0: 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 哇，太好吃了！
0: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极灵。

0: 你嗨还是我嗨呀？
1: 还是你嗨吧，毕竟你听得多。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即时极品》，我是方圆。
1: 大家好，我是周航。
0: 哎呀，
1: 我又来了。
0: 今天是一个半老不新的组合。
1: 哪整一句半老不新呢？
0: 你说是新组合吧，也不新；
1: 也确实
0: 也不新。你说是老组合吧，也不老搭档。
1: 我俩上周，你也别那么说。我俩上周五说的说那个跟那个上周三。跟飞上节目的时候，然后飞就感慨说，就自己没搭档了。然后我在就是安慰他半天，后来讲我说不对呀，我说我晚上也没搭档了呀。谁也没比谁好多少。
0: 看看群里啊，忽然开朗说：“方圆好久不见，去哪儿旅游了？旅啥游啊？在家休病假来着。”
1: 你就听他动静嘛。
0: 蜗牛说：“今天谁跟圆主持节目呢？”
1: 这还听不出来吗？
0: 不是赵飞，
1: 这还用问吗？
0: 那是谁呢？我上周看见很多朋友在群里边互动，然后还有朋友说那个让赵飞报复我，
1: 为啥呀？
0: 说让赵飞请一个月的假，不让我一个人留在这上。
1: 那我能让我老妹儿一个人上节目吗？
0: 你看看，
1: 我现在都，我跟你说，我就是，方圆根本不用担心说就上节目没搭档这件事。
0: 啊、真的吗？
1: 对，啊，我怕我上节目没搭档。
0: 还得是我哥，真让人感动啊。
1: 忽然开朗说欢迎收听华阳的生活。
0: 我和周航搭档呢是晚上有一个5点到5点半的节目华阳的生活啊。但是今天早上大家听到的呢也是一个限定版的即时极品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啊，不管怎么样吧、哎、我觉得就是都是这些个好朋友，啊，这都是这些个老朋友，
0: 对，
1: 无论在哪个时间出现，那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让大家在这个听广播这段时间哈，听着我们，然后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最重要是啥呢？最重要的是对你的生活还有所帮助，对不对？
0: 而且特别感谢，就是在我上周整个休病假的期间，大家对我的关心以及惦念、思念以及责备。这周赵飞是休年假了，
1: 对
0: 啊，这个也确实该让我搭档好好出去放松一下了。
1: 他也真是快啊，下一节目就走了，
0: 很辛苦啊。
1: 对，
0: 那这周的即时极品呢，就由我跟周航陪伴大家了。那大家也可以，
1: 本老太婆一人担任，
0: 两人担任。大家可以在微信群当中啊，跟我们及时的互动起来，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啊，咱们一起来聊天。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吧。所有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要注意了啊！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关爱咱们吉林听众的眼健康。现在是针对全省50岁以上的人群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大家年满50岁，正在被眼睛模糊流泪还有干涩等问题折磨，那今天打电话都能够锁定补贴资格，每人都能领取到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符合条件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来占名额，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而且呢，这次补贴政策为啥只给咱们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呢？因为50岁之后啊，这个眼睛更容易出现问题。您仔细想想啊，您是不是有这种情况？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然后看手机上的这个小字儿越来越费劲，甚至说这个风一吹就流眼泪，眼睛干的这个眼眶都跟着疼。要是不早点改善呢，这眼睛问题就越拖越严重，到最后啥都看不清，生活难自理。所以好视力呢，这回专门是给出了补贴支持，就是希望中老年朋友都能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它呢是更适合这个中老年人的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啊，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楚了。
0: 那大家一定要记好这个电话啊，400-609-2166。今天只要是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呢，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到这个补贴。除了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眼贴，还要加送一台

0: 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台智能按摩仪，咱们全身哪里酸痛就可以按摩哪里。最后呢，还有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这个呢是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才有的，符合条件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看看群里啊，豁然开朗说赵飞放飞自我去了，对，出去玩耍了 啊
1: 高高兴兴。
0: 嗯，黄金屋说祝周航方圆及家人们新的一周开心快乐，
1: 感谢感谢啊。
0: 嗯，哎呀，今天也是一大早有很多朋友就在群里打卡问候了。那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点啥呢？
1: 哎，
0: 就是聊聊咱家里经常吃的一种菜，
1: 菜
0: 生菜
1: 啊，生菜是，哎，我特别喜欢吃生菜。
0: 哎，你吃生菜根吗？
1: 好像掰了，就是片儿掰下来以后，剩下的基本上就不要了吧？
0: 对，
1: 一般家庭都是嘛。
0: 我跟大家说，吃剩的生菜根儿，这个千万不要扔。
1: 是的，
0: 啊，一根儿就是一节这个菜根儿，加上一杯清水，咱们可以不用泥土，就能让它重新长出新叶。然后你每天可以看到它还冒出一点点小芽啦，一点点变绿啦。其实咱们在家里是可以，就是种出这个迷你菜园的。
1: 哎，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水培的方式啊。
0: 嗯，
1: 生菜怎么在家里水培呢？然后长出这个新叶，是不是能吃的这种？然后生菜呢有哪些这个营养价值？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唠一唠这个生菜小菜园。
0: 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就是这个生菜一般在家里你都喜欢咋吃？
1: 生
0: 什么做法？还有就是，其实水培不只是这个生菜可以，很多菜都可以
1: 啊。
0: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上那个自然课，自然课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在家里边自己种过那个大蒜。
1: 啊，你们小的时候这么热闹吗？
0: 那个大蒜就是水培的。
1: 啊，我有印象，好像还有那个什么，好像蒜苗还是啥的，也能。
0: 好像蒜苗我没种过，但是确实小的时候留作业
1: 啊，
0: 在家里种过那个大
1: 蒜啊，整
0: 蒜水培的哦，长出来的时候觉得可有成就感了，
1: 是吧？
0: 哦，
1: 吃上了吗？
0: 这没敢吃，反正交作业都带到学校去了，然后也没拿回来
1: 啊，种出来就行了，是吧？
0: 但是你看家里现在就是你看发豆芽
1: 啊。对，
0: 其实也可以，
1: 没错，
0: 对吧？而且现在就是，如果大家每年去逛农博会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展区专门是水培展区。
1: 我就特别想说那个，我就发现就是水培展区里看见的那些蔬菜哈，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它就透着那么一股子这个水灵劲儿
0: 啊。对
1: 啊，
0: 而且就是水培的方式呢，你会发现它比我们用土壤种植吧，它又更节省空间。这个是可以有那种立体的水培方式，
1: 对，一层一层的。
0: 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就是咱家里吃的这个小生菜。
1: 嗯，
0: 其实咱在家里呢就能水培，
1: 没错啊。有这个计划的朋友啊，可以这个细细的听来研究研究啊。
0: 嗯，看看擎天柱说，昨晚的红烧鱼和今早的鸡蛋面，你这伙食是一如既往的厉害。
1: 哎，我有个问题啊，他们家谁做饭啊？
0: 他跟他媳妇儿都做呀
1: 、
0: 俩人都做。
1: 那他晒的是谁的呀？
0: 那不一定，
1: 不一定，
0: 那不一定。对对对，
1: 啊，
0: 有的时候是他做的，有的时候是他媳妇儿做的，还有的时候是两口子一起做的。
1: 哎，你说俩人都爱下厨房这个事儿还是挺好玩的，
0: 所以俩人都好吃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1: 啊。幸福快乐说了，说周航方圆两位主持人好，用小品的话来说就是我想死我了，
0: 想死我了啊！我也非常非常想念大家。
1: 哎，挺好听。
0: 我们说说这水培的事儿吧。
1: 是的，
0: 就是咱家里吃剩的那个生菜根儿，首先咱千万别丢掉，拿来做水培。那怎么处理呢？首先我们去买那个生菜的时候，咱就选好带根儿的生菜。
1: 对
0: 啊，然后呢你是把根部要切掉的，留大概就是0.5到1厘米的这个老根儿
1: 啊，
0: 然后它新鲜的那个切面呢是有利于它吸收水分的。
1: 对，
0: 之后呢这个叶片可以就是长得非常的繁茂。
1: 哎，
0: 嗯，
1: 然后呢您准备个容器，这个容器也不难啊，您找一个喝完的矿泉水瓶，在瓶身上半部分画线，然后给它沿着这个线给它剪开，就裁一半呗，相当于先向这个瓶身下半剪好，倒入清水，再把带瓶口的上半段你就给它倒扣过来，
0: 对，
1: 反过来组装一下子啊，放在瓶身，然后呢把处理完成的这个生菜根放置在倒扣的这个瓶口上。
0: 这就是我们容器也准备完了，接下来咱用多少水呢？大家可以找一个就是喝完的矿泉水瓶，咱们在瓶身的上半部画线，你给它沿那个线给它剪开，然后我们说这个清水啊，你倒到这个瓶里之后，只需要没过生菜根部的四分之一就够了，其实非常非常少的水，
1: 对，别泡那么多
0: 就能完成啊。如果你把整个根都泡水里了，那不行，
1: 对，
0: 那个根是非常容易腐烂的，
1: 哎，
0: 所以你看咱们留的话就是0.5到1厘米的这个根，然后这个根呢只有四分之一在水里，其实就是微微的一丢丢水就够了，
1: 没错啊。然后这个平时呢，你把这个水培的生菜就放在阳台上，记着啊，别忘了每天换水一次啊，每天都给它换一次啊。生菜呢比较适宜生长在温度是白天20到25度，然后晚上到15度左右。你就比如说秋天的时候，尤其是咱们这边秋高气爽，秋天中午那会儿这个太阳还是挺大的，然后它的这个时候这个阳台就会容易温度相对偏高，所以如果温度高的时候，您可以这样，中午拉上窗帘给它遮挡一下，晚上早晚的时候再把这个窗帘打开，让这个咱这小生菜啊充分的接受光照，这样是对它的生长有利的。
0: 嗯，蜗牛说大蒜发出来不就是蒜苗吗？那就得等它再长。就是刚长出蒜的那个阶段，就是还看不到，就是你等它再长再长再长再长才能看到它的苗。
1: 哎呦，我都不知道蒜就是刚长出来的时候是啥样的，
0: 就是跟你看的外头那个没有啥区别，
1: 小有小变大，嘟咚咚咚那样，是不是？
0: 对对对，小刘说这是我家小园的生菜，
1: 真好。
0: 哎呦，长得真不错呀！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小刘，你家园里的这个生菜，你们吃的时候是连根拔，还是从上面剪叶子？因为有的就是长在地里的那个菜，你把根儿留下的话，那那个叶会不断的往上长。我不知道生菜是不是这样，但韭菜是这样的。就我们说可以
1: 一茬一茬的
0: 嘛，对，你别拔根儿，就它那个上面那个叶还会再往出长。
1: 斩草不除根。哎，我看还有葱。
0: 哪有葱啊？
1: 它这里你看左上角，
0: 左上角有一小绺葱。
1: 对，然后但是跟生菜一起长的那些叶子，我就不太认识了。
0: 反正就是自己家如果有一块地的话啊，就真的撒点种子，就是很多的小嫩叶，它都会长得非常非常的繁茂。
1: 哎，
0: 包括我家就是邻居，你看，就是如果你不在一楼，没有那个小院的话，你要在楼上住，但还想吃点自己种的菜，好多叔叔阿姨就弄那个泡沫箱子。
1: 哎，对对对，然后
0: 在泡沫箱子里边种那个什么西红柿，
1: 对，
0: 然后种黄瓜，还有种茄子、辣椒的。有的家里那个长得也可好了，整个一个小阳台种的全是那样的菜，特别可爱。
1: 我觉得能把植物伺候的挺好的人，我就都挺服气的，
0: 很厉害，
1: 都挺服气。
0: 王氏随风发的这个是黄馍吗？
1: 真好。
0: 哎，昨天晚上我看有人在群里发黄馍来着，大家还研究怎么吃。
1: 是我刚才也看见了。
0: 嗯，
1: 但那是不是一个菌种啊？是一样的，
0: 是吧？
1: 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哎呀，好东西，好东西。
0: 忽然看到说我爱吃蒜苔。
1: 蒜苔这个东西吧，我真的觉得就是一个人炒一个味儿。
0: 蒜苔我只爱吃第二顿的，
1: 啊，溜一回的那个。
0: 对
1: 啊，
0: 溜一回的之后呢，适合拿来泡饭吃。
1: 对，
0: 第一回的吧，我老觉得它有一种就是
1: 生
0: 味儿，对，就嚼起来那个口感也很生，
1: 所以
0: 吃起来味道也很生。
1: 所以我跟你说，就是这个玩意儿，就是炒蒜苔这个，就谁炒，就蒜苔好不好吃都看谁炒。
0: 嗯，
1: 他得炒大劲儿他才行。
0: 嗯，这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就是我们可以在家里水培生菜嘛。
1: 对，
0: 然后整个呢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就是它水培的过程，然后在你水培之后呢，它其实是有一些生长阶段，我们是能够看到它的变化的。
1: 嗯，
0: 一会儿我们再
1: 跟大家说说啊。
0: 那现在给大家推荐点好吃的。
1: 哎，
0: 一个是我们一个返场的爆款，
1: 这个厉害啊。
0: 这次不仅是爆款返场了，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价格比原来更优惠了
1: 啊。
0: 返场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哈列克蟹。
1: 对，
0: 你看每年一到各种就是节假日之前，我们都会给大家留出充足的时间，让哈列克蟹返场。
1: 因为这个马上要过节了嘛，就是但凡过节的时候，身边亲朋好友啊，包括在外求学打拼的这个孩子们啊，该回家也得回家聚聚了，朋友们也聚聚，这个时候你的餐桌上就得整点这个好下酒的，或者是硬硬生生的这种这个肉菜。
0: 而且今年假期比较长，对吧？就是中秋有3天假，然后中间可能有3天工作日，有的朋友就说胆大点儿，
1: 就不上班了，
0: 就连着十一一起休了。
1: 胆那是胆真大呀！
0: 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如果有这样的假期，就是很多外地的朋友，大家是一定会跟导员请假的，就开假条。
1: 那对，
0: 然后就回家了，就是在家能休一个超长假期。嗯，然后如果大家啊，在整个这个假日期间，说这个刚才说到家人聚会啦，咱们要走亲访友啦，需要点这个。有面的实惠的这种伴手礼，或者咱们自己吃起来呢也确实品质够用的、
1: 嗯、
0: 那大家呢可以在今天选购阿列克谢，因为以往他返场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五斤装它都是199，那今天他返场来多少钱呢，是179块钱。
1: 对，
0: 套组呢还是那个五斤装，就是我们买三斤精致的红肠送两斤经典版的红肠，就是精致的它是瘦肉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是肥瘦相间的，整个这个五斤组合到手。但当然了，肥瘦相间那大家也不用担心，
1: 嗯嗯，
0: 它不是说有很多肥肉的那种、嗯、零星的小肥肉，但吃起来非常香。
1: 对，这个是比较经典的这个口味啊。然后呢每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每一盒是一斤，然后您到手直接就是五盒，然后179块钱，真材实料，然后大家也爱吃，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你说这个红肠解解馋啊，烙着壳、嗯、这得多好的一个画面哈。所以这个也要提醒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好朋友们啊，如果你有需求的话抓紧抢啊、因为这个阿列克谢真的是一返场就很快就没有了。
0: 对，
1: 所以您记住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呢您可以这个他是支持这个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
0: 嗯，
1: 但如果说您是不太习惯打电话的这种朋友的话也没关系，您直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啊，就能直接下单了，并且能看到这个咱们阿列克谢的这个无论是包装啊还是产品的这个模样哈、啊，更好的了解，更好下单。
0: 哎，然后除了这个好吃的红肠之外呢，就是要过节了嘛，咱肯定桌上必备的得有点好酒。那这次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五粮液的龙尊酒。
1: 是
0: 啊、其实过节之前吧，很多朋友可能家里都会备一点，但是你自己要出去买呢，咱都知道，听过那个比较厉害的几个品牌啊，我们都知道价格是比较贵的。
1: 嗯
0: 啊、那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几款酒品质都很好，然后价格呢也是各个档位的都有，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反正每一次一有酒上新，我们都推荐大家来先下一单尝一尝。
1: 对，
0: 因为首先我们就是给大家推荐的酒呢，一定能保证的是啥？就是真材实料。
1: 嗯，
0: 而且我们跟大家说它是五粮液的龙尊酒，它就一定是五粮液这个品牌的，不会是外边那种贴牌的，所以大家就完全可以放心它的品质。
1: 对，然后这个五粮液真是就妥妥大。大品牌哈，所以它这个无论是拿出来啊自己喝呀，还是跟朋友分享啊，都是特别有面的。咱这是四川宜宾总厂的原厂嫡系酒啊，不是这个分厂勾兑的，不是那种这个贴标酒啊，正正经经的五粮液的品质，然后也是喝着也是熟悉的老味道。你看这个配方啊，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然后这个玉米，五种纯粮食酿造，实打实的粮食好酒，所以您就放心，无论是您自己喝还是送给亲朋好友，都既放心又有诚意。然后呢这个同样是价格哈，价格咱们也不搞虚的，原产地好酒福利直接放送，官方价一瓶1000多的五粮液尊酒啊，红尊龙今天是这个超值破价，中秋专属补贴，您两瓶到手只要299块钱，每瓶是这个500毫升的一斤装的嘛，六瓶装啊更划算，只要799，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很难得，很不容易的，一瓶一码可以验真伪的，所以您别犹豫，赶紧行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同样呢，咱们是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然后您这个一样，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也可以直接看产品下单。
0: 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嗯。
0: 梅子在微信平台说：“圆儿回来啦，周航早上好呀，
1: 早上好，早上好，
0: 谢谢大家的问候啊。”再来看看群里，这个小刘说：“生菜就摘叶子吃啊，旁边的是小白菜哦。”生菜旁边还有小白菜
1: 啊，
0: 嗯，
1: 也是根儿呗。
0: 哎，我前两天吃了一个很好吃的菜，就是肯定它做法非常简单
1: 啊，
0: 就小白菜炖土豆条。
1: 妈呀！
0: 就是
1: 嗯。
0: 就是简单的味道，
1: 那真是
0: 好好
1: 真的好简单啊，真的好简单，
0: 很好吃的味道啊。忽然看朗说爱吃蒜苔，但是蒜苗也行。 蒜苗炒鸡蛋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1: 蒜苗不得炒肉吗？
0: 蒜苗我不知道为啥蒜苗一炒肉吧，我就感觉那个蒜苗老。
1: 是啊啊，他可能是为了
0: 就和肉，
1: 就和肉，对，
0: 就和把肉炒熟，所以蒜苗炒时间会长一点，
1: 应该是。
0: 但它炒鸡蛋一般来说都很嫩
1: 啊。
0: 豁然开朗说，
1: 黄鸡蛋、
0: 鱼黄馍炒鸡蛋，做鸡蛋汤，
1: 这行，这
0: 炒肉炒辣椒，我还是喜欢吃一种做法，就是那个用那个黄馍包饺子，特别
1: 哎，咱是不是出差的时候吃过呀？
0: 在靖宇的时候吃过
1: 啊，你看看
0: 家楼下，
1: 你看看，你看看，哎，你看看擎天柱他们家安排的这个水培，
0: 嗯。
1: 漂漂亮亮的
0: 哦，你家就是经常用生菜做水培吗？
1: 哎，你看他整的，而且贼规矩，
0: 挺厉害，
1: 真好，
0: 这个挺厉害的，
1: 真好。
0: 就是大家留下那个根儿，就是长出来水培的菜就是这样的
1: 啊。你看，哎，透透亮亮的，就好看、啊，好看。
0: 然后这个蜗牛说，周五买的黄瓜子还没收到呢，不是长春发货吗？你是400打电话订的，还是在那个平台上订的？
1: 一
0: 会儿可以对，或者给小管家打电话，可以查一下物流到哪里了。
1: 对，
0: 如果是在平台订购的话呢，平台是能够看到这个物流配送到哪里的。
1: 嗯
0: 嗯，王世随风说蒜苔焯一下，然后再炒就没有那个辣味了。
1: 明白。然后那个擎天柱说红烧鱼是我主刀，我爱人打下手。
0: 嗯，
1: 今天的鸡蛋面我弄的。
0: 你看人俩就是特别有搭配，有商有量，
1: 真好。
0: 哎呀，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就是中秋的事儿嘛，那今年的中秋节呢、
1: 啊、
0: 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游玩的好线路，就大家可以选择跟着电台上游轮。
1: 是的，
0: 在9月23号呢会将带大家乘坐这个国内首艘大型游轮，叫爱达魔都号，我们一起在这个游轮上呢可以品尝中秋的特殊晚宴，还有大型海鲜烹饪，有那个内蒙烤全羊啊，养生药膳啊，非遗小吃等等，能够让大家大饱口福。还有岳云鹏和孙越领衔的德云社专场相声会，
1: 嗯，
0: 也会让大家大饱眼福。
1: 是的，
0: 然后这个游轮呢是停靠在韩国的釜山和济州岛的，带大家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还特别给大家安排了这个南浔古镇呐、啊、钱塘江观潮，还有嘉兴南湖游船的行程。我们会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在那儿呢观看热闹的这种中秋演艺活动。
1: 对的，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啊，一共是9天的行程。每个人只需要4599元起，那房型不同的价格不同，部分房型呢还会赠送这个相声票。你想直接去看看这个岳云鹏、孙越，您在平时那也不少花啊。
0: 嗯，
1: 但是这个咱是有些房型是可以得到这个赠票的，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全年仅此一次的游轮超值美食盛宴，想去的朋友抓紧跟咱们的这个旅游节目组联系吧。电话是13944100916，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然后您记好了，13944100916，13944100916。
0: 刚才不是说到这个水培，它会在培育之后有一个生长过程吗？我小的时候就是培那个水培大蒜的时候，我已经不记得多长时间了，好像是半个月，
1: 反正那时候你们就做一作业也得没事做个记录啥的，是吧？记录它成长变化。
0: 因为那个老师当时给打印了一张表
1: 啊，
0: 就是你要记录就第几天的时候它长了多高，就要拿那个就是隔尺量。
1: 哎呦，
0: 然后因为那时候你看，如果
1: 这不跟看孩子长个似的吗？
0: 你现在就很方便，你可以拿手机拍照什么的。
1: 啊、
0: 小的时候没有啊，就是拿隔尺量，然后拿那个小本儿勒成表格。
1: 哎呀呵，
0: 啊，然后去记录每天它什么什么样了。
1: 啊，
0: 我记得好像没多久家里就是弥漫的那个蒜
1: 味儿，
0: 因为其实当时只在那个瓶里边就是水培了一颗蒜
1: 啊，
0: 但不知道为什么家里那个蒜
1: 味
0: 非常非常的浓郁。那其实我们水培生菜呢，它也是有一个生长周期的。
1: 对，
0: 你种到第7天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生菜已经长高了、
1: 嗯、
0: 然后没有烂叶没有生虫的情况，它只是叶片还比较嫩，那个颜色是偏浅的，就是有点那种嫩黄
1: 嫩
0: 黄的颜色
1: 啊，
0: 这个呢就是它初期生长的状态比较顺利的表现。
1: 对，然后到了这个第14天的时候，叶片数量就变多了，颜色也从这个原来的这个嫩黄啊转为鲜亮的翠绿了，然后部分 份，植株萌发了新的根系，叶片完好，根系健康，没有腐烂。哎，这是它14天的一个状态。
0: 嗯，然后也给大家一个养护的小窍门啊，就是生菜呢，其实它是适宜在这个弱酸性的环境下生长的。有些地区如果咱家里用自来水的话，它其实会呈现这种偏碱性。那这种情况呢，咱们就酌情在家里边常备白醋，
1: 点点醋，
0: 可以把这个水质调节成弱酸性的，
1: 添
0: 点醋就吃了，
1: 点点醋，点点香油，拌点蒜末，
0: 哎，就直接进嘴了。
1: 对，
0: 那其实就是我们说到，就是你调成这个弱酸性的环境是更适合生菜生长的。
1: 嗯，
0: 然后一定要用那个就是比较宽敞的容器
1: 啊，
0: 这样避免它的空间很拥挤。
1: 生菜也乐意住大房子，
0: 那肯定是啊，宽敞点舒服、啊。
1: 没错，然后到了第30天的时候，这个生菜叶片就更大更绿，长势就更饱满了。然后除了叶片大小会有点这个差异之外呢，外形就跟你在网在这个市面上购买的生菜已经相差不大了啊。到这一步就表示就你就可以怎么样了，你就可以真的准备醋和香油了。
0: 嗯，你就采摘，
1: 可以准备吃了，
0: 体会到采摘。

0: 高有低，有大有小的，这个其实不重要，重要的什么呢？重要的是你把这个生菜多大部分泡进去，这个是重要的，
1: 四分之一啊，千万不要整个根儿都扔里，
0: 是的，太多烂根的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吧，问问大家依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依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要不然呢依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依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是有保障的。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是的，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依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呢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说这个依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那现在是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依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会再送大家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是仅限前100名的，大家就赶快来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10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3度，最低气温南部5到8度，其他地区9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转西南风。
6: 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
7: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脉、动静脉彩超、血常规还有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是只收取196块钱的。那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呢也是独家引进了德国的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而且是随治随走，不需要大家住院的。
1: 如果说呢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那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啊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
0: 蜗牛说，我跟客服是好友啊，他帮我买的货到付款，对吧？黄瓜籽粉饼干，然后说刚才客服说断货了，今天才发货，估计他是往下单了。
1: 没事没事，
0: 玩家也有疏忽的时候啊。
1: 哎、好东西不着急，
0: 对，那咱就再等两天
1: 啊。
0: 擎天柱说水培大蒜我也有想看吗？
1: 你真是啥的、哎、
0: 你家还有水培的啥？我想先问问。
1: 哎，那个什么，就是他那个擎天柱大概是哪个年龄段的？
0: 比我小一点儿
1: 啊。那咋这么
0: 就是
1: 生活为啥过得这么有退休的味道呢？
0: 就是很热爱生活，
1: 真让人羡慕。
0: 很多那个年轻的朋友，然后经常在群里表示说，就向那个群里的叔叔阿姨们学习，因为我加入到这个群的朋友们都无比的热爱生活，
1: 真好，
0: 且对自己的生活呀，就是饮食方面啊，是有品质要求的。跟你说，我们群里朋友真的
1: 优质挺重，
0: 相当了，
1: 相当优质。
0: 反正今天跟大家一个是说生菜，反正咱随时就是都能买到。
1: 对，但是、
0: 就是、吃起来也很方便
1: 啊。
0: 然后今天跟大家说的呢，就是我们可以在家里水培，就是你那个吃完的生菜根咱别扔，
1: 哎，
0: 自己水培一些呢，咱吃起来就更便宜了。
1: 我就其实我觉得就是你看啊，首先这个居家水培生菜啊，它就是可以随时种随时采摘，你没门槛儿，然后而且呢成本又低，所以咱都能试。再一个我觉得它实质本质是啥呢，我实话实说，就是咱要真想吃点生菜，就依照咱现在这个就是城市发展呢、你就居民区你说下楼买点生菜就买点生菜了、
0: 那很方便，
1: 其实也很方便、然后本身这个也不贵，但是你能通过这个自己水培生菜，说照料生菜这个过程，你带来的什么是心理上的放松。人说生活咋能体现出这个就是趣味啊、乐趣啊、情调啊，是不是就是在生活当中的这些有趣的小事当中做起的。实话是说，就家里需要点啥用点啥，你下楼全都买。但是就是自己做这过程，比如说咱定期换个水，观察一下植株的这个长势，就这个过程你不用再看，你不用花大量时间去刷手机了，就是你可以把电子屏幕放一放了，你可以看到绿色了，你可以自己动手做点啥了，去创造点啥了，朋友们，这才是生活的味道呀，是不是？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家里啊，又真的有上几抹绿色，就给你整个的生活的状态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升，就是会让你整个人非常快乐。
1: 你刚才说你前半句别人也说过我
0: 什么，
1: 但是后半句不太一样，你前半句不是说家里得有点绿色，家里要是有点绿色吗、
0: 对啊，
1: 对，我别人也说过，我说家里要是有点绿啊，全都得让你养死。
0: 但是水培生菜如果想养死，其实好像是一个挺难的事儿，
1: 是吧、
0: 但如果咱在家里养一些呢，确实啊有助于咱们这个减压呀、放松啊，对吧？而且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有助于抗氧化。
1: 哎，吃生菜，
0: 这是从营养角度来说的啊。生菜当中呢是含有这个绿原酸、咖啡酸以及木犀草素等分类黄酮类化合物的，而且相关研究表明呢，就是这类的物质都具备抗氧化的作用。
1: 是的，
0: 所以咱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就可以买上一些生菜，时不时的吃一些。
1: 哎，
0: 它真的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材。
1: 而且哈、就它还有助于什么呢？镇静助眠，因为生菜当中含有这个莴苣素，而且它是这个衍生物，它的衍生物什么呢？是莴苣苦素啊。有研究就发现哈、这类成分有镇静助眠、舒缓紧张、辅助促消化的相关作用，所以也非常不错。
0: 而且生菜还有一个好处，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过，就是它是能够调理五脏、利水消肿的
1: 啊。我跟你说，它还有更让。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方圆。
1: 哎，我是周航。
0: 那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还有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呢，以下这条消息大家要认真来听好。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到长春医科医院了，特别邀请到了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呢带来

0: 你们想不到的作用，它还有助于洁白牙齿，朋友们，真的就是古人在食疗经验当中发现哈，就是它是有很多的这个妙用的。吃生菜可以让人头脑清爽，然后减少困倦，同时呢能清热解毒，缓解口干口渴，通大便利小便，而且起到刚才说的这个利水肿的作用啊。所以多哎，朋友们多吃生菜有助于这个洁白牙齿啊。
1: 这是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些水培生菜啊，就是我们可以在家里做，一个是陶冶情操，另一个呢就是多吃一些生菜，确实给我们的身体能带来很多的好处。
0: 对，
1: 然后生菜其实做法也太多样了啊，那我们呢也有一些推荐的吃法，一会儿跟大家来说
0: 啊。好，我觉得可以这样，我就觉得如果你们家正在吃烤肉的时候，你备点生菜
1: 啊，那是必须的，
0: 是不是？你就是你烤肉的同时，你煎两片香肠。放点蒜，放个椒圈，辣椒圈一卷吧，蘸点酱，哎呦，
1: 味道绝美，
0: 太好了。
1: 而且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阿雷克谢红肠啊，就真的就是你烤着吃，
0: 对吧，
1: 然后煎着吃，你拿它炒菜吃，或者就是你掰开空嘴吃，就是你怎么吃它都非常的美味。
0: 哎，我刚才突然想到都不用烤，
1: 是吗？
0: 你就把阿列克谢扔到空气炸锅里崩一下子，然后出来切片、
1: 哦啊、就那个对我来说就是烤，
0: 倒也是。
1: 哦，对呀、
0: 啊，啊，倒也
1: 是，就
0: 是
1: 很简单的方式。
0: 哎，
1: 而且你一定要给它烤到稍微爆开一点，
0: 就是崩一下子嘛。
1: 啊，对，就是
0: 为啥说上放那个空气炸锅里崩一下的，就是这意思，你得让它爆开。
1: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可以拿它切片之后做披萨。
0: 啊，
1: 就家里的小朋友会非常喜欢。
0: 好呀好呀好呀，
1: 你要是自己喜欢动手的话，其实那个披萨那个胚、咱可以自己做，因为那个和面也很容易。我啥时候做那你且等吧、
0: 啊、
1: 因为我就吃阿雷克谢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直接就是空嘴吃
0: 啊，
1: 因为我喜欢什么呢，就是我喜欢嚼它的那个原始的肉香，然后胡椒香以及它的蒜香，就是你还能吃到那个果木烘烤的那个味道。
0: 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尤其是马上过节了嘛，就是如果朋友们有出去这个溜达，就一家人出去旅行啊溜达呀、啊、或者自驾的这个计划的话，你就我觉得在这种游玩的路上，谁从包里能掏出根肠来那得老厉害了。而且我一直觉得旅行路上吃的肠最好吃。然后我们就给您带来了拥有四项金标准的啊，咱们这个阿列克谢红肠，对，所以啊，朋友们，就是如果你要买红肠的话，认准了符合四项金标准啊，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采用猪肉或者牛肉，不添鸡肉，然后一个是淀粉量不高于10%，然后呢就是必须是哈尔滨本地的，再有就是得让这个哈尔滨红肠协会官方认证的，这叫四项金标准，这是好红肠。然后咱们阿列克谢红肠做到了。啊，你要选红肠，你就选咱们有四项金标准的阿列克谢。
1: 然后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呢，依然是这个5斤装啊，但是我们的价格便宜了，原来是199，现在是179块钱。
0: 你看看
1: 啊，买3盒精致版的红肠，送大家2盒经典版的红肠。精致版呢，就是我们说那个纯瘦肉的。啊，你就咋吃都行。经典版那个肥瘦相间的呢，其实它那个就是肥的地方呢非常非常少，并不多。然后你可以拿它，就是比如说炒个尖椒，炒个鸡蛋，然后比如说你要做那个披萨，你可以拿它来烤，就整个非常好吃。然后咱们这5盒，每盒都是1斤装的，5盒到手一共就是5斤装，179块钱，这5斤装是给大家包邮送到家的。
0: 是的，然后呢？
1: 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呢，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就行了。咱们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这是电话订购啊。然后如果大家说我想用手机下单，我随时还能看到物流详情，那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你发666啊这3个数字就能收到链接了。
0: 当然了，咱都给您配套来的，就是你要是想买红肠发666，你同时还能看到我们给您带来的这个好吃好喝嘛，就好喝得到，马上中秋节就到了，咱这个小酒得备的明明白白的吧，咱给您带来的什么呢？带来的是五粮液龙尊酒。五粮液这个没有人不知道啊，没有人不知道，妥妥的这个老牌子大品牌，特别靠谱，而且有面儿。 中秋时节，您不管是送礼啊，还是说这个家里待客啊，您摆这么一瓶都特别的这个上档次啊，都特别的上档次。所以呢，朋友们，这款五粮液尊酒啊，是四川宜宾总厂原厂的底

0: 细酒啊，所以您可以放心，您就妥妥稳稳当当的喝就好了啊，
1: 嗯、
0: 纯粮食酒，无论是喝还是送礼都没问题。
1: 而且大家不用担心，就是会买到那种贴牌的呀、杂牌酒啊，也不用担心酒的品质不好怕伤身，这点大家尽管放心啊。这款五粮液的尊酒，它是四川宜宾总厂的原厂嫡系酒，绝对不会糊弄大家，就是正正宗宗的五粮液。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过，就是五粮液是哪五种粮啊？就是高粱、大米、糯米、小麦还有玉米，这五种纯粮食酿造的，它就是实打实的粮食好酒，然后没有任何的杂味儿，咱们自己喝呢也很放心。然后如果你是中秋啊、国庆期间呢，咱们走亲访友拿它当个回礼，这个也很有面子。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种规格啊，可以买到这个两瓶装的。两瓶装呢，咱们就是每瓶500毫升，两瓶装到手的价格呢是299块钱啊，299块钱。然后如果大家说我这个家里经常能用到，或者是我这个要宴请，我想多囤一点，那建议大家整箱囤。整箱囤的话呢是6瓶装、
0: 嗯、
1: 那这个价格就更划算了。
0: 对，
1: 六瓶到手价格是799，那这个价格也是确实跟厂家在节前磨了好久才拿到的价格。一瓶一码是可验真伪的，大家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呢也可以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大家就回复666这三个数字，就能点击链接直接来下单了。
0: 咱先看看哪个，
1: 水之蓝太逗了，水之蓝在群里发666，
0: 这是表扬咱俩的。
1: 是我俩六是吧？
0: 啊、对、啊，
1: 水之蓝想要哪个链接，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发到群里。
0: 对，您去那个，您这会儿要是着急的话，您就可以上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去啊。
1: 嗯
0: 啊，哎，我吃过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绿色的这个
1: 圆枣子，
0: 对，就可好吃了。
1: 圆枣子要吃软一点的，
0: 是吧？
1: 硬一点的会发涩，没有那个糯的感觉。
0: 我没有主动的吃过这个，但是我第一次吃好像也是跟着你们吃的。
1: 我是
0: 对你买过对不对？
1: 我买过，
0: 你看看。
1: 我是挺喜欢吃的，但也是有一年，好像是出去学习，我忘了在哪儿
0: 了。
1: 对，然后那个严大带我去逛早市儿。
0: 啊
1: 啊！特别早那天早上，严大就把我薅起来说：“咱那个就是都到这儿了，咱那个到早市溜达一圈。
0: 哎”
1: 然后我就跟着他。不是不是，就是咱们城，就是那个吉林省，我忘了是哪个城市了。
0: 啊、
1: 这是咱东北的
0: 啊啊！
1: 圆枣子是咱东北的。
0: 好吧。好吧，
1: 然后当时他又带着我又买了圆枣子，然后他会挑，带我又买了榛蘑，又买了什么土豆干，然后回家炖那个小鸡儿可好吃了。啊，你看这清新就说了，这是早市买的野生圆枣子，老甜了、
0: 啊、
1: 有的硬的就放软一点吃、嗯、
0: 啊，这个要吃软一点的，是不是？
1: 清天柱说、啊、提前进入老年化了，左上角那个是葱，
0: 是好，我看还有个芋头啊，还是土豆。
1: 这怎么你家连圆葱也能水培啊？
0: 圆葱是可以的，
1: 但是关键就是你怎么水培了这么多东西啊？
0: 那么好玩吗？
1: 你是从啥时候开始水培的？已经水培这么久了吗？
0: 对，而且种类非常多样。
1: 嗯，
0: 后面那是个胡萝卜吧？然后这个扣水里，然后长胡萝卜缨子，萝卜缨子是不是、啊？是
1: 不
0: 是、啊？
1: 是
0: 不
1: 是胡萝卜？看起来还有点像大柿子。
0: 我跟
1: 你
0: 说，你
1: 这个
0: 必是胡萝卜。
1: 擎天柱，你这下回我得给你提要求了。你再拍照，你这清晰度得提高了啊！
0: 确实，
1: 你
0: 好像
1: 是有点太糊了。
0: 胡萝卜、大萝卜、白萝卜吗？这不是
1: 都有是吧？
0: 芋头这
1: 全能水培。
0: 哎呦，
1: 哎呦，可以啊！那赶快来跟大家说说吧，就是我们水培的这个菜，就是推荐大家怎么吃，有什么吃法。
0: 跟大家说说啊，首先呢，就是您可以来点这个减脂餐，现在这么流行，是不是？您可以把这个来点这个减脂生菜沙拉啊，把这个土豆、胡萝卜洗净切片，上锅蒸上20分钟，让它软软糯糯的啊。然后软糯之后呢，你给它捣成泥啊。这几样东，我刚才说这几样东西，在擎天柱的水培区里头全有，
1: 嗯，
0: 然后呢，采摘新鲜的水培生菜啊，搭配上这个土豆、胡萝卜泥，然后你往里头什么呢？就是拧点这个盐，放点生抽，来点香油，调个味儿，然后撒点白芝麻增香就可以了。
1: 哎，我想起来现在特别流行那个叫无米饭包，
0: 那包啥呀？包土豆子？
1: 对呀、啊，土豆、胡萝卜
0: 啊，明白了，明白了、
1: 啊。然后你可以把那个生菜就是
0: 又有饱腹感，然后又有那个什么，又好像就是没吃碳水啊、嗯，把那个什么，把我估摸出来啊，就把这个生菜铺开了，是不是？
1: 嗯，
0: 把你这个打的各种。

0: 酱，这个泥放里头，然后兑点料、
1: 哎。各种酱的话就不是减脂了。
0: 不是，我说的就打成泥啊，不是酱，
1: 哦哦哦，对对对，
0: 浆糊的泥
1: 啊，对对对。
0: 啊、
1: 然后
0: 里头撒盐。
1: 还有一个吃法就是你那个生菜，一个是可以用它来包，还有一个吃法就是你把那生菜也撕碎。
0: 啊、
1: 直接就拌进这个酱当中，跟土豆啊、胡萝卜呀、啊，其实还可以怼一个，就是怼两个生，不是生蛋啊，就是你煮熟的
0: 鸡蛋，
1: 水煮蛋、
0: 哎，
1: 你也给它捣碎怼在里头。
0: 我突然想起个事儿了，这两天我被各种这个就是养生知识狂轰滥炸，然后我有两个东西就是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认可啊，就可能平时大家老想说，就是我吃点这个还是吃点那个，就是特别好的蛋白质就是吃鸡蛋，就是好好吃鸡蛋，
1: 是的，
0: 然后说特别好的钙就是好好喝牛奶，
1: 嗯，是的
0: 啊、
1: 嗯，
0: 就是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很简单的东西，就是就可以满足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需求。
1: 对，
0: 然后你还不用担心吃东西太乱啊，反而对身体有其他的一个负担，就是好蛋白质好好吃鸡蛋，然后这个钙好好喝牛奶。
1: 但是我们节目一直跟大家就是贯彻的理念是什么呢、
0: 啊、
1: 就是我们都知道哪些是有营养的，哪些做法是对的，
0: 嗯，
1: 但是有很多朋友就是他没有办法长期的坚持
0: 啊、
1: 这个不长期坚持你是很难看到效果的。
0: 对，
1: 就像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推荐，就是赵飞自己他自己的亲身的这个体验，他一直在吃辅酶 Q 十和鱼油，
0: 他天天我一上节目他就跟我推，就是告诉我要好好吃鱼油，
1: 因为他自己真的就是在吃过之后他自己的整个的状态有非常明显的改变，
0: 嗯，
1: 所以他就是反复的跟我们反复的跟大家来说，就是一定要坚持。
0: 然后那个啥，然后还想提醒大家，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心情和身体它是相互作用的，你可能身体不好的时候精神状态就不好，
1: 嗯，
0: 你精神状态不好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整个身体的这个感受，所以就是无论是让身体好一点还是说这个让心情好一点，相辅相成干好，就两个都抓起来。
1: 都抓起来可还行，
0: 都抓起来，都抓起来、
1: 那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水培生菜嘛，大家可以在家里处理啊、
0: 哎、
1: 首先就是再跟大家说几个小重点，一个呢是咱们在处理菜根的时候啊，保留掉它的那个根部，就是大概留出 0.5 到1厘米的那个老根、
0: 嗯、
1: 啊，然后新鲜的那个切面呢泡到水里它更容易吸水。
0: 对，然后呢就是准备容器了，您就选这个简易的容器，别让容器变成负担，然后记住啊，清水只浸泡根部的四分之一，不要把全根都泡水了，因为是容易烂根的，然后记住了，每天都要给它换一次水、
1: 哎、对，就是你每天得精心的照顾它、
0: 哎、
1: 然后就是呢你给它放到阳光充足的地方，让它接受到阳光的照射啊，适宜的生长温度呢就是白天大概20到25度吧，夜间就是在15度左右、
0: 嗯、没错，然后这个用的这个水啊就在后期打理的时候你别忘了，如果你用是自来水给它培养的话，记得给它点点这个少量的白醋来改善水质，因为这个生菜洗酸不洗碱啊，然后这个生菜长茂密之后就及时的给它换个大 house， 给它换个大屋、
1: 嗯、
0: 大房子大容器啊，
1: 对
0: 啊，让它住得更得劲点，
1: 是的是的，然后咱们采收的时间呢就是养护7天左右你就能看到它长出那个新叶了，然后咱们多少天可以吃呢，大约就是30天左右可以采摘了、
0: 嗯、没错啊，然后推荐您的吃法就是刚才说了，这个可以当主食吃的，把土豆和胡萝卜切片蒸20分钟，给它捣成泥，然后搭配上您自己新鲜亲手培育出来的生菜啊，放上盐、生抽、香油啊，然后芝麻，然后白芝麻来调味就可以了，非常好吃的减脂生菜沙拉。
1: 嗯，看看金童做的爆炒生菜啊，蒜香味的好吃，
0: 我
1: 这里边还搭了豆皮儿，
0: 是
1: 吗？是
0: 的，我也看到了。
1: 哎呦，你怎么能做的这么油汪汪的呀？做的真好，
0: 真好，
1: 还配了点小辣椒。
0: 是不是焯水的时候放油了？就是
1: 不，我觉得它这是就是大火爆炒出来的，
0: 就是直接爆炒出来的，是吧？
1: 嗯、就它的这个品相一定得是那个大火爆炒，就是小火慢吞吞的就炒不出这个样来。
0: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就是这个生菜炒的好不好看呢、啊，挺讲究，
1: 火候非常重要。
0: 对，
1: 嗯。
0: 来吧，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您的眼健康，我要报个电话您要记准了，400-609-2166，今天呢咱们全吉林的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听众您一定得打，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开展50岁专项补贴，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加 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体验试用一下。大家要抓紧时间打电话

0: 1566。尤其呢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呢见点光就胀痛流泪，严重的眼睛前面就像下大雾似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大家想一想啊，这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心里都会恐慌焦虑，更别说长期陷入黑暗了，所以一定要尽早干预治疗。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几十种珍贵的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作用更直接，贴完呢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全国1200万用户都用过，您尽管放心用。
1: 好视力呢这次是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活动啊，就是让眼睛不舒服的吉林听众早点改善眼睛的问题。那大家呢都要抓住这次的机会啊，来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当场就会送78元的中老年蒸汽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呢，额外还会再送大家一个能插卡充电、音质特别好的收音机，还有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咱们肩颈腰背都能用。最后呢，还有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整整四重大礼，大家赶快来拨打吧！400-609-2166，400-609-2166。那我们今天的即时极品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啦。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就明天和大家继续品美食聊健康，
0: 拜拜。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6: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

0: 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
4: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5: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16阳光热线，我是方宁。今天呢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这个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3度，最低气温南部5到8度，其他地区9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转偏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吉林东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啊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16号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8度，最低气温白山11度，其他地区12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啊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总的来说吧，未来这一周啊，气温大多数波动比较大啊。你看，像14号呢，这个天，也就是今天开始呢，气温会波动升高。那么到20号呢，气温又一次下降，气温起起伏伏，变化很大。咱们早晚出行的朋友还是要记得多穿一点啊，天凉了。那么同时中午的时候呢，也不要穿太多，捂多了也容易着凉感冒啊，也容易捂热了。所以啊，咱们一定要根据天气变化，适当的增减衣物。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大家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视频号也开通了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说想唠的，或者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您听到有听众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或者咨询的问题，您刚好了解的，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那么朋友们进入到直播间以后呢，也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多 多点点赞，点点关注，还有转发，以及在右上角啊有一个滚动播出的下一场预约，也就是本周预约，大家可以试一下一键预约啊，这样的话等到我们节目一开播呢就可以直接推送给您了，非常的方便。还有家人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帮我们多多点赞和转发，让我们的直播间的人气啊越来越旺，大家呢多点赞多转发，就会有更多的朋友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能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啊，大家也别客气，可以赶紧给我们打电话。
6: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7: 连续两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8: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9: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6: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10: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11: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6: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温暖随行。
5: 今天是周一啊，所以周一的早上一般都比较忙碌。今天早高峰出行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感觉到哈，比往以往的这个车型要慢一点？所以啊，以后每个周一咱们就要早点起来了，要早点出门了。为啥呢？因为孩子们可是开学了。开学这一两周以来呢，大家明显感觉到交通压力呢要比往常要多一点。所以呢，每周一早上我们可能要比以往的时候要多打一点提前量，可以稍微早一点出门。我也看到好多朋友很早的就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像长华、知足常乐、明真都跟我们留言了。知足常乐说，今天还是方宁自个儿做节目呀，辛苦了。不辛苦啊，为大家服务，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家人朋友们一起陪伴。大家如果遇到了烦心事、闹心事，别忘了赶紧给我们打电话啊。我们的直播热线除了在方宁节目当中会多次跟大家来重复以外，在我们的直播的视频号上右下角也一直在滚动播出，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打进8581-5111的长春的刘女士，您好。您好，刘女士。哎，
12: 你好，方宁。
5: 你好，
12: 麻烦问一下子，咱们那个民发点规定就是楼和楼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5: 嗯，您现在遇到采光问题了是吗？
12: 对呀、啊。
5: 您现在您家住的是高层还是说多层？
12: 不是，就是最高是6楼
5: 啊，
12: 就是。什么层我也不懂的。
5: 嗯，这个就是多层的房子。
12: 哦，多层。
5: 您现在和前楼的距离大概是多少啊？
12: 24米。
5: 24米，那挡咱家光不？
12: 现在不挡，他要装电梯，装电梯他得搁他那个往后延6米，这样我们采光就好像就遇到很大的问题。
5: 一般来讲，普通的就是6层的住宅。高是2米8到3米、嗯、这个一般的话总檐高17到18，那么楼间距呢正常不小于18米，这个是规定的，这是个底线。
12: 哦，就是
5: 咱们现在楼间距您刚才说是20几来着？
12: 二，好像我没具体要，大概是24米、23米，那就是那中间嘛。我先跟你们打个电话以后确定，我出去邀邀去。
5: 这样我们也帮您查一下。一般来讲啊，也有讲的说这个达标的应该在30多米左右，那具体要求是多少我们帮您查一下，或者说我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了解，有没有知道的，我们帮您问一下。您就想问一下咱们6层住宅楼楼间距最低标准应该是规定多少，是不是？
12: 对啊，另外他这个电梯，他自己电梯应该是有他那个门前到后边距离是应该是多远呢？因为现在我出去看有的是4米
5: 啊，
12: 就是有的是4米多一点，完他那个整个好像得6-7米。
5: 就是如果对方假如说前后楼这样安上了这个电梯以后，又占了一大块面积，这样离咱家的这个楼间距就会更近一点，是不是？
12: 对呀、啊、对呀、
5: 啊、咱家住几楼啊？
12: 就3楼。
5: 3楼可能还好一点，1、2楼是不是更存在这样的问题？
12: 对，现在就我们这居民都有意见，有意见他们也不听啊。完了就这么，就是咱装电梯吧是好事，咱们不就是不反对人装电梯，但是你不能影响别人啊。你为啥你整成那么远呢？现在我出去看的 一般的都是四米或者四米三、最多是四米三。那他现在六七米、你说我们那边根本就采光到冬天更成问题了，夏天都那啥，本身三楼吧我们的距离就近。所以说我就咨询一下他这个，
5: 如果是如果像您说的要是四米的话、这个间距肯定是比较小的，就是太窄了，就楼和楼，一栋楼和另一栋楼之间才四米的间距吗？
12: 不是，我说那意思他装电梯，这电梯就伸出的长是四米，
5: 伸出来四米。
12: 对，我最近看嘛，因为处于上小区里转的，有的装的是四米，有的最远是四米三，他现在达到六米、那你说的他是根据什么安装这个电梯的呢？
5: 他正常需要占那么大面积吗？
12: 我感觉不需要。
5: 对呀、他现在也不知道咱们小区是怎么建的，他是围起来了还是他临时
12: 建
5: 完？
12: 他们还没那啥呢，现在公示呢，还没建成就完了，就整不了了。
5: 反正呢，不管怎么说，民法典当中呢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就是建房不得遮挡邻居的这个光线日照。
12: 对呀、
5: 咱们楼房如果间距不足的情况下，尤其咱们底层的日照不达标的话，我们是可以要求对方啊不允许这样施工的，或者说我们共同来商讨一个更好的办法，因为加装电梯确实对咱们小区来说，居民来说都是会更加方便，尤其上了年龄之后。对，这是个好事儿。
12: 对，
5: 咱们把好事办好，一起想想办法，看看怎么能够既不遮挡大家的这个光线，同时呢也能够把这个事儿啊办成。我们也帮着大家问问啊，看看这个楼间距啊还有具体是怎么规定的。如果我们听众不知道的话，我们会问问律师，看看在这方面是怎么要求的。您近期留意收听我们节目，不麻烦啊。好的，谢谢刘姨。那我们就先
12: 问一个事儿
5: 啊，您说，
12: 我这个今年冬天准备上海南，这个医保手续怎么办呢？
5: 您是长期居住到海南吗？
12: 不，半年吧，到冷天，就五月份就回来了，半年。
5: 那您就正常办异地就医就行，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咱也正常能用。
12: 这都上哪儿办去？这手续啊？
5: 您可以在吉林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小程序上来直接办理，也可以到线下来办理。
12: 就到政务大厅吧，是不是？
5: 对，咱们到医保大厅直接办理也可以，异地就医。您要是方便的话，咱们用医保吉林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小程序或者是你要点击支付宝，它也有相关的链接，就直接能跳转到这上面。
12: 这回不会，岁数大不会整。我就那都带啥手续？我上那个上医保那窗口那就办。
5: 一般需要您有海南的居住证，可能才能办理异地就医。你在那边还没办呢是吗？
12: 有房照可以吗？
5: 房照，但是你不是户口也没迁过去吧？
12: 没有没有没有。
5: 对，也可以问一下，我们也帮您咨询一下。我们要是房产证明上面写的是您的名字是吗？
12: 对对。
5: 那我们帮着问一下，看看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咱们可以到医保经办大厅的窗口直接去办理也行。我们提前可以咨询一下。
12: 行行。就是医保那个什么卡必须得带的是吧？社会保障卡。
5: 对，社保卡得带着，您的身份证一般的话像还有咱们的这个户口本啊等等这些，如果需要带着咱们都先拿着，省得到时候还得回来跑一趟。
12: 谢谢了啊。
5: 不客气。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如果要有什么问题，阿姨可以直接先拨打12393这个电话咨询一下。接下来我们再来迎进打进85815199的敦化的林女士。你好林女士。
13: 好，你好，那我如果我这个情况就需要什么手续？
5: 您说一下，阿姨具体遇到什么问题了？刚才您跟我们的导播说了，但是我们里面的听众还不知道您再说一下。
13: 我弟弟卧床了，卧床2天半了。我听别人说有个补贴，卧床就在那边不能自理，现在他是属于什么大小便都在床上便，在插着导尿管，所以这个情况想问问，有个什么补贴？从别人学的有补贴。
5: 好，阿姨问一下，您弟弟多大岁数了？
13: 我弟弟今年八十，我88，他是小龙的86。
5: 哎呦，都是两位老神仙啊，80多岁了，老人家。那您弟弟他有没有相应的医保啊？
13: 没有啊，医保，反正就是他是自工退休的
5: 啊。他有职工医保啊，还是居民医保？
13: 啊，有职工医保，
5: 有职工医保啊，有职工医保是吧？
13: 嗯嗯。
5: 那职工医保证上咱们也有长护险，我们可以申请失能的鉴定，长护险的鉴定。他是完全卧床不能自理吗？
13: 嗯啊，对。
5: 嗯，正常如果我们卧床不能自理的这样的情况下，是需要半年以上，我们就可以申请这相应的这个补助啊，或者说我们相应的这个补贴待遇。像老人家已经两年半卧床了，是不是？
13: 对对。
5: 那我们就正常可以申请长护险的失能评估。我们到医保的窗口申请失能评估，然后呢报销这种相关的费用。
13: 到哪去申请啊？
5: 您家是哪儿的？敦化的是吧？
13: 我家敦化，对对对。
5: 敦化我还
13: 是的。
5: 敦化我们真不知道是在哪个地方，但是呢您可以咨询一下啊，咱们当地的社区啊，或者是问问咱们附近的医院。
13: 我弟妹到社区去问魏主任了，魏主任说没有，这张情况没有。
5: 啊，那您也打一下12393医保热线问一下，加上咱们当地的区号。然后12393，
13: 12393。
5: 嗯，一般来讲啊，奶奶您听一下啊，一般来讲需要带的材料：身份证、户口本、近两年的住院病历，然后瘫痪卧床的证明，还要一般要有照片，就一寸的照片、银行卡，然后这些基础的资料，如果有的话，您装在一个袋子里啊，都带着，省得跑两趟。
13: 啊，就是病历、身份证。
5: 对对对，
13: 病历、身份证。
5: 嗯，然后
13: 要什么？
5: 就是这相关的这些资料，像户口本啊、身份证啊、住院的病历呀、卧床的证明啊啊，这些如果有的话，因为老人家可能用手机操作不方便，如果你要是家里身边有年轻一辈的、小辈的，他们能帮咱们在手机上来申请的话，也挺方便的。就是直接在手机上操作了，但老人家如果不会的话，咱们需要啊直接到这个医保窗口去咨询一下，我们要申请长护险的这个失能等级评估。
13: 啊，这个长护险失能的能大概能补多少钱？
5: 这个方宁不知道，也不能给您瞎说，因为具体啊能报哪些项目可以报，它都有相应的这个目录，然后呢具体能补贴多少钱，这个呢咱们也得看评估的结果。还有一个就是重度失能的家庭，那个是需要您消费，然后他给你报销一半儿。那个是就是比方说
13: 就是消费一下什么呢就是那个什么那叫什么
5: 长护险是吗？奶奶你想说这个
13: 纸尿裤了，就是纸尿裤都不能穿，就得插到尿管。就是他这个小费多，就是那些垫屁股底下垫着的那些玩意儿。
5: 可能是日常护理呀、什么的，这些都需要家人照料。那您弟弟现在是谁在照料他呢？
13: 那个我弟妹还他儿子
5: 啊，弟妹还有他们的儿子是吗？
13: 弟妹晚家伺候，儿子白天伺候。
5: 那真是不容易，还好有家人来照顾他啊。就是这个长护险，我们是有相应的这个待遇的，只要符合评估的这个标准，都有相应的这个补贴。具体呢，咱们是需要先申请，然后人家评审就是审核通过之后，享受相应的待遇。奶奶，咱们家人
13: 什么电话？
5: 12393，
13: 12393哈，
5: 这是医保的电话。对对，像异地就医呀、包括医保啊、长护险啊，我们都可以咨询这个12393的医保的电话。您记住了吗，奶奶？
13: 谢谢啊，谢谢。
5: 好，不客气。
13: 耽误你们时间了啊，谢谢。
5: 好嘞，
13: 我每天都听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可好了。
5: 好，谢谢。谢谢您，祝您健康长寿，长命百岁啊。也祝您弟弟身体健康。
13: 好
5: 嘞，
13: 你们两个可好了，人缘大可好了。
5: 好，谢谢奶奶。
13: 给你们点赞。
5: 好，谢谢您，多保重啊，老人家。好嘞，我们就说声再会。好，继续来迎进打进85815199的吉林市的程先生。抱歉，让程先生久等了。您好，程先生。
14: 哎，你好，方宁啊。
5: 哎，你好。
14: 这么个事情，我在视频号上啊看严大，关于就是说吉林有新的政策，关于湿地农民社保的问题，我这个吧，我的地我是永吉县伊拉西乡的，咱们那个浑乌302国道啊，把我正好把我地里穿过，把我地给占了2亩2分多地，完了那个是2015年占的，我看看这个。是，我看到网上说是这个也能给上湿地社保吗？
5: 您是2015年占的，然后当时给补偿了吗？
14: 都给了，给了补偿，但是这个湿地社保，这不咱们吉林省新的政策下来了吗？那时候他没给人家上湿地社保啊。
5: 然后呢，给的那个钱大概是多少钱？您方便说吗？
14: 啊，那时候是第一优是给了是。
5: 您电话信号不太好啊，转个方向，程先生，转个方向，这个信号不太好啊。然后那个刚才程先生想要问这个占地补偿的这个事儿啊，咱们现在呢，如果有相应的这个最新的政策，我们建议大家先咨询一下自己的村上，也可以咨询一下咱们当地的自然局啊，自然资源局04326429-6006。这个回头我们也帮着问一下，这个永吉征地的政策层面啊，有没有湿地险？但不是说发完补偿了就自动有了，也得看当年是不是统一申报了，档案是不是登记了。所以具体的情况呢，我们还需要帮着程先生问一问村委会，或者说程先生自己呢，先问问村里有没有这相应的补偿，或者说有相应的这个湿地险的这个待遇。这个湿地险呢，我们也得先交上了才有相应的这个保险，如果咱们都没有交过的话，那这个也目前没有。至于最新的一个政策是什么样的啊，我们不知道严大在节目当中或者是在他的视频号里面是怎么讲的，然后呢回头呢我们也可以帮您问问严大啊，或者明天呢严大就回来了，让他自己在节目当中跟程先生再详细的说一说。程先生刚才信号不太好啊，没接到，稍后啊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打进电话以后呢，千万记住啊，不要着急，或者说有的时候信号可能不太好的时候，您转个方向可能就好一点。一会儿我们再联系一下，看看具体是啥情况。有关于大家切身利益的一些问题啊，大家可以详细的咨询一下有关部门，然后呢您可以把相关的电话记好了，然后告诉我们，如果在这个咨询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沟通不畅的，或者人家说了咱没弄明白咋回事的，或者说人家压根不搭理您，不告诉您咋回事的，欢迎大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为大家答疑解惑，也帮着大家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9999，还有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大家呢有事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接下来呢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段宣传啊，稍后大家继续回来。

0: 倾听民生。
1: 连续两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2: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3: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0: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4: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5: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0: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温暖随行。
4: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方宁。今天呢是周一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烦心事闹心事啊，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可以记着点，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还有858151199啊，都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了。今天电话比较多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像前面几位听众一样早点给我们打电话。那像我们生活当中呢，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实用信息想要跟大家分享。最近呢就有一些招聘的信息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像中国中车集团发布了招聘公告，这一次呢中国中车发布的这个招聘公告呢，里面显示啊，这个2027年现在人家进行全球招聘呢，招聘5大类岗位，待遇非常优厚，长春也有岗啊。像哪些

0: 类呢，比方说电气自动化类、机械车辆工程类、材料类、电子信息计算机类、管理类等等。工作地点呢，包括长春在内的全国多个城市。9月17号啊，就是这周，会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以及哈尔滨工程大学有一场宣讲。如果大家感兴趣，想要去参与或者想报名的，咱们可以自己搜索一下中国中车招聘官网进行了解。还有呢，就是这两天呢，很快哈，进入到供热期了。那么9月20号呢，会有一些这个提醒要给到大家，就是9月20号，如果您要是打算这个提前停止供热，或者说今年冬天我们不要热了，我们要到外地去过冬，或者说啊，今年冬天呢，咱们要恢复供热了，那你一定要想着点，在9月20号之前，要赶紧到热力的这个大厅啊去办理，或者在自己所属的热企的这家公众号上，微信公众号上也可以在线上办理，大家可以咨询一下自己所在的这个物业呀、小区呀，别忘了这个时间，因为每一年都有听众忘掉了，或者说错过了，然后呢，在这之后呢，就不得不交100%的热费，或者说没有办法恢复全部的供热，都挺麻烦的。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希望大家千万别错过，别忘记了。好了，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啊，一定要想着点，早点给我们打电话。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了。那么在这个时间内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大概4分钟左右的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叔叔阿姨们，眼看就要中秋节到了，是吧？姑娘儿子都回来团聚，走亲访友，跟老街坊啊、老朋友的聚会也多起来了。那咱家是不是得备点好吃的呀？那必须得备点大伙都爱的美食。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冰城美味——阿列克谢红肠。肉食啊，非常的紧致，香而不腻，这绝对是我们的明星款啊！但今天呢，我们这款阿列克谢红肠呢，和以往呢不是那么一样啊？为啥呢？因为这不光是红肠。因为我们今天呢，这个订购的朋友们可以享受到不一样的福利。今天呢，我们拿到的是中秋美食福利，179块钱买3盒精致版的红肠，送大家2盒经典版的红肠。精致版是纯瘦肉的，经典版是肥瘦相间的，哪一款都特别的好吃。每盒都是1斤的，一共5盒，只要179块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啊！真材实料，正宗的味道，家人都爱吃，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啊，啃着红肠，唠着嗑。这不就是最踏实的幸福了吗？大家记好了，先赶紧打电话0400999-0139，不是04开头的啊，是400开头的400999-0139，400999-0139。真正的这个好红肠呢，它一定要严格执行4项金标准，那就是必须采用猪肉或者牛肉，拒绝添加鸡肉。第二呢，它这个淀粉的含量呢不能超于10%，那粉面子加多了肯定不好吃，是不是？第三呢，必须得是哈尔滨当地生产的。第四呢，还得经过哈尔滨红肠协会官方认证的。所以只有符合这4项标准才是真正的好红肠。咱们的阿列克谢红肠就做到了，而且非常好吃。因为它呢都是采用优质的猪肉和牛肉作为主料，又是正宗的俄式红肠的配方，通过25道制作工艺手工果木熏制而成，猪肉和牛肉再搭配科学合理的这个调味啊，真的是吃起来是超级的香，又有特别香浓的那个肉味儿啊，还有特别紧致的口感，越嚼越有劲儿，越嚼越香。不管咱们是平时吃饭呢，或者是下酒配几片啊，哎，或者是咱们秋天的时候，马上十一国庆了嘛，对吧？咱们要到外地去玩啊，或者说我们去爬个山，咱们包里备上几袋这样的红肠，您要是饿了，来上那么一袋，哎呀，真的是太香了，而且特别顶饿，特别管饱，还好吃，而且全家人都非常喜欢这款节目，这款这个产品在我们节目当中那绝对是明星款啊，好多朋友都是多次回购了。如果您家的阿列克谢红肠吃没了，那赶紧趁现在我们又上单了，大家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1: AM

0: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

0: 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
1: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还有腿麻呀、腿疼啊、血管凸起呀这样的毛病，咱们就得注意一下接下来这个消息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邀请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脉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等这些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块钱。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对慢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还有包括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的朋友，咱们赶紧拨打专家预约报名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呢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所以咱们是需要提前预约的。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056-1616 8056-1616。
1: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疲劳、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么接下来这个电话400-609-2166您一定要记好了。现在呢，好视力正在吉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咱们特意拿出了100万眼贴来补助咱们吉林听众。这次补贴呢规模非常大，全省的范围的朋友们只要眼睛不舒服的都可以参加，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只要您打400-609-2166就可以体验眼贴，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啊，这个眼睛呢是越来越干，特别容易干涩酸痒，而且还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像眼前起了一层雾一样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可不比其他的地方啊，身体差一点可能哪个地方疼一疼咱们还能忍一忍，这个眼睛的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赶紧看医生，也绝对不能够拖着不管啊。我们大家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就有3项的眼贴，人家里边添加了几10种珍贵的草本精华，贴上以后呢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呢都感觉明显清晰亮堂多了。好视力呢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品质绝对过关，而且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的话，直接送您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试。第二重呢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减少用眼时间。第三重呢额外再给您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还送您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福利是有限的，限时发放，错过就不再有了，大家想要就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609-2166，前面别忘了加拨400啊，400-609-2166。
1: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好啦，回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

0: 18581115111858151599，还有85815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趁接大家电话之前啊，就是在等大家电话的同时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今年的这个中秋节呢，我们可以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我们将会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带您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海鲜烹饪、内蒙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大饱口福。岳云鹏还有孙越领衔的德云社的专场相声会也会让您大饱耳福。你看，一边吃好吃的还能听听相声，真是挺好的啊。这次游轮呢停靠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关桥，还有包括嘉兴南湖游船的行程，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9月23号就出发了，10月1号呢就返回了，正好避开了十一高峰期，共9天的行程，每人只需要4599块钱，房型不同，价格不同，部分房型还赠送相声票，但是这个数量是有限的，赠完可就没了。全年就这一次的游轮超值美食盛宴，想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小编联系啊，跟旅游节目组联系，电话和微信号都是这一个号，13944100916，13944100916，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咨询问一问啊，微信号、电话号都这一个号，13944100916。好了，这个事儿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当然了，你说咱要是有时间、有心情出去玩，那多开心啊，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怎么办？别一直搁在心里啊。如果说常年的，就是很多年前的事儿，那真的就没办法了。您也不用给我们打电话，可能我们也帮不上您。但如果说近些年发生的，或者说您刚好正在为这件事儿烦恼的，您可以给方宁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还有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刚才因为我这个看了这个咱们的其他的这个号，然后再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里面之前的留言就看不到了，我只能看到凉席卷起的小雾，他说您好，怎么链接直播间？您是说怎么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吗？像现在就是在我们直播间里，您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如果您想点击下一场直播呢，可以关注右上角的这个预约，您一键预约以后，本周我们所有播出的节目就是一到点了就推送给您了，就非常的方便。也谢谢刘清坤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新的朋友们，也欢迎老朋友们在直播间里帮我们点赞转发。好了，凉席卷起的小屋啊，这名字好特别，他说好的，那看来是我们刚才的回答应该是您听到了啊，欢迎您也经常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新的家人朋友们，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多点赞和转发，让更多的朋友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民生服务类的节目，不管是在吉林的外地人还是在外地的吉林人，大家如果遇到了一些着急事、突发事、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闹心事，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呢，也建议大家呢记在家里的小本本上。当然记不住没关系，因为方宁会在节目当中多次重复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您记好了，04318581511，85815999，还有85815199。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近期节目的反馈情况。在前不久呢，公主岭的王女士呢就替自己家的老人咨询。说老人和老伴呢是后结合的，现在老伴的儿子也就是老人的继子要求每月支付1500块钱，这个钱呢老人的继子说了是给老人的老伴交敬老院的费用的，继子呢要把儿子就是这个孩子要把妈妈送到养老院啊。王女士想知道就这个月的敬老月的这个钱，这个花费应不应该由老人来支付呢？就是得不得为老伴交这个养老院的钱呢？就这个事儿，我们特意咨询了长春德恒律师事务所的李红丽律师，我们继续来听听李律师的解答。
1: 因为现在这个老头和他这个后老伴已经领了证嘛，是合法夫妻，那么夫妻之间是有法定的相互抚养的义务的。现在他这个后老伴如果真的是要住在这个养老院，那这笔费用属于基本生活开支，那咱们这个编的这个老头他作为丈夫的确是有义务承担，但是给多少钱这个是要量力而行。现在他这个后老伴的儿子要老头每个月给1500元，但是如果老头本身收入不高，支付了1500元之后呢，他自己的生活都难以维持，那么他应该是酌情的只支付自己能够承担的一部分，那不足的部分，这个后老伴也有儿子，儿子是这个后老伴的法定的赡养人，不足的部分应该

0: 该是由后老伴的亲生子女不守定的法定赡养义务去补足不足的部分。对，就是老头给这个钱呢，的确是一个法定的对夫妻双方的抚养义务的这么一个支出，但是这个金额呢，要量力而行，在保障他自己基本生活的情况下之外，可以酌情的给一些。那金额的话，就要视双方的这个收入能力、老头的这个基本生活开支协商确定。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如果是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的这个祖父母是有赡养义务的。现在这个董先生他女儿已经去世了，如果他的孙辈儿、他的孙子、孙女是有能力的、有收入的，那么他就应该对自己的祖父母有赡养义务。然后咱们办理这个五保户呢，它的一个就是核心申请条件是没有法定的赡养人，或者是法定的赡养人没有赡养能力。那如果董先生的外孙子，就是他的孙辈儿，是有赡养能力的话，那么这个硬性条件不满足，他的确办不了这个五保户。
1: 好的，律师解答的非常清晰啊！因为上周的时候，我们说听到了王女士，公主岭的王女士说我们的这个反馈没听到，所以今天呢又给放了一遍啊。这个事儿呢，就是也关于我们的家务事儿。那具体的究竟该给多少钱，这个是需要一家人来商量的啊，也不是说对方说了就必须得给多少钱，那就得多少钱。这个是需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的收入，还有实际的生活水平来一起来商量的啊。也希望每一位老人吧，到老年的时候呢，都有能够安享晚年，有一个能够自己生活居住舒适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即使去敬老院、去养老院，那么在这样的地方，那咱们生活的舒心一点也是不错的啊。但是呢，可能这笔费用需要儿子还有这个老伴儿一起来承担。好了，这个事儿我们先说到这儿。如果大家生活中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啊，看到有朋友问说这个直播热线是多少啊？我们特意重复了，是0431-8581-5111、8581-5999。看到傲雪韩梅阿姨来了，她说：“方宁，上午好，欢迎阿姨。”啊，最近有没有做好吃的呀？特别喜欢阿姨做的小点心、小麻花什么之类的啊，手特别巧。也谢谢阿姨在我的视频号上帮我点赞啊，谢谢阿姨一直的关注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如果在生活中有什么问题想跟我们聊天呢，或者是留言呢？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就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0点的这个时段里，大家都可以在视频号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大家的留言。常青树说，方宁，我想问一下，空调机内挂机背面啊，靠墙那一侧滴水，请求销售商维修拒修，说这种情况不属于质量问题，是这样的吗？想维权该怎么办呢？这个情况啊，常青树，我记得您好像之前问过我们，要么就是有其他的听众问过类似的问题，就是空调机滴水这个事儿呢，这个应该说这是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我们家或者说我们楼上楼下呢，这个滴水也都是很正常的，它可能是但是这个滴水呢，我们建议可以走一个管儿，就是从那个管儿里排下去，不要直接从高空滴下来，这样的话对楼下的邻居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声源污染，因为那个滴水声滴答滴答的挺大的，就挺闹心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不用过于担心说这个空调机啊，这个外面滴水的这个情况，如果它不至于说漏，因为你要用到它，它可能有这个冷凝水排出的过程，但是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但如果说这个空调机一直常年就像在漏水一样，那肯定是有问题。如果它是质量问题，我们赶快找厂家维修，如果不是这个问题，就是正常的排水，那么空调机大部分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事儿常青树不用担心啊。当然具体是怎么回事，也欢迎您拍一个照片发给我们，我们帮您看一看，或者我们找懂行的师傅帮您瞅一瞅啊，这个看看到底怎么办。如果不是质量问题，建议您不用过于担心。如果是排水对其他的住户造成了声源污染的问题，我们建议大家走一个管儿，你问问这个师傅看看怎么能排个管从那个墙的侧面啊给它排下去，这样的话就不会造成那个滴答声干扰到其他的邻居了。 常青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欢迎您继续给我们留言。还有黄金屋给方宁留言了，他说方宁祝新的一周开心快乐，谢谢您，谢谢黄金屋。每次看到黄金屋啊，就想到了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啊，是不是又得到读书时间了？大家可以有空看一看书。大家有多久没有翻过纸质书了？现在的实体的书店啊，的确经营起来呢也有一定的困难。包括像有很多的这个实体书店呢在陆续的关停当中，但我们其实本地呢还有很多新的这个书屋在免费的向大家开放，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走出家门，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去读一读，翻一翻纸质书都挺好的。谢谢黄金屋给我们的留言啊。大家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想要给我们留言的，也可以在视频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我们看到了傲雪韩梅阿姨说谢谢您，不客气啊，阿姨每次看到你名字都特别的亲切啊，就能想到您做的好吃的，都会感觉到胃里都暖暖的。还有好多朋友在进入到直播间以后啊，不知道我们的直播热线怎么来打的，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的屏幕上一直在滚动播出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这两部电话呢您可以直接拨打，还有一部呢0431-8581-5199也为大家开通啊，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好了，接下来呢进入到一小段宣传啊，稍后大家继续回来。
2: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3: 我家是暖气吧，
4: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给。
5: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2: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7: 大家好，我是方宁。
2: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7: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6: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3: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2: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1: 好了，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啊，这是咱们辽源的这位听众是吧？我们线上的这位听众啊，是辽源的郭先生。您好，郭先生。
8: 哎，我有地方、哎、有个房。
1: 嗯。
8: 那个房它是我爸的名。
1: 嗯。
8: 我爸我妈都不在世了。
1: 嗯。
8: 他一个人，叫他这房怎么处理？
1: 嗯，这个房子是哪儿的？是在城里的还是在村上的？
8: 城里的。
1: 有产权是不是？
8: 有产权。
1: 这是您弟弟的房子，你是说？
8: 自己的房子。
1: 是您自己的房子是吧？
8: 不是，是我爸的房子。
1: 现在这个房子要给谁？
8: 谁也不给，将来怎么处理？
1: 您有几个？有几个兄弟姐妹呀？
8: 兄弟姐妹现在就搁四个了。
1: 搁四个了。您这是在替谁问呢、啊、是您自己还是您弟弟？刚才说到没听清。
8: 我是替我小弟的问的。
1: 你是替您的弟弟问的是吧？
8: 啊，对。
1: 啊，他的父亲有四个孩子对不对？
8: 不是他的父亲，我的父我俺们哥几个有一个父亲。
1: 啊，因为我刚才听的有可能是您媳妇儿的弟弟，所以我先也要弄清楚、嗯、这个房子它有几位继承人。
8: 这房子是我爸我妈的名。
1: 啊，那这不就得了，这下我明白了。就是您父亲有一套房子，现在老父亲已经过世了是吗？
8: 母亲也没了。
1: 父母都不健在了。那么。
8: 现在我弟弟自个儿一个人在那住。
1: 嗯。
8: 还没有那个媳妇儿。
1: 啊，
8: 没有孩子
1: 啊，他自己一个人在那儿独自生活呢，住在这个房子里。
8: 对，
1: 那正常来讲的话，那你们的兄弟姐妹几个人都有权利继承这个房子呀？
8: 那有没有权，咱不继承了，将来怎么房产权怎么处理？
1: 就是你们已经对产权没有什么异议，就是都同意给这个弟弟，是不是？
8: 对。
1: 啊，那咱们就全体的继承人。一起去辽源的，咱家是辽源的是吧？咱们一起去辽源的。
8: 全程有在外地的，还有在干啥的，着急不来。
1: 如果不能来的情况下，那看看能不能够委托。嗯、但是呢，这个一般可能还得
8: 委托也不好使，也不就不办。
1: 人家没有办法，只能必须得到场，是不是？
8: 对，委托也没有，到场也不来。
1: 嗯，那怎么办呢？这可真是个难题了。嗯、您这样，你记个电话呗，你问一问辽源不动产登记中心，您有问过吗？
8: 没有，
1: 没问过。那这样，我给您一个电话，您这样问一下，就是您家里这兄弟姐妹对于这个房屋的产权分配没有任何异议，目前唯一的就是有的回不来，怎么也联系不上，有这样的情况吗？有联系不上的吗？
8: 啊，
1: 那像这样的情况，您可以咨询一下，问问怎么办。我给您一个电话，您记一下辽源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电话，0437-3199-221。
8: 等会儿，等会儿。
1: 但是不确定这个号码对不对啊？3199-221。
8: 0437。
1: 嗯。0437就是咱的区号嘛，对吧？
8: 嗯。
1: 3199-221。这个具体地点您知道在哪儿不？就在那个辽源不动产登记中心，在那个建丰路77号政务大厅不动产窗口。
8: 0437。
1: 嗯，3199-221，您让家人也帮您记一下。
8: 3199-221。
1: 221。嗯，3199-221。
8: 0437-3199-221。
1: 对，
8: 嗯。
1: 是的，
8: 那问他就能够解决啊。
1: 您先问问，像这样的情况啊，如果说外地的回不来的，我们可不可以签署放弃继承声明公证，邮寄回来，不用本人到场，可不可以？您问一下。
8: 嗯。
1: 啊，就是因为咱家里人都对这个产权都没有什么异议，我们都明明白白的，都掰扯得清清楚楚的。那只有个别的可能兄弟姐妹不方便回来或者回不来，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可以咨询一下窗口，问一问。
8: 因为啥呢？他岁数都不小了，
1: 嗯，
8: 一个人，咱们帮他想一想怎么整。
1: 嗯，哎呀，这兄弟姐妹多好啊！你看，就想着为自己的弟弟啊，赶紧看看这个房屋产权怎么。
8: 哎、智力也不这么太好，
1: 嗯，
8: 怎么整都。
1: 嗯，他有没有子女啊？
8: 啥也没有，就一个人。
1: 就老哥一个啊。
8: 啊。
1: 嗯，行，您问一问啊，如果问不明白或者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再给我们打电话。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说到这儿。
8: 问你，
1: 嗯，
8: 你买红厂有啥给啥个手那个什么半导体啥的不？
1: 红厂有没有半导体啊？那这样一会儿呢，红厂究竟给有什么样的赠品？您听我们节目，给您详细说，应该是没有半导体的。
8: 听你们节目，
1: 一直在
8: 听
1: 我们
8: 节目
1: 哈。好嘞。
8: 我半导体要坏了不行，有杂音了不行了。
1: 好的好的，但是这个红厂目前没有赠半导体啊，没有赠收音机的，具体赠什么或者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稍后我跟大家详细说。时间关系，老爷子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您多保重啊。
8: 好
1: 嘞，好，我们说声再会啊。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啊，长春的宋女士，抱歉今天时间到点了接不进来了，明天我们早点给您打，就这个事儿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跟您说。好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稍后大家继续回来。
9: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1: 好了，叔叔阿姨们，眼看中秋就要到了，是不是咱们得准备点好吃的吧？你看儿子闺女这中秋国庆要回来了，或者咱们要去外地走亲访友的，那不能空手去吧，咱们得带点好东西。咱们东北的特别有特色的阿列克谢红肠啊，这一款呢是正宗的俄式红肠的配方，味道非常好，口感也特别香。大家想吃呢就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刚才大爷特别可爱，问说方宁啊，一直听你们节目，听到这 这个介绍红肠了，给不给个半导体呀，给不给个收音机呀，我得跟您说呀，大爷，这人家这一次啊，厂家人家没给咱们这个收音机呀半导体，但是给到咱们实实在在的福利了。这一次的中秋美食福利179块钱买3盒精致版的红肠，送咱们2盒经典版的红肠。这个精致版呢是纯瘦肉的，经典版呢是肥瘦相间的，就是哪一款都特别的好吃，而且每一盒呢都是一斤装的，一共5盒只要179块钱，真材实料，味道特别正宗，家人和朋友都特别爱吃，因为这个啊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肉感和质感啊，特别香。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你掰开来你就能看到清晰的肉粒和肉丝儿，咬下去都是浓郁的肉香啊，接着是淡淡的蒜香，最后呢还有能够品出果木的这个烟熏味儿。不管咱们是炒菜呀、焖饭呐、户外烧烤呀，或者是咱们用空气炸锅切冷盘啊，甚至是空手掰着吃啊，都特别的好吃，我们都挺喜欢的，有好多朋友都已经是多次回购了。大家要是馋了、想吃了、想尝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10: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之所以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呢，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
10: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1: 接下来还有一个特别棒的活动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8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8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不用您出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400-100-3930，400-100-3930。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可能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可不一样啊，它采用多种这个西洋参啊、当归啊、芦荟啊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而且呢能够帮助我们恢复自主规律排便。这么好的产品现在呢8.8元就可以体验了，而且让我们足足体验88块钱的华夏鲜宝，邮费也不用您出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买。而且现在呢，如果大家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呢都有一次机会，大家赶紧拨打400-1036-400-1003930 400-1003930，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我们现在就可以拨打了，400-1003930 400-1003930。好了，今天呢说到这儿了，我们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钟。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0: 观点一触即发。
3: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3度，最低气温南部5到8度，其他9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3: 作为吉林省“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东北首个州调节抽水蓄能电站合龙抽水蓄能电站自开工以来，积极抢抓施工黄金期，深耕技术创新，破解严寒地质施工难题，全力打造绿色低碳标杆工程。请听报道。
5: 初秋时节，合龙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机械轰鸣，各施工环节高效衔接，全力推进“三栋一路”核心工程建设。该项目由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116.11亿元，装机容量180万千瓦，共装设6台30万千瓦水泵水轮机组，计划2031年首台机组发电，2032年全部机组投产。作为吉林省唯一、东北首个州调节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在区域新型电力系统布局中占据关键战略地位。
6: 周调节能力意味着电站能根据一周内的电力需求波动灵活调节发电，能应对中长期的天气变化对电力系统的影响，大幅提升电网的韧性和可靠性。
5: 针对项目隧洞地质复杂、地下水丰富等施工难点，建设团队坚持科技赋能、创新破局，应用多臂钻智能地质超前探测技术，精准预判地质隐患，超前预警涌水风险，凭借核心技术创新斩获国家发明专利，筑牢复杂地质施工安全屏障。项目全程践行绿色施工理念，采用磁机高效净化污水处理工艺，实现施工废水循环利用，污水零外排。同时，攻关寒区施工新技术，补及严寒地区抽水蓄能施工技术空白。
6: 面对冬季-20度严寒挑战，创新实践组合加温加全流程保温的寒区隧洞施工集成技术，针对高寒地区水工混凝土抗冻耐久性检测周期长的行业痛点，研发抗冻耐久性快速评估新方法，将检测周期从90天压缩至28天，大幅节约了时间与检测成本。
5: 电站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18.43亿千瓦时，实现年产值17.15亿元。项目将大幅提升吉林电网调峰、调频、应急备用能力，有效消纳风电、光伏新能源，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25万吨，二氧化硫1.4万吨，持续助力全省双碳目标实现，赋能吉林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为落实全省提振消费工作部署，抢抓金九银十消费黄金窗口期，激活市场活力，释放消费潜能，吉林省商务厅统筹全域资源，重磅开启吉享金秋惠购万家2026金秋消费季活动，从9月10号持续到10月31号，横跨中秋国庆双节，以多元场景满满福利，为全省百姓及来吉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金秋消费盛宴。吉林省教育厅发布义务教育学校施行冰雪假期，时间安排在每年12月1号到20号期间，时长三天，与周六周日连休，形成3+2或2+3的五天小长假。雪假鼓励学生走出课堂，参与滑冰、滑雪、冰壶等冰雪运动，走进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开展冰雪研学与实践活动。雪假期间，鼓励各地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通过分段休假、错峰休假、调休等灵活方式，为有义务教育阶段子女的职工预留雪假休假窗口。进入秋天，不少人会有这样的感觉，明明身体很疲惫，但是躺下之后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早上困得起不来，白天还有些乏力，这可能就是大家俗称的换季失眠。要如何有效的缓解呢？我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说，请您报道。
7: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就是在我们北方，夏末初秋的时候，昼夜温差变化，再加上季节的变换，我们北方呢白天日照时间减少，加上一些人呢伤春悲秋啊，就会出现一些情绪的波动，这会导致我们人体促进睡眠的一些激素分泌的减少，比如说褪黑素啊、皮质醇呐、食欲素啊等等这些激素，这会导致我们出现睡眠的紊乱。
8: 专家提醒，想要找回睡眠状态，首先要固定晨起时间，不熬夜补觉，每天固定时间起床，杜绝赖床和回笼觉，这是重置生物钟最核心最有效的方式。
7: 避免呢在床上刷手机啊、看电视啊，以及一些与睡眠无关的一些事情。同时呢，我们要保证一个安静舒适的一个睡眠环境，要维持一个规律的作息时间，要培养一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一些兴趣啊、爱好，保证心态的平和，避免一些焦虑的情绪。
8: 换季失眠不是小事儿，但也不用过度焦虑，给身体一些适应时间，用规律作息和良好习惯帮它平稳过渡。如果失眠持续存在，一定要寻

0: 求专业帮助。
1: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2: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中央网信办等三部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设置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等8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24项重点任务。自然资源部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值7.28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电信研究院发布的智能体时代 AI 基础设施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我国磁源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预计2026年我国磁源年消耗量将达到10亿亿，到2030年将超过3500亿亿。根据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2.3天，连住7天及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近30%。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3: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4: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3: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4: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5: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6: 助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快乐妈妈静言。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啊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在小屏端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和我们在小屏端进行互动和交流。那我们节目的微信呢是18628796963。今天在天天家长会当中，我要跟大家说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会让很多家长感到头疼，甚至是无所适从。那是哪两个问题呢？第一个就是到底我们的孩子多大可以拥有手机？第二个就是每天能玩手机多久？毕竟不少成年人对手机都有依赖，那更不要说是孩子们啦。作业拖到半夜，视力表上的数字直线下降，孩子和家长之间的话越来越

来越少，脾气却越来越大，这些都是我们显而易见能够在生活当中看到的现象。前两天我也问我的孩子啊，我说开学了，你们班里的小眼镜和小胖墩是不是多了？他说是的。我说那有多少小朋友戴眼镜啊？能不能有五分之一？他说妈妈，肉眼观察得有一半以上了。哎呀，其实我的孩子也在这个临界边缘。那么我说，小朋友在整个假期当中，我们的家长朋友，你在身边的时候，你的孩子有多少时间是他在看手机，而你管不住他在看手机呢？现在我们就来拆解这些最让家长头疼的问题。说到手机呀，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完全把它切割，强行的摔碎，或者是抢下孩子的手机，这个都不现实。我在咨询过程当中就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家长，反而适得其反了。那么当一个事物出现的时候，如果我们用这个科学的观点去关注它，一定它是有好处也有坏处，有利就会有弊的。那咱们先说清楚一个事实啊，手机从来都不是只有坏处，尤其对于孩子来说，它可以是有很多好处的，什么成长工具。我在和我的孩子关于手机的问题交流上，我们首先明确了一个事实，就是手机于我们而言应该是工具而不是玩具。所以你怎么看待手机这个电子宝宝，那么它是有关键的作用的。手机作为成长工具，它具有什么样的功能？我想不言而喻，有这么几条。第一呢，就是拓宽我们的认知视野，在线的课程、科普资讯、学习打卡，很多都要靠手机来完成。第二呢，它搭建了一个社交渠道，比如说班级群、兴趣圈，让孩子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感和表达的空间。还有它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创作的潜能，比如说短视频、绘画、文字创作，这些为青少年提供了展示自我、获得认同的舞台。那么还有就是适度的舒缓了压力，听音乐、看轻松视频、玩休闲小游戏，在学业压力下短暂的放松。但是如果手机使用失控，的确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注意力碎片化、深度阅读和长时间的专注思考的能力一定是被削弱了的，尤其是睡前刷手机的孩子，蓝光抑制了他的褪黑素分泌，直接导致孩子睡眠不足，白天精神萎靡。所以这也就导致了很多家长和老师的困惑，说过去小孩都是中午午休之后下午上课困，怎么现在上课早上第一节课就开始困了呢？是吧？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还有你如果好好信儿啊，你可以观察一下或者是打听一下，看手机长期低头，颈椎变形，视力下降，手腕劳损，体重增加，对吧？线上社交过度加剧了线下的孤独感和社交的焦虑。还有就是安全隐患，网络暴力、隐私泄露、非理性的充值。所以我们关键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手机好不好，而是孩子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在不在家长可控的范围之内。前两天有个家长给我留言啊，他说静言姐，我孩子上小学五年级了啊，他说他跟我说了，班里很多小朋友都有了自己的手机，他也想拥有一部。孩子还看似很懂事的跟我说，他说妈妈，小学阶段我就不要了，但是我小学毕业了，你怎么着也得给我买一个手机，是吧？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谈一谈孩子多大可以拥有手机这个问题啊，也回答一下这个妈妈的困惑。她说你说孩子得多大需要手机呀？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我们听一听下面我怎么说。我们建议呢，不早于12岁以下啊，对于手机拥有的年龄，相对科学的参考线是不建议
早于12岁，也就是6年级左右，如果能够推迟的年龄啊，时间越晚，

远越稳妥。这个建议不是静言在这儿拍着脑袋乱说的，而是有科学研究支撑的。2026年国际顶尖儿科期刊发表了一项覆盖超过10,000名国外青少年的纵向研究，研究人员追踪了这些孩子从12岁到13岁的健康状况，得出了一些非常有参考价值的结论。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各类风险更高，与12岁时没有手机的同龄人相比，拥有自己智能手机的孩子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高出 31%， 出现肥胖的风险高出 40%， 睡眠不足的风险高出 62%。 手机给的越早，风险可能越大。在已经拥有手机的孩子当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每提前一年，肥胖的风险就增加约9%，睡眠不足的风险增加约8%。拿到手机的第一年是最需要关注的时期。研究还发现，在12岁到13岁这个年纪，刚获得手机的青少年与仍然没有手机的青少年，他的同龄人相比，出现达到临床阈值的精神病理学问题，如焦虑、抑郁等的风险要高出 57%， 睡眠不足的风险要高出 50%。 所以给孩子使用手机的第一年，你一定要非常关注。那么比起玩手机的时长，下面的这些情况更值得我们的家长朋友警惕。我们很多家长啊，把每天使用时长当作判断孩子是否手机成瘾的唯一标准，认为控制好时长就没有问题，玩超过一个小时的手机就是上瘾。这个其实是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实际情况下呢，有的孩子每天玩的时长不短，但是他心理状态是稳定的。有的孩子看似每天没玩多久，却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亲爱的家长朋友，咱们应该真正注意的是孩子有没有出现下面的这些情况啊。第一个就是想少玩，但是臣妾做不到啊，是吧？时长总是超出计划，多次削减失败。以前玩20分钟就满足了，那现在必须得玩一个小时甚至更久。拿不到手机，这个孩子就立刻出现烦躁、易怒、坐立不安、心慌，甚至会感觉空落落的啊，学业成绩明显下滑，作业拖延，上课走神儿，为了手机牺牲睡眠，彻夜刷屏，减少或放弃原有爱好和现实社交，连饭都不好好吃。有没有孩子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一边上厕所一边刷手机？有多少家长说，哎呀，这孩子放学回来都挺晚了，第一件事拿起手机，第二件事冲进厕所，然后半个小时以内基本不会出来，是不是啊？有的孩子干脆连饭都不好好吃了，那拿着手机你叫他吃饭，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还没上完厕所，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您家也有，您不妨在公屏上跟我互动一下啊。一旦呢感到无聊、难过、焦虑或者是有压力，孩子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拿起手机，而不是来面对情绪。对家长、老师隐瞒真实使用时长或者是浏览内容，因为手机的使用而频繁地发生家庭冲突。在网络上异常活跃，人设完美，现实中却更孤僻，情绪低落。如果上面有多条问题持续出现在超过3个月了，那么我们的家长朋友，请您务必引起重视。那这里呢，我也要给大家3点建议。第一呢，就是尽量的推迟到12岁以后给手机啊。这一般你看刚才那个给我留言的家长，他的孩子人家自己提出来了，说那我是小学生，我不用手机。

级，我小学毕业了，上初中了，啊，我就长大了，是不是？你就得给我一个手机了。综合研究证据，小学阶段尽量不要给孩子配智能手机。啊，只要条件允许，一定要拖到初中，甚至是更晚，对孩子的睡眠、情绪和体重管理都是有利的。如果你说我非得给他配，那你给他配个老年机啊，就是那个张拿铁拿的那种哈。第二个呢，就是在决定给手机之前啊，家长们一定先问自己几个问题。啊，就是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他能不能够自我调节，还是遇到挫折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要逃避到手机里面去？孩子是不是了解网络风险？啊，你的孩子知不知道保护个人隐私？啊，接下来呢，就是全家是否已经共同制定了清晰可执行的手机使用原则？这三个问题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在您给孩子独立买手机，单独拥有一部手机之前，你务必要想好这三个问题，就是你的孩子遇到挫折，他能不能正确调节，而不是在手机的世界里逃避。第二，一定要给孩子做足功课，是不是了解网络风险和安全，知道如何保护个人隐私。再一个就是关于孩子用手机，你们全家是不是已经共同制定了清晰可执行的手机使用规则。第三个啊，如果决定给，那么你第一年一定要重视，这是习惯形成的关键期啊，不能你手机给了你就不管了，而是要密切的关注孩子的睡眠质量、情绪变化和使用时长，以及我们在开篇的时候说到的啊，调整规则，还有就是你孩子可能会发生的这几种变化。那么当你们无法判断到底有没有过度使用手机的时候呢，我这里会有一个问卷啊，大人孩子都可以做一做，您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给我回复问卷，我就会把它发给您。在这儿呢，我简单的说一下啊，这个问卷呢，它是依据手机使用情况会选择最符合的选项，不同选项分值也不同，然后答完题呀，你需要计算算一下总分15到60分，那么分数越高，手机问题的使用倾向也就会越突出啊。分值呢，大概是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对应的不同的分值。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啊，我简单的说一下，然后大家如果需要详细的问卷，您添加我们的微信18628796963，我把这个问卷的电子版发给您啊。第一个呢，就是我简单挑几个问题说吧，就是对你来说坚持一整天不使用手机很容易，是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或者是非常不同意啊，您可以按照这四个标准选出来啊。再有呢，就是过马路时会使用手机，开车、骑车时使用手机，在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手机的场合，我不会使用手机，当想用手机时很难控制自己不去使用，在通过车流密集的主干道或十字路口时，我会尽量的避免使用手机，在图书馆等需要安静的场所，我会不使用手机，没有手机我也能正常生活，即使身处危险情境，我依然会使用手机，我会在禁止使用手机的场所使用手机，离开手机会让我感到心神不宁，我会因为边过马路边看手机，或者是边开车边骑车看手机而陷入危险状况。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使用手机时，我会尽量压低说话音量，对我来说关掉手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即使是在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复杂情况下啊，如过马路、骑行、开车，我也会使用手机，我会尽量避免在需要安静的场合使用手机。这些个问题，每个问题您可以按照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来给自己进行
打分。好了，今天我们的天天家长会就说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

0: 天见。
1: 化电黄牛肉国家，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为赶乘早上的航班，提前通过顺风车平台预约了次日清晨的拼车服务，后因顺风车司机超时未到且单方面取消了订单，老张尝试多次重新预约顺风车未果后改签机票，产生了额外费用。顺风车司机爽约，老张的损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司机违约需担责，老张未选择合理补救措施，应自负扩大的损失。民法典第591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负担。本案中，老张和顺风车司机通过平台达成合乘协议，司机超时未到且无正当理由取消订单，构成违约。但老张本可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等补救措施进行适当的替代安排，并无改签机票的必要。如正常乘坐原航班，则不存在后续扩大交通损失。结合司机的违约情形，拼车费用与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需支付的费用差额等实际情况，可酌情调减司机的违约损失赔偿数额，平台无过错不担责。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度到23度，最低气温南部5度到8度，其他地区9度到1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
8: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9: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10: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11: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2: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7: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平时呢都特别的注重养生，也会认真的挑选食材，按时体检，关注血压血糖，想把身体照顾好。可是呢，大家有没有想过，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小东西，它就藏在我们每天都用的日用品里，悄无声息地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甚至还有机会抵达大脑，它就是微塑料。最近啊，文琪呢看到很多科普的文章呢都在讲这个微塑料哈。那么大家听过之后是不是都会问，微塑料到底是什么呀？我们天天接触的东西里面哪些会有微塑料？它对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又会带来哪些？

影响呢？今天这期节目啊，文琪就想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微塑料。咱们来说一说啊，生活当中容易被忽视的十大日用品，咱们怎么能够减少接触，科学防护。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到塑料两个字，咱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那些塑料袋儿、塑料盒、塑料瓶子？但微塑料呢，不是咱们肉眼

料啊，最多就是停留在土壤、河水、海洋里面，只会污染环境。但是呢，近些年啊，国内外大量的医学研究发现，微塑料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嘴巴、呼吸道、皮肤进入到人体。更让人吃惊的研究结果显示啊，科学家呢已经在人体的肺部、肝脏、肾脏，甚至大脑组织里面检测出了微塑料颗粒。一听到这儿，很多朋友是不是都会紧张啊？那是不是我们已经躲不开了？大家先别着急啊，咱们呢先把这个道理讲明白。首先啊，微塑料进入身体并不等于马上就会生病，研究呢还在持续的推进。目前啊，科学界呢普遍认为，短期少量的接触，身体呢不一定立刻出现明显的病症，但是长期反复持续的摄入微塑料，这些微小的颗粒呢就会在身体里慢慢的积蓄。微塑料本身呢，还会吸附环境当中的重金属、有害化学物质，跟着颗粒一起进入到体内。所以啊，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随着年纪增加，身体的代谢能力、脏器排毒功能都在慢慢的下降。相比于年轻人，老年人清除体内异物的能力会弱一些。长期积累下来，潜在的健康风险是更值得我们重视的。微塑料是怎么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的呢？主要渠道是有三个。第一个就是经口摄入，也就是吃进去、喝进去。塑料老化摩擦掉下来的微小颗粒，混在食物、饮用水当中啊，被我们吞咽下去，这是第一种途径。第二个呢，就是呼吸吸入，像是化纤衣物摩擦产生的塑料纤维飘散在空气里，随着呼吸进入到呼吸道。第三个呢，就是皮肤接触，一些含有塑料微珠的洗护产品，微小颗粒啊，可以通过皮肤的缝隙少量的渗透。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容易释放微塑料的日用品有哪些呢？我们都来听一听啊。第一个呢，就是很多家庭常备的塑料食品保鲜盒、塑料饭盒。很多叔叔阿姨喜欢用塑料的保鲜盒存放剩饭剩菜，买菜装熟食。还有人呢，习惯啊直接把装着饭菜的塑料盒放进微波炉里面加热。这里面我们要画一个重点啊，合格的食品级塑料常温下是稳定安全的，但是塑料呢也是最怕高温，当温度升高，塑料的材质会加速老化，表面呢就会脱落微小的塑料碎片，也就是微塑料。尤其啊是反复使用多年，盒身呢已经出现了划痕、发白、开裂的这种塑料的保鲜盒，划痕里面呢就藏着大量肉眼看不见的微塑料，加热的时候就会大量的释放。很多老人舍不得扔东西啊，一个塑料饭盒呢用上五六年，盒体呢都磨出了很多的细纹，还会继续的装热的饭菜，这就会增加微塑料的摄入啊。所以说给大家一个建议，塑料的餐盒呢尽量不要微波加热，如果一定要使用塑料盒加热，建议咱们认准盒底的三角标识里面的数字五，也就是PP 啊，这个聚丙烯材料。一旦的盒子表面划花啦变脆啦，咱们及时更换。装一些热汤热饭，咱们优先选择玻璃、陶瓷的容器，这两种材质的性质稳定，不会释放微塑料。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塑料水杯、塑料饮水壶。现在不光年轻人用塑料的水杯，很多晨练、出门遛弯的叔叔阿姨也会买轻便的塑料水杯随身带。塑料水杯呢，在常温装凉水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用来装开水、热茶，高温呢就会加速塑料的一个释放，就会释放出微塑料了。还有很多人的习惯长期反复用同一个塑料水杯，这个杯子啊内壁呢长期的磕碰磨损，慢慢的产生看不见的细痕，微塑料呢就会不断的脱落，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不要买没有标识的廉价塑料水

0: 杯。如果说水杯有异味，摇晃之后呢，味道散不掉，尽量不用呢，来装饮用水啊。出门喝水，像是玻璃杯、不锈钢的保温杯，会是更稳妥的选择。第三个啊，就是合成的纤维衣物，也就是化纤衣物，像是涤纶、锦纶、聚酯纤维面料的外套、内衣、床单、被罩。很多叔叔阿姨买床上用品呢，会挑选价格实惠的化纤布料。大家可能想不到哈，化纤面料本质就是塑料拉丝做成的。每次呢，洗衣服的时候啊，洗衣机搅动摩擦，面料就会脱落大量细小的塑料纤维，也就是微塑料。这些纤维一部分会随着污水排到环境里，还有一部分会飘在室内的空气中。我们打扫房间、整理衣物的时候，随着呼吸被吸入身体。有研究测算哈，每次呢洗涤化纤的衣物，一次呢就能脱落上百万根的塑料微纤维。那是不是化纤衣服就不能穿了？也不用完全不穿，我们可以调整一下习惯呢。像是在洗衣服的时候，可以选用微纤维过滤的洗衣袋儿，尽量呢减少高温烘干化纤的这些织物。贴身的衣服呢，咱们优选纯棉、麻这一类的天然面料。家里的床单、被罩，咱们优先选全棉的材质。还有一些呢，含有微塑料的家用品啊，像是部分磨砂类的洗面奶、沐浴露、去角质膏。早些年呢，很多洗护产品里面会特意添加塑料微珠，用来起到磨砂清洁的一个效果。现在呢，国内已经禁止在洗护产品里添加塑料微珠了。但是呢，还有一些产品啊，为了达到磨砂的手感，依旧呢会使用聚合物颗粒，本质呢还是塑料类的材质。咱们中老年朋友啊，皮肤变薄，不建议频繁使用强力去角质磨砂类的沐浴产品。一来呢，里面的颗粒有可能含有微塑料；二来呢，磨砂产品啊会破坏皮肤的保护层，造成皮肤干燥瘙痒。日常清洁用温和的普通香皂、氨基酸的沐浴乳就足够了。买洗护用品的时候，咱们也可以看一眼配料表，如果看到聚乙烯或者是聚丙烯这类成分，就是塑料微珠，咱们要尽量的避开。哎呀，接下来的这样东西啊，很多家庭几乎每天都在用哈，就是塑料的保鲜膜。像是我们家庭的冰箱里啊，塑料保鲜膜一年四季都会用，包一些剩菜、包西瓜、包熟食。市面上的保鲜膜呢，分不同的材质。合格的食品保鲜膜常温包裹凉菜、水果没问题，但是千万不要带着保鲜膜一起加热饭菜。高温啊，会让保鲜膜呢软化，释放呢微塑料和增塑剂。很多朋友呢热剩饭，直接连保鲜膜一起放进微波炉，这个习惯一定要改掉。热饭菜的时候，把保鲜膜撕掉，换成陶瓷盖子。另外呢，老化拉伸之后发白破损的保鲜膜，咱们就不要再继续使用了。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家里的塑料菜板。很多呢家庭厨房里用的 PE 塑料菜板啊，重量轻，不容易开裂。塑料菜板有优点，但是缺点也很明显。每次呢切菜剁肉，菜刀呢会在菜板表面留下密密麻麻的刀痕，这些刀痕里面就会嵌进去大量微小的塑料碎屑。我们切菜的时候啊，这些碎屑呢就混进饭菜里，被我们给吃进去了。菜板呢使用的时间越久，刀痕就越深越多，脱落的微塑料也就越多。建议大家呢定期检查塑料菜板，如果表面布满很深的刀痕，咱们就要及时的更换。也可以呢搭配实木的菜板使用，实木菜板呢每次用完清洗晾干，做好防霉的处理。 有呢，就是第七个哈，一次性的塑料袋，尤其呢是装热食的薄的塑料袋。很多老人咱们去市场啊，或者是小吃店买早点、包子、油条，习惯性的直接拿滚烫的食物装进了薄的塑料袋里。高温食物接触到塑料袋，塑料袋受热变软，大量的微塑料和有害的添加剂就会析出，附着在食物的表面。很多人觉得塑料袋方便，随手拿来装热的东西，这是非常常见的坏习惯。记住啊，薄的塑料袋呢，不要直接装滚烫的食物。买热包子、热豆浆，自带陶瓷碗、不锈钢饭盒。买菜呢，用布袋子，重复使用，既环保，也减少了微塑料的接触。第八样东西啊，就是塑料的吸管，一次性的塑料餐具。我们在外面吃饭啊，或者是外卖打包，哎，常会送给你附带一些塑料的勺子、塑料的吸管。这些一次性的塑料制品呢，大多是材质很普通的，耐热性差。盛放热粥、热饮的时候，高温呢就会加速释放微塑料。所以咱们啊，尽量呢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料餐具。外出吃饭呢，自己带勺子、筷子，喝热的茶水、热汤，不要使用塑料吸管。第九样东西啊，就是地毯、人造革的家具。家里铺的化纤地毯、人造革的这些沙发呀、人造革的座椅，这些材料呢都是塑料制品。咱们日常走动摩擦、坐卧挤压，就会持续的释放塑料微纤维，飘散在空气当中。打扫卫生的时候，如果呢用干的扫帚扫地，灰尘扬起，微塑料纤维呢就漂浮在房间的空气当中，被我们吸入。家里呢如果有人造革的沙发，日常呢尽量用湿的抹布来擦拭。打扫地面优先用湿式的这个拖地啊，减少扬尘。开窗呢经常通通风，可以降低室内空气当中微纤维的一个浓度。接下来的这个第十样东西啊，就是瓶装的饮用水。很多人出门呢习惯买瓶装水。塑料水瓶在生产过程当中本身呢就会带有微量的微塑料。水瓶存放时间越长，或者是放在高温的环境当中，比如说车的后备箱暴晒，塑料瓶啊受热老化会释放更多的微塑料。咱们夏天啊，千万不要把瓶装水长时间的放在密封的车里暴晒。那么瓶装水应急可以喝，日常居家喝水，咱们还是优先使用烧开水，用玻璃啊或者是不锈钢的容器来盛放。刚才呢我们讲了十个含有微塑料的日用品啊，听到这儿很多朋友是不是心里犯嘀咕，哇，这么多的东西都含有微塑料，那我们是不是随时处在这个危险当中啊？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呢来说一下啊，咱们要避免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呢就是过度恐慌，觉得所有的塑料都不能碰，看见塑料就害怕，变得小心翼翼。第二种呢就是完全不在意啊，觉得这一点微塑料不算事儿，坏习惯呢一点都不改。这两种想法呢都是不对的。其实啊，这个塑料本身它算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在医疗生活的方方面面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合格的食品级的塑料制品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是安全的，风险呢来自于不当的使用，比如说是高温加热，反复用到老化破损，用来装滚烫食物。我们要做的不是彻底的把塑料赶出生活，而是分清场景，减少不必要的微塑料的一个摄入。那么我们呢接下来啊，结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生活习惯，咱们呢有一些简单好执行的一些防护的办法，大家可以听一听。首先呢就是分清容器的材质，热的这些食品啊坚决不用老化的塑料，热汤、热饭、开水咱们都优先用玻璃啊、陶瓷啊、食品级的不锈钢。那么塑料容器呢咱们可以用来就是存放一些常温呢、或者是凉的食物。塑料盒一旦刮花发白变脆，立即更换，千万不要舍不得。另外呢就是 减少一次性塑料用品的一个使用。刚才也说了，咱们买菜的时候带这种布袋子是非常环保的。打包饭盒的时候呢，咱们也尽量呢自己带一些饭盒，减少一次性塑料用品的使用。另外呢，咱们刚才也说了，买这些沐浴去角质的产品，作为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啊，因为咱们本身皮肤是偏干的，尽量不用强力的磨砂产品，这样呢我们也可以尽量的避开微塑料。还有呢，就是床品优先选天然的面料，储存瓶装水呢咱们避开高温，还有呢就是咱们厨房的用具啊一定要定期的更换，像是塑料的菜板、塑料的餐具，咱们不要无限期的使用。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咱们要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像是粗粮、蔬菜、菌菇、水果，里面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我们肠道蠕动，促进代谢，保持规律的排便，有助于减少有害物质在我们肠道停留的时间。当然这只是一个辅助，不能当成排微塑料的特效药，咱们也不要轻信市面上宣传的可以清除体内微塑料的一些保健品。目前啊，还没有任何的保健品被证实可以专门清除人体内的微塑料，大家呢千万不要上当。现在呢，网络上还会呢出现一些夸大宣传的短视频啊，有的商家呢会打着清除微塑料的旗号来卖保健品啊、排毒冲剂啊，还有呢特殊的净水设备，大家呢也一定要理性的看待。其实啊，想要减少微塑料，源头呢是减少接触，而不是呢靠花钱来买保健品。当然，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还会想一个问题啊。净水器能不能过滤掉微塑料呢？那么大部分家用反渗透的净水器是可以过滤掉一部分的微塑料颗粒的。普通的活性炭、超滤的净水器对微小纳米级的微塑料过滤的效果是有限的。净水器呢有它的作用，但不是万能的。大家在选购净水器的时候呢，理性看待这个宣传啊，不要呢单纯是为了过滤微塑料盲目购买高价的机型。哎，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关心的啊，这个微塑料对我们大脑的影响。科研人员呢在人脑的样本当中检出了微塑料，这个发现确实值得重视。但是呢，大家要明白啊，检出不等于已经造成了脑部疾病，这只是说明微塑料可以突破屏障抵达大脑组织。长期的蓄积之后，微小的颗粒会带来慢性炎症反应，有可能影响我们的神经细胞状态。对于老年人来说，大脑本身呢在自然的衰老，我们呢更要尽可能的减少各类的有害刺激。现在呢，相关研究呢还在持续的探索，科学界呢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不同剂量的微塑料长期带来的全部后果。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防范于未然，降低暴露，而不是等到生病之后再补救。其实呢，我们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真实的场景啊，像是一些长辈啊，确实是很节俭，东西呢磨坏了一点，花了一点，觉得还能用，也舍不得扔。听过这期节目啊，尤其咱家里塑料饭盒都用了七八年，塑料菜板的刀痕呢，密密麻麻的，您还在继续切菜的话，要注意了啊。咱节俭呢是咱们中国人很好的美德，但是呢，有一些日用品啊，老化之后带来的健康隐患，远远要大于您省下的那点钱。所以呢，像是塑料餐盒、塑料菜板，价格也不贵，咱就定期换一下，是花小钱保护身体健康。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也跟大家说一说哪些塑料是相对安全的啊。像是塑料的容器底部啊，咱们是有一个三角的回收标识，一个三角里面呢是5PP 的聚丙烯，是可以短时间微波的。那么数字一还有呢 PET 就是矿泉水瓶的材质，一次性使用，不要反复的装热水。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包含 PC 的材质啊，会 释放啊部分的双酚 A， 咱们尽量的不要装开水。当然了，不是所有的塑料就一定有毒，只有不合格的塑料，它呢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定的风险。通过这期节目呢，文琪带大家认识了微塑料，当然也了解到了微塑料可以进入我们的大脑，也盘点了生活当中含有微塑料的一些日用品。所以呢，咱们平时啊，在生活当中呢，就避开高温老化这两个最大的风险点，管好入口的东西，也管好日常贴身使用的物品，把健康防护落在生活的点点滴滴。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适合我们老年人出游的活动又来了啊，今年的中秋节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我们将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品尝中秋的特殊晚宴，大型的海鲜烹饪，还有内蒙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啊大饱口福。岳云鹏和孙越呢领衔德云社的专场相声会，让您大饱眼福。游轮啊会停靠在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的行程，入住呢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这次的游轮之旅啊，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一共是9天的行程，每人的仅需4599元起。房型不同，价格不同，部分房型我们直接赠送您相声票，数量有限，赠完为止，全年可就仅此一次的游轮超值美食盛宴。如果说呢想去的朋友啊，抓紧跟我们的旅游节目组来联系，13944100916，电话是同微信的13944100916，13944100916。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再说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的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的会诊费呢原价200元，现仅收10元。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是有限的，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电话是0431-8056-1616 8056-1616。下面有报这个号码啊，400-609-2166，大家赶紧记一下。今天呢，全吉林的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疲劳、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听众一定要打。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面向吉林全省开展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在全省的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送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你免费体验试用一下。大家呢抓紧来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咱们的眼贴当中呢，是内含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几十种的珍贵草本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作用更直接，贴完啊，眼睛呢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全国的1200万的用户都用过，咱们的尽管放心用。好视力呢，这次发起惠民补贴活动啊，就是想让眼睛不舒服的吉林听众

0: 早点改善咱们的眼睛问题。大家呢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那么当场送你78元的中老年蒸汽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再额外送一台能插卡充电、音质特别好的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颈肩腰背都能用。最后呢再给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整整的4重大礼。大家呢抓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地区5到8度，其他地区9到1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
4: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吉林东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如果说爱你，我肯定是最
5: 嚣张的。花样语录，
0: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琳，
1: 哎，我是大哥周航。前两天就是我和老弟还有这个龙哥，我们一起就是吃饭啊。然后我就已经给他们分配完了，我说
0: 分配完了，
1: 对。我说他们几个就是等我就是大寿的时候，
0: 咱还不到过大寿的
1: 年纪吧，等我四十大寿的时候啊，都送我点啥。
0: 哎，马上就要过四十了吗？
1: 再过就四十七岁了
0: 啊。
1: 你以为呢？你哥已经不惑了
0: 啊。
1: 知道啥叫不惑吗？
0: 四十。
1: 对，就为啥四十不惑吗？
0: 为什么呢？
1: 就是长大了，知道不惑惑东西了
0: 啊。心里有数了，
1: 对，知道就是行了。等会儿你干事啊？
0: 我看未必。
1: 就是你看，就是那个三十之前老想整点这个整点那个，然后就是确实对于自身的这个各方面这个能力吧，评估也不太足，尤其是男，就老爷们儿有一种什么呢，至死是少年的这个情况。
0: 那不都这么说吗？
1: 对，但是我真是从我这个个人自身这个感受啊，然后这个经验呢，我总结出来了，就是男人不是至死是少年。
0: 那是怎么的呢？
1: 男人四十之前是少年，然后到四十了就知道不霍霍了。
0: 不霍霍了，
1: 对。
0: 但你给我们分配的任务上来看呢，就是未必呀。不知忘了模样，他给我们分配了个什么任务呢？他让龙哥选一个线条小狗送给他。
1: 对，
0: 就是这是一个卡通的 IP 形象
1: 啊。
0: 让我选一个章鱼哥送给他。章鱼哥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海绵宝宝里的。
1: 对，我也就那么一说。我发现这俩东西就是想送也不值几个字，我准备再想想
0: 啊。怎么这还可以反悔吗？
1: 随时可以反悔。然后就是这样哈，就是确实我觉得送礼物这件事儿吧，还挺讲究技巧的。
0: 送礼物是挺讲究技巧的，
1: 对，
0: 尤其是其实如果真的就是关系比较好的话呢，你是可以问对方想要什么的。
1: 哎，对。你要不改名，就是有时间问问我呢？
0: 我不问你，你也会说的呀。我何必多此一举呢？
1: 我寻思你要是就是实活的问一问，我就实活的告诉你。
0: 那我怕你太实的活了。
1: 所以啊，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就是你从小到大啊，就是你就有印象以来，你收到过的最满意的礼物是什么？
0: 就是比较开心的礼物。
1: 对，你收到以后就哎呀，这个真是在我的心巴上了，就这种礼物。
0: 怎么还带口音了？
1: 你有没有这样的礼物啊？因为说到礼物，收礼物这件事就很容易让人开心起来，你不觉得吗？
0: 啊，是啊，收礼物当然开心了。
1: 对啊，然后尤其是。就是你想一想，就如果给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礼物的话，我相信一定后面带着这个
0: 有一些故事在。
1: 对，
0: 大家可以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听，描述一下你收到的礼物是什么样子的。
1: 没错，
0: 大家可以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您看我这环境上，来了，跟大家分享这个收到过特别高兴的礼物。
0: 你有什么就是收到过特别高兴的礼物，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吗？好沉默呀，好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呀。
1: 我没想出来，
0: 都快要不惑了，
1: 我这
0: 一件都选不出来。
1: 但我真的就是因为我本身我觉得是一个不是很会送礼物的人，但我每次送礼物都用心，就说我这个礼物送出去的时候我都得有点说法
0: 啊。不是说你收到的礼物。
1: 对，所以我就回想这个礼物这件事
0: 到底有没有说法。
1: 对，但是我能想到的都是我就是很用心想到给别人送的东西
0: 啊。
1: 但
0: 我确实觉得就是你很用心的给其他人准备礼物的时候，你自己也会非常非常的快乐，
1: 就是对方满意才快乐
0: 啊。是吗？
1: 对，
0: 那我不管那些。
1: 就是你想，我对我印象就送礼物印象比较深的有几样，一个是那个 当然都不是啥，就是值钱东西啊。我觉得有一年，就是之前跟那个朋友们分享过，就是咱们过年假期结束，然后咱们这个小伙伴们聚一起吃的第一顿饭，给大家准备的那个就是刮刮乐
0: 啊，刮刮乐、
1: 我挺喜欢的，尤其是就是为什么特别喜欢，是因为你们有人刮到钱了，
0: 那个有人就是我，
1: 对。哎，只有你刮到钱了，
0: 好像是的
1: 啊，就很开心。然后，所以那个印象对我来说比较深刻。然后还有一个是，有一年的那个就是女神节
0: 啊，
1: 你俩那个桌上，你和芳芳桌上摆那个黄小熊，
0: 哦，是的
1: 啊。然后还有啥来着？还有年出差
0: ，
1: 我给你俩配的那个什么，配的那个护手霜，
0: 哦哦哦，
1: 对，
0: 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1: 那个我印象很深，
0: 因为那个护手霜呢，就是在我们看来，它其实是稍微有一点溢价的成分
1: 啊。对对对，
0: 就是你可能有一些礼物，就是经常会收到这种，就是你自己觉得哎，好像看了一眼，好像还挺喜欢的，但是你觉得
1: 不知道，
0: 仔细衡量一下，好像不太值。
1: 自己花钱不知道，
0: 对自己花钱不知道。
1: 这玩意儿有人买的话就好多了。
0: 但是一般不会这么讲，就可能跟你一起同行的人，或者你也是不小心跟谁提了一嘴，然后他就记住了，他就会找一个时机送给你。
1: 对，
0: 就这种礼物就很感动。
1: 那是不是我那天送的还不错？
0: 非常非常好，
1: 你看看，
0: 到现在都没用完。
1: 对，那个是我印象比较深的。然后还有啥来着？
0: 你再想想，儿总跟我们分享了，他说他最近收到的生日礼物应该是去年过生日的时候，当时也是他的小狗，陪伴他12年的小狗去世了，他的大学好闺蜜从毕业之后一直在联系，给他送了一个摆件儿，上面画的是他的老公和他一个小狗。刚开始拆封的时候在想说会不会有一只小狗呢，啊，心有灵犀
1: 啊，
0: 说要是有小狗就好了，结果打开之后摆出来

0: 就发现确实是跟他想的是一样的。
1: 看看你摆件，
0: 打开看看啊，那好可爱呀、
1: 好可爱啊，而且把那个小狗放进去了。
0: 上面还写了一个路牌，路牌上面写着买花是顺路，浪漫是日常
1: 啊，
0: 就是这种很有意义的礼物、你就会每次看到它就会想起很多很多的事情，想起很多很多的人。
1: 哎，你想要小狗你就跟你闺蜜说不就完事儿了吗？
0: 那不一样，你自己说出来收到这个礼物和别人送你的时候恰好和你心里想的是一样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就是那个需要太，就是太，
0: 那个一定是非常亲密的人才能够猜得中你的想法。
1: 我跟你讲，就是即便是非常亲密的人就做出这样的事儿、就心有灵犀的事儿，也是需要几率的，需要很、就是他就是跟你再好，然后再知道他也未必会在那一个时刻想到帮你把这件事办了，就是很难。所以说你有的时候收礼物的时候你就得有这个心态。有啥心态呢？就是如果你很想要哪样东西的话，你就是大大方方的去说，然后你这个没有说，那么任何礼物来了都是缘分。
0: 是吗？我收礼物都收得挺开心的呀。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我记得我印象就是从上高中开始、大家就已经开始互送礼物了。初中其实稍微印象有点弱了。
1: 对。
0: 高中的时候收礼物，虽然这个礼物现在它已经不在了，但我当时印象很深刻
1: 啊，
0: 就是我过生日，我的朋友好朋友是一个女生，她给我折了一束玫瑰花。
1: 折了一束
0: 玫瑰花，是纯手折的，非常非常好看。
1: 听起来有种不太值钱的感觉。
0: 你收礼物一定要衡量它值不值钱吗？
1: 我有个问题、就展开一下子嘛。
0: 展开。
1: 对，就是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收到纯手工礼物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样的？
0: 收到纯手工礼物的感觉。
1: 对，你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如果身边有这个，就是他首先哈、他得在我心里占据一定的位置，
0: 嗯，
1: 你懂吧？就是他得是我就是至交那种，我有点离不开的这些朋友，然后他送我一个亲手做的什么，然后我会如获至宝。
0: 当然了，
1: 对吧？
0: 你想象一下，如果是你亲手要送，你亲手做一个礼物要送给其他人、你难道会送一个很普通的朋友吗？不会的，不会有人花这个心思的，你也不会花这个心思的。
1: 哎，你说这个事儿就特别好玩。你比如说，就是有的朋友，他属于什么呢？他属于手笨，
0: 但是心
1: 就是
0: 心意好，
1: 他有那个心意，
0: 有这份心，
1: 他非得做，
0: 他
1: 非得做，
0: 又没有这个手艺，
1: 做的又不好。但是你又知道他吭哧瘪肚哭吭吭为你准备这个礼物，准备了可能三个月半年之久。
0: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非常符合你这个描述的礼物
1: 啊，
0: 就是大家可以去购物软件上搜索羊毛毡。你好像你现在就搜一下。
1: 我现在搜啊、
0: 你搜索羊毛毡，或者你上任何一个那种社交软件平台可以分享的
1: 啊，
0: 你都可以去搜一下，你看一下大家亲手做的羊毛毡送给其他人的礼物，真的是千奇百怪，非常非常的，
1: 哎，
0: 怎么说呢？怎么描述呢？
1: 就很好看啊，
0: 是不是？你看到的所有的买家秀都很可爱，
1: 好可爱啊！这个
0: 这是
1: 卖太好看了吧？
0: 这是手艺好，
1: 找手艺不好的，
0: 你找手艺不好的
1: 哦，这个疯了吧？这个，这不是活的粘火人吗？我、太厉害了！
0: 黄哥现在打开了一个帖子，是一只小狗
1: 来了，来了，也是脸。就是这种，
0: 对对对，
1: 对对，就是这种。
0: 你就去翻这个评价也好，反图也好，你就去搜这个羊毛毡的。
1: 太阴间了，这也。
0: 就是你能从中看到，真的是有心无力的一个状态。
1: 啊、是的，是的。哎，但是如果这个东西，他要真的就是我的好朋友，要真能给我扎成丑成那样，这样的话，
0: 但是也很
1: 特别，对，
0: 我也会很喜欢，
1: 我也会很喜欢，这个太酷了，这个
0: 就是好看的过分和难看的过分都很有收藏价值，
1: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类似了，就是这种又用心做的又不好的礼物，就是你收到以后会开心吗？
0: 会开心啊，
1: 真的会开心，
0: 会开心啊，
1: 会，
0: 就是因为一般能 敢

0: 扎成这样还送给我的话，他一定跟我关系非常好。
1: 他一定知道你不嫌弃的。
0: 对。
1: 哎，我还没收到过这样的礼物，就从来没有收到过。
0: 没有收到过什么手工的礼物。
1: 对对对。哎，
0: 我给你用羊毛毡扎一个章鱼哥怎么样？我弥补一下你的这个遗憾。
1: 给我求你件事呗。
0: 嗯。
1: 别整太大了。我怕他吓着我。
0: 我觉得很不错啊。
1: 啊。
0: 我现在回家，我今天晚上回去我就搜索一下，看有没有卖这个材料包的。
1: 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礼物一定就是像那个刚才儿总说的那种，就是你想到了什么然后就收到了什么。
0: 嗯，而且他说刚才他说他不知道他会送给他这个礼物。
1: 嗯，这个其实也挺用心的，如果是你闺蜜送的话，他一定研究过这件事儿。
0: 他一定研究过，而且这个东西一看就是定制的。
1: 对呀。
0: 我还有一样就是朋友试图送给我的手工礼物
1: 啊。这试图什么意思？
0: 至今我都没有收到，
1: 光许诺了，
0: 许诺了，承诺了
1: 啊，但没见着。
0: 嗯，这是大一的时候的生日礼物。啊，他说他要送给我一双手套。
1: 哎呦呦呦，亲手做，亲手织的。
0: 对，亲手织的。那个时候，啊，哎，好像一几年，一五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流行织围巾、织手套吗？
1: 一五年，我还小。
0: 一五年你还小，你还没有不惑。
1: 对。
0: 他跟我说，
1: 我甚至没有而立。
0: 他跟我说他要亲手织一副手套送给我，但是直到现在过去了，哎，15年到11年了，
1: 11年过去了，嗯，
0: 我到现在都没有见到这副手套。
1: 就是这副手套就是就一点没看着吗？
0: 一点没看着。因为织完一只之后呢，第二只没有办法跟他织出来一模一样的了。
1: 啊，就是他有一只了
0: 啊。对，就织成了一只了
1: 啊。但是这另外一只咋织都织不成，就配不成对儿。
0: 对，不会了。
1: 那咱就送一只呢，然后挂起来。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就像圣诞袜似的。
0: 哎哎，你别说哈，
1: 你就扎你那个墙上也挺好看的啊。啥色的
0: 啊？不知道啊，到现在都没看着啊。
1: 真闹心。
0: 而且甚至这只手套很有可能他都找不着了。
1: 是十好几年的，谁留半只手套啊？
0: 十好几年的东西，你看你一听这个年头都像压箱底儿的。
1: 没错，就是他得是那种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如果一旦想出现的话，得是那种收拾这收拾那的时候不小心嘣就出来了。
0: 哎，
1: 对。你正常来讲你就现在特意找他你都找不着的。
0: 很难找，确实很难找。
1: 哎，我小的时候最希望收到的礼物是枪，就玩具枪。
0: 玩具枪。
1: 对，但是我每次就是
0: 粉色的。
1: 对，我也不，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小的时候吧，就是一直在亲戚朋友之间是以什么扬名的呢？是以这个爱看书而扬名的
0: 啊。所以你收到的都是书，
1: 永远年年都是书，年年都是书。啊，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被自己的人设所累，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我又没办法说，就是你小朋友嘛，我们说，下回给我买枪呗。
0: 但是我真的很不理解，为什么送给小朋友礼物要买书啊？
1: 就他们觉得我喜欢。
0: 你表现出来很喜欢了是吗？
1: 我，嗯，
0: 还是怪你自己演了。
1: 因为我人设，我不是我那个时候人设在那儿呢，我人设在这儿呢。亲朋好友一般都拿我举例，
0: 啊，
1: 你看你多爱多爱看书啊。你学学那个就完了，就完了。
0: 我也有朋友爱看书，但我不会给他买书，
1: 是不是？
0: 对呀，我只给他送过一本书，是那种纪念册的。他很喜欢京剧，所以给他买了一本就是纪念册。
1: 哎呀，诗琳，
0: 嗯，
1: 你解答了我这么多年的一个困惑。
0: 困惑。
1: 为什么就是我一过生日，就这帮尤其是亲戚的大人，
0: 嗯，
1: 这么爱送我书？
0: 为什么呢？
1: 他们就希望我输，别超过他们家孩子。妈，他们太险恶了。我咋今天才意识到呢？
0: 你咋今天这么险恶？
1: 关键问题是真奏效了呀。哎，你有没有想，就是你小的时候过生日，爸爸妈妈会送你礼物吗？
0: 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送我生日礼物吗？
1: 送。

0: 吗？
1: 送吗？
0: 我不送。
1: 我在问我自己，
0: 想不起来了，有点。
1: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不是生日礼物，是我爸爸就是出门的时候给我买了一个玩偶，我一直带到现在。
0: 真的呀？
1: 真的。
0: 你是那谁呀？整半天，你这不是灰姑娘吗？
1: 灰姑娘，
0: 灰姑娘不就是他爸，就是跟他说，就是他爸出去做买卖去，就问他说：“那个你想要点啥礼物呀？”他说：“就说爸爸，爸爸，我想要你坐马车的时候，就是擦过你肩膀的第一个树枝。”
1: 啊，那叫骑马的时候
0: 啊，
1: 骑马车怎么擦过树枝
0: 啊？骑马
1: 马车，
0: 骑马的时候，
1: 嗯，
0: 我跟你说，这孩子就不招人心疼，你就敞亮要。是不是？
1: 哎，但我你不得不说，就是小的时候，我爸可能就是发现了我这种怪异的审美，因为那个我经常买一些大家认为很丑的娃娃，但是我觉得很可爱。
0: 那你选男朋友可不这么选呢？
1: 扯什么题外话呀？
0: 我就想起来了嘛，你怎么选都
1: 是
0: 选人水平，
1: 以至于这个到现在，我朋友的朋友
0: 啊。
1: 出去玩看到了一些丑的很奇怪的娃娃，会发给我的这个朋友
0: 啊，
1: 说这个，哎，谁谁谁应该会喜欢。
0: 就是，
1: 我爸爸当时给我买的是一只乌龟
0: 啊，那还送小姑娘乌龟，你爸也挺特别的呀
1: 啊，是不是？
0: 当然了。
1: 然后呢，这个眼皮就是
0: 眼睛
1: 大大的，但是是耷拉着一半的眼皮，
0: 耷拉眼皮，
1: 有一个双眼皮儿，
0: 能想象，大海龟吗？
1: 很可爱，我一直带到现在。
0: 真的呀？
1: 我上大学的时候把它带到湖南。
0: 那我有个问题，是因为就是，本身就喜欢这个娃娃，还是因为那个是爸爸送过的，所以就还是跟别的比起来不太一样？
1: 都因为。因为你看小时候肯定也买过其他的娃娃，
0: 对呀，
1: 就是，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了，也不会把它留到今天。
0: 嗯，但是它留下
1: 了。那这个应该是初中的时候的
0: 啊，所以就是看得出来哈，就这个东西啊，如果是接受礼物的话，其实最终看的还是人，对不对？
1: 一个是人看，一个是看东西，
0: 一个是看人，一个是看价。
1: 钱呢？
0: 那倒是，但我后来发现，就是你总结下来以后，还是说，送你的这个送你东西的这个人，其实跟礼物比起来的比重要更重一些。比如说，3:7啊，6:4啊，
1: 也不会这么细分吧？你会这么细分吗？
0: 我没注意，我就是刚才聊天的过程当中就想到了，就可能本身还是人更重要一点。
1: 我就是连朋友送给我东西附的那种贺卡我都会留着。
0: 真的呀？
1: 真的。
0: 那如果朋友只送你贺卡呢？
1: 没有朋友会只送我贺卡。
0: 你快有了。
1: 那我应该知道这是什么朋友了。
0: 那不得是好朋友吗？我亲笔写是不是？礼轻情意重，我亲笔写还不行吗？
1: 好轻啊，
0: 纯手工亲笔写。
1: 好轻啊，
0: 还咋的？
1: 但我朋友之前还说过一句话
0: 啊，
1: 就是因为我之前看好了一个小猫的纸抽
0: 啊，
1: 就它是一个玩偶，但是它的背后是空心的，
0: 我懂懂，
1: 你可以把纸抽放进去，它是一个纸抽盒，它又可以是一个娃娃，一个摆件
0: 啊，是不是你挂车上的那个？
1: 对对对，就是这个东西，但是它价格呢，就是略有昂贵一些，
0: 不菲，
1: 就是它要150左右
0: 啊，那是确不菲
1: 是吧？
0: 啊，
1: 确实是很贵，虽然它很可爱
0: 啊，
1: 这个是我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看到过。这个我就逛过这个店，我就觉得这个小猫很可爱，我拍了照片。
0: 你说这个东西很漂亮，
1: 对，
0: 但我买不值。
1: 就是你不会特意去买它。
0: 我买不，
1: 如果你真的想要买一个纸抽盒的话，你肯定不会花这么多钱买它。
0: 对的，对的。
1: 然后就这个事情就被我的一个好朋友知道啊，就是给我折红玫瑰的这个花的这个女生。然后他说那我给你买，我说可是它有点贵，
0: 它有点贵，
1: 就是即便是我朋友要送我，我也会觉得它好像稍微有一点价格有点高了，但是他说就是因为自己不舍得买，所以才要别人送。
0: 哎呀，我好喜欢这句话呀。
1: 是，
0: 这是真。
1: 然后你仔细一想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你送给其他人的话，你也会考虑说，哎，他喜欢，虽然价格略高一点，我也会给他买，就像那个护手霜其实是一样的。
0: 哎，诗莲，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嗯，
0: 我真的知道我要送你什么，你会特别高兴。
1: 什么呢？那你别告诉我。
0: 对，但是不是我也不准备告诉你，
1: 嗯，
0: 因为。

0: 我觉得太贵、
1: 啊、也我也不准备告诉你，我也不准备给你送，
0: 对，太贵了，但我知道是啥，我而且我保证这个东西肯定就是能送到你心巴上。
1: 那你送一下你试试呢？
0: 我告别人送你。您看我这环境，哎，咱这朋友关系我又让你得到，我又没有失去，咱俩都高高兴兴的，
1: 太聪明了，
0: 是不是、啊、
1: 你小时候你朋友应该多给你买几本书。
0: 有时间把微信给我、
1: 嗯、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
0: 行，今天就聊到这儿啊。然后这个我们期待着哈，就是有一天可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有关于我们送礼物这件事儿。然后也看看今天咱在今天节目里挖个坑，看看石林能不能收着我说这样一定能送到他心巴上的礼物。
1: 那我希望是你送
0: 给我，看看
1: 未来，
0: 看看未来我能不能送啊。
1: 嗯，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石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1: 拜。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预计15号早上，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最低气温可达1到4度，有轻霜，请注意预防。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吉林东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地区5到7度，其他地区9到1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23到26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4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部地区有3至4级的偏南风转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6: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0: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1: 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初4。
0: 那今天的节目呢，最开始咱们就先来聊一个挺带劲儿的话题啊，像这个去年一整年呢，全国的这个农村办起来的文体活动，你猜超过了多少场？
1: 几百场？
0: 全国的农村
1: 几千场？
0: 这个数据说出来能吓着你，是220多万场。
1: 我的天，都已经是万场起步了啊！
0: 那手机上看的人呢，超过10万的村字号活动有，就是超过10万家的观看人数的村字号的活动呢，也达到了2200多场，
1: 就是说明受关注度是非常高的。
0: 哎，那这村字号有多少种呢？就是这个24种。
1: 嗯，
0: 参与的农民呢也超过了70%啊。
1: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来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就是比如说您要是走进今天的中国的乡村，田埂上、球场上、晒谷场上，随时都可能撞见一场非常热闹的，比如说像贵州的村 BA 村超，四川的村舞，海南的村牌，内蒙古的草原村牌。这两年呢，村字号哈、跟雨后春笋似的蹭蹭的往外冒啊。
0: 对，
1: 最让人高兴的是啥呢？就是农民啊，不再是之前我们想的说可能只是看呐、学习呀、
0: 看热闹。
1: 对，现在我们的农民朋友正式的已经上台成为了主角。
0: 哎，那这股风啊，其实呢，我觉得也就是早早的吹到咱们吉林的黑土地上了。你比如说像这个永吉县的北大湖镇的村 BA。3个赛场，3天，45场球啊！那连像广东啊、浙江的球员都跑来当外援了，还有长春双阳的村 BA 冠军奖励一只羊，亚军。

0: 浅足乡，还有这个长谷舞啊、相貌舞啊，他们都是一起来的，特别的热闹啊。那咱们吉林省的这个农民文化节呀，一路办到了第12届。那这些都是咱们吉林人自己创、自己演、自己乐呵出来的。你看这个黑土地上啊，也是生活着一大群非常热爱生活的老百姓和农民们。
1: 关键是现在这种自媒体啊，直播视频非常的发达，可能原来呢这种活动为什么受关注程度比较小，就是它传播不出去。
0: 对，
1: 那现在呢
0: 可能就在他们本地，我们知道啊，
1: 对，
0: 这个村里面可能临近的村或者几个村我们知道。
1: 那你看，如果说受关注程度比较低，那它各方面的经费啊、物资啊、物料啊，相对来说就比较匮乏。那现在呢，关注度非常高哈，大家也觉得这个一定要把这个活动办得热热闹闹的，所以呢，农民心里面也是一团火。不过呢，热闹背后哈，咱们还是得聊点实在的。这把火，哎，怎么能不是只是一阵风啊，而是要一直烧下去，让它火起来。村字号为啥能火呢？最直接的就是乡亲们日子过好了，心气儿不一样了。原来我们常说这个吃饱穿暖，这是最基本的。
0: 对，
1: 我们也经常会聊到哈，说我就连饭都吃不上，我还跟你什么里根楞啊？那现在呢，吃穿不愁了哈，就新问题来了。那人活着呢，光有钱不够了，心里头哈要有点盼头，有点乐子，有点面儿。
0: 其实你看，你这么一想，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本土的二人转，
1: 对呀，
0: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劳动人民在田间地头，劳作之余，我们找点乐呵。
1: 来自生活。取决于我们的黑土地，
0: 哎，
1: 然后升华
0: 了
1: 之后呢，关键是哈，现在不仅是我们东北的舞台上有这种二人转的方式和这个舞台效果，全国我觉得都比较受欢迎。比如说最近特别火的这个《早春晴朗》，很多朋友都在追这个剧哈，两位主角都是来自我们东北的，一个沈阳，还有一个好像是就黑龙江的，孙坚是黑龙江人，哈尔滨的嘛，然后很多朋友就在网上这个甩梗哈，就说二位这个东北演员时不时的就会把这个东北话给溜出来，因为它是一个霸总的题材，比如说这个井柏然一整说你要回去，就是东北话哈，然后很多就是文旅也开始找二位来进行，比如说宣传呢，就问说哈尔滨好不好玩这个沈阳有什么地方特色，就是很多这样的这个背后哈，就是大家觉得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然后呢我们这个代表人物啊代表的物件啊也越来越多了，我们
0: 的确
1: 这个东北人还讲说有排面嘛，
0: 对，就是得有点面啊，你说我们现在吃有要吃有吃，
1: 要喝有喝，
0: 要喝有喝，儿子孝顺媳妇没说
1: 对啊，而且我们看到比如说从雪饼侯开始爆火，然后他来开始宣传我们的这个家乡的文旅，我们会感觉每个地区他的这个村字号特点都不一样，比如说在农村哈，你看球场上不是说有踢得多专业，进了多少个球，装备有多精良，
0: 对啊，那股热乎劲儿。
1: 对，我们看到的是人山人海啊，这个老大爷呢搬着马扎就早早的开始占位子了，那小孩呢就骑在老爹的脖子上来看球，特别的高兴哈，这个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0: 对，
1: 而且我们已经不满足于只是看别人的热闹了，我们大家这个村民们都想上去露一手，
0: 对，
1: 这就是村字号最结实的地基哈，就是富了口袋之后怎么富脑袋，怎么活得更带劲儿，这儿呢就有答案。
0: 其实啊，我觉得再往深里面说呀，这个活动的根儿啊就在农民自己，
1: 对，
0: 不是从外面端进来的。你看以前呢，农民们可能参与的这个文娱活动特别的少，
1: 有限，
0: 可以说特别的少了，都不是有限了，一年可能有几个月时间是集中劳作，
1: 就比如说文化下乡的时候，
0: 对，
1: 然后
0: 都是坐在那儿看
1: 戏曲大舞台，就是有一个能够给乡亲们看的这种节目也好，活动也好，大家会觉得倍感珍惜。
0: 的确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贵州榕江县的有位负责人呢，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村超背后的高人呢，就是人民群众。榕江呢走的路子是发展靠群众，群众靠发动，发动靠活动，活动靠带动，啊，还有就是台江县的台盘村。村 BA 是打哪儿来的呢？就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啊，是当地他们是苗族啊，吃心节里的篮球赛。
1: 哦，
0: 这项传统呢已经传了80多年了。您品一品这区别啊，这不是文化下乡，这是文化在乡。我们
1: 自发的
0: 在原有的这些节日也好，或者说我们相聚的一个日子也好，又出了让大家能够，多比如说玩啊，或者说 文娱啊文体的一些活动，
1: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村民。

0: 你们自己当主角。
1: 对，这个区别呢就不是文化下乡了，我们刚刚说是文化在乡啊。那父老乡亲们是主角，让大家展现出那种我觉得就是我行，我能，我自豪，我是主角的这种精气神儿啊。那我觉得人活一口气嘛，这种精气神儿才是我们最广袤国土上的最肥沃的土壤啊。那咱们吉林也一样，刚刚我说了二人转，还有我们朝鲜族的这个歌舞，我们如果说大家呢接触过或者是去看到过朝鲜族的这个聚集的村落，你会发现那真的是啊，
0: 载歌载舞。
1: 第一，你进村子里面，首先你感觉真的是干净，第二呢，就是载歌载舞。平时我觉得他们在做饭的时候啊，朝鲜族老阿妈们也是那种就愿意
0: 哼着小曲儿，对，
1: 在那儿一边就是挥舞着手。如果说吃饭的时候呢再喝几盅，他就围着这个锅台呀就转起来了，那种感觉它就是浓浓的生活的气息。还有就是大秧歌。
0: 对，而且你发现没有，一心就是每一次哈，这种村 BA 也好，或者是这个村字号的这个活动，我们都能够重新的认识很多乡村的文化。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足球场上哈，看到了这个朝鲜族朋友穿着非常艳丽的民族服饰，然后拿着那个鱼载歌载舞，对吧？拿着鱼来当啦啦队，那叫什么鱼来着？就是一长条的那个，我们去延边一般都会买的那个叫什么？哎，一下子
1: 明太鱼。
0: 对，明太鱼。漂亮的姑娘们一手拿一只明太鱼，然后当这个又能就是它非常的硬嘛，
1: 你就打节拍。
0: 打节拍。然后呢又能当一个挥舞的这种手势舞的这种很好的器材
1: 道具、啊、
0: 另外呢就说回来，就是非常的有当地的我们地方特色哈，这是别的地方最能够代表当地的。另外就是你看歌曲上，我记得在一场足球赛场当中，那个嫂子一出来的时候全场为之动容。就是这种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听过这歌但是当他在这个广袤的这个足球场上响起来，然后号召比如说出去务工的游子回来参与这个当地活动的时候，那种情感又不一样了。
1: 我觉得现在呢很多活动啊更多的是在精神层面上来带动大家，
0: 对，
1: 让大家产生了一个很强烈的精神共鸣。其实呢以前我们总认为乡村呢就是一望无垠的这个大地，都是像我们东北就是黑土啊，别的地方可能有黄土有红土，就都是跟这个劳作，
0: 对，
1: 劳动，还有我们的这个庄稼，是离不开的，很少有把这种文化呀，有把这种东西去跟他们去相结合，往一起想。
0: 对，
1: 我们以前说去乡村呢，也都是说想体会到乡村的那种
0: 田园生活呀，
1: 田园生活呀。但现在不一样了，扎堆去乡村，我觉得就像我们今天说的，我们参与活动去了，有很多。这个活动你是在城市里面体会不到的。
0: 对，这也是一种文化输出，更是一种审美的输出哈。那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们俩之前的疑问是一样的，说为什么从去年开始哈，怎么一下子这种村里的活动越来越多呢？而且就是都是比较大型的，无论是我们从直播上从各种媒体上哈了解到的看到的，怎么一下子突然红火起来，这不是一下子的哈，因为这个事儿呢离不开国家把这事儿已经提上了战略了。就是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全乡村的全面振兴。那体育强国建设的“十五五”规划就明确支持像村超、村 BA 这类的村系列的赛事。农业农村部等七个部门呢，还联合印发了文艺赴美乡村的工作方案。这说明啥呢？就是村字号从一个村的自娱自乐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群众有热情，根子扎得深，上头有政策，这三条凑到一块儿，想不火都难。
1: 那搞清楚为啥火呀？接下来来就是最关键的，就是怎么把这把火烧得更长一点。那总结成一句话呢，就是把准一个方向，坚持三个回归。其实这个方向啊，就是让农民真真正正的长期得到实惠啊。那我们其实说了，我们村字号的这些活动是让农民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我们乡村生活的变化，也真真正正的让我们城市里的人能够去体会乡村的生活，而不是说用它来去造一些所谓的网红，所谓这个昙花一现的一个现象级的东西。它的根儿呢，就是为了让 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啊。
0: 嗯、
1: 那咱们拿村超来说，创办四年迎来了1790多支国内的球队，1870名国际球员到榕江来打球啊。那到今年五月呢，榕江接待游客达到了2887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了324.9亿元，新增经营主体超过了10000家。这就形成一个圈啊，就是这个赛事引流，文旅呢也是给大家来做带动的，产业能够增收，那自然而然群众就受益了，它是环环相扣，缺一环不可的，而且呢这个环呢扣完了还要转起来。
0: 对，而且我觉得刚才一心提到的这几些数字哈、啊，真的如果放在原来不敢想象是一个乡村系列的活动能够带动这么多的一个产业链了，算是啊。
1: 嗯
0: 而且呢你看哈，它从文旅收入一直到赛事还有到游客方面都是一个量级上的变化，那这过程当中老百姓一定是第一获得实在的哈，就是一呢是相关的产业链当中的商户能够有钱赚，还有就是获得感啊，这也是他们愿意一场接一场办下去的一个真正的动力。那很多朋友说，哎呦，这是不是一时的热闹啊，就虚名啊，撑不长啊。咱再来看看咱们吉林的村 BA 村晚哈，目前呢也都在走这条路子，就是北大湖这个赛场上的这种摆特产的摊儿啊，另外呢像香瓜啊蜂蜜啊在相关的活动当中也卖得特别的好。镇赖的村晚上呢，有机大米、稻香蟹、稻田蟹还有非遗香酒这一块呢也是纷纷亮相。比赛其实是个引子，把集字号的农产品卖出去，把乡亲们的钱包鼓起来，这是正经事儿。
1: 的确是啊，那村字号能够出圈啊，根儿就在于它是农民自己的作品。比如说像四川村五里有一个蓄蛹草霸龙，这打哪儿来呢，是来自非遗啊水疗彝族草霸龙。那村民呢就是就地取材，那秸秆啊就扎条龙，就图个吉利嘛，来自于大地的馈赠嘛、嗯、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主体、农民主创、农民主推还有农民主接。说到这儿啊，就给您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故事啊。像这个榕江县委书记徐博，他就有一回在赛事闭幕上致辞，讲了多少呢，就俩字儿，闭幕，全程6秒钟。为啥呀，那天天黑了，天凉了，孩子们踢了一下午球就又累又饿啊，他心里想的是就是让孩子们赶紧完事儿，回家吃饭休息，比啥都强、嗯。
0: 就是没有原来过多的形式哈，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点特别的要紧哈，就是要深挖自家土。嗯，不能说每个村办的活动都是一样的，因为地域不一样，它特色一定是不一样的。嗯、那其实有一些地方，现在我们也经常有的时候看到有点蓄愤，就是什么呢？觉得哎，这个村的 BA 火了之后哈，另外一个村马上办的是一模一样，就一窝蜂的全都在办这个篮球赛，就缺了跟本地特色相结合的那口气儿、嗯、观众看着就不新鲜了嘛。其实这方面贵州的做法也挺聪明的，村 BA 火了哈，周边的县各走各的道。你看三都办了村马，那根子呢是水族的，端午传统呢凯里办了村梯，靠的呢是民族服饰底子，黎平办了村歌，因为那儿哈有同族的大歌，各唱各的调，各亮各的宝，那凑成了一个差异化的大矩阵、
1: 嗯、
0: 反而就是越办越丰富了。这个理儿呢其实咱们吉林哈也是偷学成功，就非常的适用哈。你看北大湖它的香瓜呀、鹿茸啊，这个可以当成奖品。伊通河的这个原镇的赛场上呢穿插了二人转、二胡赛马，敦化把木耳产业和村舞绑在一块儿了，镇赖呢把这个湿地的白鹤和蒙古族的民俗搬上了舞台。总之呢就是都有自己的地域特色哈、啊，谁也没有照搬谁，但全是自己家的宝贝。
1: 嘿，的确啊，说到底呢，村字号的根儿在人民，源在乡土，强在人才，长在方向。再给您说一个甘肃东乡的例子啊，当地呢有一个天才妈妈项目，走非遗工坊加职业培训的路子，办了60期培训班，培训了4500多名妇女，160多人呢成了东乡绣娘的骨干。一门传统的闺阁手艺啊，给做成了 年产值400多万的富民产业，还登上了国际时装周的舞台，这就是把乡土文化和现代市场还有国际舞台呀给接上茬了。
0: 而且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哈，说村里面的活动是热闹，但是你看一场活动下来它不能只有热闹，其实它赛事的准备是非常专业的一系列的工作要做，从项目的立项到这个思路的一个大家的奇思广益，
1: 再到最后的这个活动的执行，其实都是比较麻烦的。
0: 总之呢，就是搭台唱戏哈，搭台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那这里面的人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有没有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儿，给这个舞台把村民给乡村们搭好啊。那乡村振兴呢，说到底还是人。村字号这个舞台呢，其实也是一所特别好的学校，它能识人，能育人，能留人。榕江呢有句话讲得特别的新潮哈，说手机是新农具，直播是新农活，数据是新农资。当地呢已经累计办了500多场乡村主播培训，覆盖群众4万多人次，还搞了荣归计划、青村计划，到现在呢吸引2000多名游子返乡创业，带动6000多人在家门口就业。返乡创业项目呢年产值啊突破1.2亿元，以赛事识人，以赛育人，以赛留人，一个闭环就形成了。而且呢咱们吉林这几年也一直往这上头使劲哈，像镇赖村晚上那些本土的电商达人就是土生土长培育出来的，会种地，会开直播，这会张罗事儿的新农人呢越来越多。像上周来我们直播间的哈这个冬瓜专家，
1: 对，
0: 他们家也是，那除了有像这个那天来的嘉宾一样，他能够有懂技术、懂植保，还有呢，家人开始学习着怎么直播，通过线上的方式，把冬瓜这个产业链给他打通，加工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物流方面都有专人在学习、在执行。
1: 的确是，但是可能有人要问了，说你们说这么多啊，那就是在乡村办几场球赛、跳几支舞，就真有那么大意义吗？其实啊，跟您说，就不只是文体那点事儿，
0: 对，
1: 就这些形式呢，它是在悄悄改变乡村的模样啊。现在呢，您看农民的心气儿是先变了。乡村振兴呢，我们不是要光富口袋，更是要富脑袋。我们往前倒推20年，很多时候我们不光是影视剧的呈现，更多我们去真的走进乡村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除了民风的淳朴，还感受到了这个
0: 些许的不方便、
1: 含蓄，就农民们都是很含蓄的，
0: 不善于展示的，
1: 就总感觉畏畏缩缩。他们就觉得我可能这一辈子只会种地，但现在呢就不是了。村字号啊，让乡亲们自己创、自己演。很多人从过去都不是羞于上台了，羞于说话，然后到慢慢的走出家门，再到
0: 踊跃展示。
1: 现在敢登台、敢露脸、有自信啊！那比如说，就有个村干部就跟我们感慨了。说自打办了村舞，乡亲的关系啊融洽多了，这邻里纠纷少了差不多20-30%，大家伙有事儿干，有乐子找。那你像有一些以前的我们的歪风陋习自然就少了，文明乡风啊就起来了。
0: 对，那所以说到底呢，乡村振兴哈，从来都不是把乡村变成城市，而是让乡村成为更好的乡村。咱吉林的黑土地呢，既能长出好粮食，也一定能长出更好的日子，更旺的精气神儿。
1: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明。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为赶乘早上的航班，提前通过顺风车平台预约了次日清晨的拼车服务，后因顺风车司机超时未到且单方面取消了订单，老张尝试多次重新预约顺风车未果后改签机票，产生了额外费用。顺风车司机爽约，老张的损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司机违约需担责，老张未选择合理补救措施，应自负扩大的损失。民法典第591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负担。本案中，老张和顺风车司机通过平台达成合乘协议，司机超时未到且无正当理由取消订单，构成违约。但老张本可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等补救措施进行适当的替代安排，并无改签机票的必要。如正常乘坐原航班，则不存在后续扩大交通损失。结合司机的违约情形，拼车费用与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需支付的费用差额等实际情况，可酌情调减司机的违约损失赔偿数额。平台无过错，不担责。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2: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预计15号早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最低气温可达1到4度，有轻霜，请注意预防。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吉林东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5到7度，其他地区9到1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4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会见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一行；
2: 吉林省光彩事业促进会第3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
5: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代表团团长会议召开；
2: 吉林省水稻主产区早稻全面成熟，首批金秋新米将陆续上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9月13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会见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一行。黄强向雷诺艾德一行表示欢迎。他说，长春大冬会成功申办以来，在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以及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等国家部委的指导支持下，吉林秉承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高效完成各项任务，在场馆改造、竞赛准备、宣传预热、开闭幕式及大型活动策划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我们将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精益求精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切实扛起东道主责任，不折不扣兑现申办承诺。希望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在赛事海外推广、世界学术大会筹办、中国首个大冬会博物馆建设上给予更大支持，多渠道讲好长春大冬会故事，大力弘扬体育精神，为世界注入更多青春正能量。雷诺艾德感谢吉林省委、省政府对长春大冬会筹备工作的大力支持，感谢长春大冬会组委会、执委会所付出的辛勤努力。他表示，大冬会和大运会不仅是体育比赛，

0: 更是全世界青年大学生增进交流的平台。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将与吉林加强协作，共同做好国际宣传、活动组织等工作，支持建设大都会博物馆，吸引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大学生运动员参加比赛。相信长春大都会一定能成为一届高水平青春体育盛会。省领导张恩惠、王子莲、金玉辉，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雷蒙德等参加会见。
1: 吉祥新闻记者潘振铎报道，9月14号，吉林省光彩事业促进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中央统战部光彩事业指导中心负责同志宣读了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贺信。邱江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光彩会组织民营企业家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乡村全面振兴、改善和保障民生、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等贡献了重要力量。本次会议将选举产生第三届理事会及领导班子，这是关系我省光彩事业未来五年发展的大事。希望新一届理事会继往开来，开拓创新，在新时代光彩事业改革创新中当好排头兵，推动光彩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吉林实践中焕发新的活力，绽放新的光彩。
0: 吉祥新闻记者冯思学报道。9月14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代表团团长会议在长春举行。国际大体联、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学体联相关负责人以及各国家和地区代表团团长嘉宾出席会议，聚力推进长春大冬会各项筹备工作。会上，长春市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赛事筹备进展，组委会始终坚持以运动员为中心，对前期线上会议收集的赛事转播、场馆通信、入境通关、活动费用等方面诉求逐项研究落实。目前各竞赛场馆完成国际联网服务部署，落实签证费用减免政策，细化完善宾客抵离、食宿、交通等全周期接待保障方案。本次会议设置场馆实地考察、问题答疑、城市风貌体验等环节，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持续打磨赛事细节，不断优化场馆设施、赛事组织、城市环境和服务保障。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大力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已有超2000万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大冬会是中外青年交流的重要平台，下一步，中方将与国际大体联密切协作，认真吸纳各方意见，全力办好一届彰显体育精神、洋溢青春活力、传递和平友谊的冰雪盛会。
1: 吉祥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9月13号，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吉林省作家协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长春闭幕。经过两天紧张的会议日程，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吉林省文联第十次代表大会严格按照章程规定，审议通过省文联第九届委员会工作报告，修订了吉林省文联章程，丁义轩等100人当选省文联第十届委员会委员。今天下午，省文联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主席团，王迪当选为省文联主席。第十届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举产生主席团秘书长。省作家协会第十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省作家协会第十届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副主席，推举产生主席团秘书长，金仁顺当选省作协主席。闭幕式上宣读了关于吉林省作家协会第九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修改吉林省作家协会章程的决议，宣布了吉林省作家协会第十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名单，于百秋等103人当选省作协第十届委员会委员。
2: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以光电信息产业为主攻方向，全力推进中国光电城核心区建设，以改革之力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为吉林光电信息产业集群式裂变、跨越式发展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0: 近年来，长春经开区锚定光电信息产业新赛道持续发力，聚力打造中国光电城核心区。在优质产业生态的加持下，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力，构建起光电产业多元化发展新格局。极光半导体聚焦半导体激光芯片及激光器研发制造，承担了包括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在内的十余个项目，与多家行业头部企业达成深度合作。吉天星洲深耕航天光学领域，持续攻关新一代超高分辨率光学载荷、星敏感器等关键技术，有效提升了遥感卫星的探测精度与综合性能。奥普光电深耕光电测控领域多年，在精密机械加工、光学元器件加工等领域形成了数十项独有关键技术，累计斩获百余项核心专利。
1: 聚焦于磷化银产品性能提升和新产品的开发，加快核心技术的迭代升级，积极拓展医疗、农业等新兴应用领域和海外市场，力争实现业务的多元化增长，
2: 发挥链组企业的投研效应，依托中国光电城的集群优势，带动本地精密机械加工、精密光学制造、碳纤维新材料、高端传感器等上下游配套企业的协同发展。
3: 我们将持续巩固在国防光电装备领域的领先地位，提升我们的批量化制造能力。我们也将聚焦半导体领域的超精密制造，建立核心元器件的研制能力，打造我们的第二增长曲线，也为咱们的光电城建设目标呢添砖加瓦。
0: 龙头企业蓬勃发展离不开科学完善的产业布局。眼下，长春经开区全力构建一城七园发展体系，恒光园、运光园、智光园、极光园现已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长光园、华光园建设正有序推进，启光园也已起步实施。专注于高端图像传感器领域的行业龙头企业长光晨鑫也将全球总部项目落户长光园，助力经开区光电产业提质增效。
4: 深度融入吉林光电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加快向医疗成像、专业影像等领域拓展，不断做强主业、做大产业，以科技创新助力长春建设中国光电城。
0: 今年一至七月，长春经开区光电产业产值增速达21.3%，光电产值区域占比从2.6%提升至10.5%，产业规模、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
5: 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充分释放 LIGHT 国际中心、极光实验室等20多个创新平台效能，激发长光系企业创新主体活力，全力以赴推进中国光电城建设，力争15末光电企业超500户，产值突破600亿元。
6: 日前，吉林油田45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全部机组并网发电，项目顺利投产运行，请听报道。
7: 该项目是吉林油田重点绿色低碳工程，采用风电光伏复合开发模式，充分盘活闲置井场、排涝区等低效土地资源，分期建设，分批投运。其中10万千瓦光伏单元已于今年2月并网发电，目前累计发电量超8700万千瓦时。今年以来，项目全力推进35万千瓦风电单元建设。面对极寒低温、大风天气、道路翻江等复杂工况，施工团队实行日调度、周复盘、月总结工作机制，抢抓施工黄金期。通过暖棚封闭养护、风炮恒温等冬季创新施工工艺，有效攻克极寒施工难题，确保工程质量全面达标。
8: 我们锚定精品工程建设目标，战极寒、抢工期、保安全、提效益，高质高效完成并网任务，全力将风光资源优势转化为油田绿色发展的硬核优势。
7: 据介绍，项目全面投产后，每年均可输送清洁电能8.75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2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72万吨，为吉林油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9: 金秋九月，稻浪飘香。眼下，我省水稻主产区早稻全面成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首批金秋新米将陆续上市，请听报道。
10: 在柳河县姜家店朝鲜族乡明星农业水稻种植基地里，满目金黄，稻浪翻滚，多台收割机穿梭田间，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作业，接杆就地粉碎还田，推进绿色高效秋收。依托科学管护与优良气候条件，今年合作社600亩水稻长势均衡。
11: 我们采用了一些技术措施，目前已经安全成熟了。收获之后啊，我们还要进行晾晒、加工、包装， 很快就会上市了。
10: 走进榆树市孙老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千亩水稻种植基地，沉甸甸的稻穗颗粒饱满，穗形紧实，清风拂过，阵阵稻香扑面而来。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金色稻海间，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近年来，合作社坚持秋收及加工，实现从田间到成品上市无缝衔接，保留新米原汁原味的清香软糯，让当季新米鲜香直达。
12: 我们今年整体上的产量每公顷呢大约是在14000斤，产品呢主要销往的就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地。
10: 为精准护航秋收粮食加工生产，保障新米顺利上市，国网四平供电公司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建立一起一档用电服务台账，结合企业24小时连续加工的生产特点，量身定制专属保电方案。
13: 通过常态化的上门巡检、隐患的排查、用电的指导，全方位的化解用电风险，保障粮食加工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6: 吉祥新闻记者于佳琪报道。今天2026年吉林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春举行，启动仪式上展映了全省各地各部门选送的优秀主题宣传微视频作品。省市场监管厅国网吉林电力有限公司发出网安惠民、网安助企动员令，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围绕具身智能网络安全攻防做现场分享，省委网信办、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主要负责同志共同为吉林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揭牌，省委网信办主要负责同志对2026年吉林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作出部署动员。今年的网络安全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各地各部门将组织网安助企、网安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陆续举办校园日、电信日等主题日活动，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等活动同步开展，大力营造网络安全人人有责、网络安全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9: 吉祥新闻记者冯思学、曲强报道。经过连日比拼，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所有赛程结束。9月13号晚，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闭幕式在辽源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举行。本届省运会是吉林省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项目最全的综合性体育赛事，向全省人民呈现了一场团结、友谊、文明发展的盛会，充分展示了吉林经济社会和体育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形象。闭幕式上，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组委会为各个获奖项目颁奖，其中青少年组市州代表团总成绩前三名分别为长春、吉林、延边，辽源市人民政府获得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最佳组织奖。现场还进行了省运会会旗交接，下届省运会将于2030年在长春市举办。
6: 9月11号至13号，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原创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10: 大幕拉开，长白山巍峨的剪影在风雪中若隐若现，顶水舞的圆润律动被重构为女战士们头顶重物、肩负救国重任的身体力量，长谷舞的铿锵鼓点化作抗联战士坚定的心跳与不屈的斗志。全剧6章，首创以抗联缝纫队女战士为红色舞剧主角，将叙事视角聚焦于抗战时期的平凡女性。
14: 面是我们的兵，后边是我们的妇女团队，两支队伍一起出来的给我的冲击感以及震撼感是以往我的舞剧没有感受过的。
15: 我是不止一次的控制不住要去流眼泪，对这个剧目的质量非常高。
10: 2024年11月，傲雪长白启动创编，主创团队深入长白山区抗联遗址采风，经过7个多月的封闭式集中创排，剧目成功入围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并入选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创作选题。
16: 演艺山鸡对我而言是一次精神的淬炼与洗礼，这种向死而生的坚韧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抗联精神。
17: 傲雪长白呢，把目光投向了抗联后方，聚焦以针线为武器的各民族女战士群体。朝鲜族的传统舞蹈讲究的是呼吸、屈伸、圆润，这些内在的动力本身就蕴含着一种 隐忍中的坚韧与生命的顽强。
10: 据了解，我省和黑龙江省联合申报的红色题材舞剧《双禅月》也将于9月16号在北京保利剧院进行展演。
9: 9月12号到15号，第13届药膳技能大赛暨第6届华佗杯药膳大赛在安徽省亳州市举办。由吉林省人参专班、省中医药管理局、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选拔组织的吉林省代表团亮相赛场，携30道长白山人参药膳参赛。请听报道。
10: 本次大赛设置团体赛、个人赛两个竞赛类别，吉林选手在赛场上充分挖掘长白山人参的道地药材价值，将传统烹饪技艺与中医食疗养生理念相结合。最终，我省派的3支团体赛代表队均获得优胜奖，并将被授予药膳制作师证书。
18: 我们参赛的这套人参主题药膳，依据中医四时养生规律，将9道人参药膳系统划分成春季生补、夏季清补、秋季润补、冬季滋补的分时食补体系。
19: 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次大赛推广吉林人参药膳食疗，传播药食同源理念。
20: 我们本次抱着交流学习的态度来参加本次药膳大赛，同时也为吉林省后续开展药膳制作师职业技能工种评价考核积累宝贵的经验。
19: 安徽省亳州市号称世界药都，也是长白山人参重要流通枢纽，我们希望充分展示出吉林长白山人参药食同源的魅力，推动长白山人参走向全国，香飘四海。
21: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6: 2026年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于9月12号至13号在上海举行。我省长春理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长春大学、吉林建筑科技学院等6所院校的12支团队共获得1等奖2个、3等奖9个、优秀奖1个。请听报道。
10: 此项赛事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全民国防教育局、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等单位指导，以智慧青春智助国防为主题，旨在以实战化竞赛锤炼青少年科创与国防实践能力。比赛期间，各团队参与地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空地协同集群运输赛等比赛，围绕智能无人系统在国防安全中的应用开展模拟推演与实机测试，提升系统在复杂环境下的实战性能。
22: 我带来的作品是全场景无人察打一体对抗机器人。参加这次比赛，能够见到全国各地的队伍，也看到了很多他们的亮点。
23: 制作了一个无人机，一个无人车。通过这次比赛，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24: 充分发挥光机电一体化的大光电学科体系优势，持续将前沿科研积累转化为科创育人资源，为智能装备领域输送兼具创新思维与工程能力的高素质青年人才。
9: 临江市桦树镇红土山小学高级教师郭一和，37年扎根偏远教学点，用青春与汗水照亮山里孩子的追梦之路。请听报道。
10: 在长白山余脉海拔860米的深山之中，坐落着临江市最偏远的教学点——临江市桦树镇红土山小学。这里距离临江市区110公里。1989年，郭一和成为一名村小教师，这一干就是37年。
25: 刚来的时候条件很苦，校舍简陋，坑洼的操场，没有体育器材，冬天依靠火炉取暖。这里需要我在自己家乡任教，是为了让孩子们好好学习，将来学有所成。
10: 往返学校路途遥远，郭一和常年驻守校园，而同为教育工作者的妻子杨军深深懂得这份乡村教育事业的重量。
26: 我也非常心疼，但同样作为老师，我也理解他。他只要在这里干一天，我就支持他一天。
10: 课余时间，郭一和经常去学生家走访，帮扶困难学子，不让一个孩子失学。
25: 孩子就越来越少，现在都往市里搬迁，所以说不管是剩余几个，哪怕是最后一个，我也要站好最后自己的一半岗。
10: 郭一和的言传身教也深深影响着家人，他的女儿也追随他的脚步走上三尺讲台。
0: 我爸爸教过的一个孩子在高中阶段成为了我的学生，我们父女俩接力把他送到了理想的大学。每次想到这件事情，我的心里都暖洋洋的。
1: 如今郭一和依旧坚守深山讲台，37载青丝染霜，他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守护大山孩子的求学希望。
25: 乡村教育不光教书本知识，更要温暖孩子的心灵，让他们快乐成长，守护乡村孩子们的求学路。
21: 这里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这里每一个数字都凝聚着变化，诠释着担当。今天我们透过一个个人物，一组组数据，一篇篇报道，探寻背后蕴藏的力量，讲述吉林故事，记录吉林发展，聚焦吉林新未来。
6: 吉祥新闻记者张璐报道，吉林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在四平市落下帷幕。大赛共设置34个集中竞赛项目，范围覆盖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现代服务等重点领域。项目兼顾世界技能大赛选拔项目、全国技能大赛精选项目以及贴合本地发展的特色赛项，实现竞赛项目与产业岗位需求深度对接。选手们严谨操作，精益求精，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吉林技能人才脚踏实地、追求卓越、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积蓄了技能人才力量。比赛结束后，吉林省职业技能大赛会旗正式移交第四届赛事承办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9: 吉祥新闻记者汪永维报道，9月14号，第二届白求恩医学创新转化大赛总决赛在吉林大学中心校区举行。本届大赛设置医疗器械、生物医药、 AI 加医疗、护理创新四大赛道，30个兼具原创性、临床价值与产业化潜力的项目从120个申报项目中脱颖而出，晋级总决赛。经过路演和专家答辩等环节的比拼，最终评选出一等奖三项、二等奖五项、三等奖九项、优秀奖九项。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吉林东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5到7度，其他地区9到1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6度。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李月，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2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像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妈妈，那个老爷爷在吹糖人儿，像会变魔术一样。
5: 对呀，儿子，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
21: 糖人
7: 一勺滚烫糖稀，经一人指尖翻转，吹气塑形

0: 花鸟鱼虫，神话英雄，瞬间鲜活，这甜蜜的艺术藏着中国人对生活的浪漫想象。
1: 朋友们，我们正在伊通河赛龙舟的现场，在这儿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但刚刚我们听说，其实东北啊不一定要等到端午才能看到龙舟赛，这是怎么回事呢？民俗专家朱立春老师的解读。
2: 他这个威虎满语就是
1: 船啊，
2: 赛威虎他也是在松花江流域。
3: 妈妈，我也想去看赛威虎。
4: 好啊，过几天哥哥运动会，他参加了旱地赛威虎，咱们去给他加油。
3: 好。
5: 赛威虎，一种满族传统竞技运动，承载着满族渔猎文化的特色，最初是水上赛船活动，后演变为陆地五人协作竞速运动，现已成为民族体育教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6: 一次不经意的好奇是文化传承的起点，一场偶然的邂逅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带孩子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的温度，分享一个老故事，点亮童年的想象，参与一场社区活动，感受文化的脉搏，传承从不是遥不可及的口号。
0: 守护文明薪火需要你我接力，从点滴做起，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生生不息。
7: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8: 近期继上海北京，
7: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新闻有温度。
9: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3: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

0: 进行专项整治。
1: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0: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1: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4: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5: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6: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

0: 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6.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 7% 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2: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 50.3%。 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2: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 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 1.73%， 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5: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6: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8: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2: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9: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2: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31.7， 同比提升 1.5%。
1: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 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万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1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13: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2: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1: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0: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
1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4: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5: 中小工作室
14: 执着好声音。
10: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6: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新的一周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说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情觉得自己心里特别压力大啊，比较委屈难受啊，过不去等等这种情况啊，或者说因为某一个选择啊，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选择，或者说很重要的一个选择，自己非常迷茫的话，自己已经很长时间无法释怀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正在为您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节目最开始，首先是气象信息。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好了，听众朋友，咱们首先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啊。预计15号早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最低气温可达1到4度，有轻霜，请注意预防。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吉林东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吉林南部、通化北部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5到7度，其他呢是9到1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23到26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4度。好嘞，听众朋友，刚刚呢简单的给大伙介绍了咱们这个小人长谈节目的这个咱们节目的这个天气情况啊，介绍的天气预报，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咱这个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个广播节目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啊。咱们的这个名字呢叫小人长谈，播出频率啊在吉林省内啊，各个城市都有调频，只不过各个城市的调频频率各不相同。比如说，在我们长春市，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调频 FM91.6，在吉林市啊、白山市啊等等，都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都有属于自己调频，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啊，离城市比较远，如果是。如果是听这个城市调频不太清楚的话，您就可以用家里的收音机听中波，中波738千赫，中波738千赫。您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关注啊，您找到之后不用加上关注，因为它那个是属于就是记住那个播出的那个位置啊，就是中波738那个位置啊。您就可以呢到晚上7点到8点半就可以听中小的节目了，这是调频和中波啊。那再有呢，就是如果说家里没有收音机啊，或者说呢这个在吉林省以外的地方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方，又想听咱们广播的话，原来做不到，但是现在能做到。现在呢您可以这个用手机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其实所有的网络收音机都能听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直播，但是重播呢只有蜻蜓上有，所以说我们呢就给大家推荐蜻蜓 FM。 您可以到蜻蜓 FM 上，到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样的话能搜到我们播出，我所在这个频率的24小时的播出。晚上7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段是小哥的节目啊，晚上7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段是小哥的直播节目啊。这个是直播。那么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重播的话啊，各期小声长谈重播的话，您可以呢在蜻蜓 FM 上，不有那放大镜搜索吗？你直接搜小声长谈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找到咱们节目的重播啊，您可以找到这个咱们节目的这个按日期上传的，比方说2026年的1月份的节目，你是在上面按日期是能对应找到的，2022年的也能找到啊。这是收听，说完收听之后呢，咱们再说一个参与啊。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是为大家开通的，这是一个参与的渠道，也是最重要的节目直播时期的参与渠道，就是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三部热线现在就能打，现在呢就能唠嗑，就能聊天，就能参与。那么如果是啊。如果是其他的朋友还想用其他方式参与呢，还有一个渠道，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留言呢，现在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到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你直接往公众号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呢就看着您的留言啊，就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了啊，就随时的就可以进行交流了。记住啊，咱们正在此时此刻啊，在直播期间正在互动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视频了啊，视频直播呢现在正在通过快手的中小这个号正在直播啊，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搜中小，中是晨钟报晓的钟，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呢帮着点小红心啊，让咱们直播间热度高一些。另外咱们节目呢也是刚刚

开始直播，帮着转发一下，谢谢大家啊。好的，这是咱们节目的直播啊，这是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说完这个参与方式，哎，另外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这找到之后加关注啊，加关注，点进了点小红心。还有呢，就是如果是认同我们价值观，常年听咱们节目的话，那就加一个这个粉丝团啊，加粉丝团啊，大概一个快币啊，一个快币能加一个粉丝团啊，欢迎大家啊。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来到直播间之后，您看看您现在是不是对于我还是处在关注的状态，因为有的时候啊，关注会被自动取消啊。然后您如果说已经被取消的话呢，您就再关注回来，谢谢大家啊。当然介绍的最后呢，还是再次的和大家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好了，那进行到这儿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热线电话是正在为大家开通，但是现在呢还没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啊，这个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好，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叫老阿姨的胡思乱想说，哎呀哥，你这衣服太带劲了，咋的，二大爷家小子结婚，哥是证婚人呐，还得说嫂子形象主理人呐，这衣服选的那是相当成功了啊，谢谢啊，非常感谢啊，这个我也挺满意啊，我媳妇挑这衣服我确实非常喜欢啊。再有一个呢，涉及到我二大爷家小子结婚是不可能了啊，我二大爷家小子现在也都70来岁了啊，说我二大爷家小子那个，说我二大爷家小的孙子结婚，这是有可能的啊。真的啊，这真得问问你，那孩子好像真快结婚了。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再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啊，咨询你个事儿，我的奶奶呢病故了啊，传给我家一个玺印呐、啊，是我奶奶的太奶传下来的，但是传给我家的时候呢，说不要告诉别人，传到我这儿呢，我就不知道该不该和这个大伯二伯家的大哥和二哥说了，说了呢尤为祖训，不说呢总感觉有事瞒着他好像不好。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做？求解，谢谢啊。就是有事瞒着他，怎么就不好呢？你家还得有啥事都得跟别人分享呗。啊，你们家地里买两筐土豆子还得跟他说呀。所以说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你连这么点那个讲话了，狗肚装着二两香油，这点事儿都整不明白。

这个东西就是你家的东西，你为什么一定要跟你？都是咱总讲，你奶奶传是给你爹传下来的，你受你接到的是你爹给你的，你爹给你的玩意儿，你非得跟你什么堂哥说啥玩意儿呢？你是不是有病？而且人家还告诉你，是那个不让你跟这个说，不让你跟那个说。所以我说你狗肚装不了二两香油，是不是没说亏你？你自己寻寻思啊。嗯，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呢，就是什么？你奶奶的太奶传下来的，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呢，是跟你跟你奶奶那头下来的啊，跟你奶奶那头属于那个母姓那头是吧？你这个最好你去找个明白人看看吧，因为这种事儿啊，咱说实话。就是稀里糊涂传下来的，说到哪辈儿做的假都不知道。有的是真的，但是非常非常少啊。但是有可能呢，是你奶这辈儿啊，稀里糊涂的有这么一个，然后就说太奶传下来的。也有可能呢，是你奶奶的妈妈啊，那一辈儿传下来的也都有可能。就是这个东西吧，不准。啊，这样的事情大多数都不准，这是我，但是我真的祝愿他真是真的。那你奶奶的太奶肯定前清的时候的东西是吧？我是祝愿他是真的，但是我也告诉你，这种所谓的传家的这种所谓的文物啊，真的并不多啊，真的并不多。这个你最好是偷摸的。找一个明白人啊，找一个明白人，而且还得是信得过的明白人，你去问一问啊。

然后最后跟你说，这是谁说的？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呢？是吧？你这基本上的那个秘密守护秘密的能力得有啊。好了啊，欢迎大家。好嘞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来，我看看啊，我们导播，我们热线编辑是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说李洋洋是自己，这是一位是老先生还是老太太呀？啊，不知道啊。说这个李洋洋啊，是一位老先生啊。说李洋洋呢是自己的外甥女儿，今年已经47岁了，明天呢要到长春去做一个手术，希望能祝福祝福。好的啊，谢谢老先生对我们的关注也和信任啊，在这儿呢祝李洋洋明天手术一切顺利啊，马到成功啊。好了啊，这个咱们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小声长谈正在直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此时此刻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位朋友叫月耀朗说，中豪老师你好，祝您小声长谈节目收视长虹，大爆特爆，越来越好，谢谢啊，非常感谢啊。

我们的热线电话呀还没有接进来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正在为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因为今天是周一嘛，咱们直播呢是正在进行当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好，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呢说这个说这个啊，哥呀，晚上好啊。我家男孩刚上初一，这字儿太愁人了，横不像横，竖不像竖，还连笔，写字和性格有关系吧，练啥能好点。小学的时候也没个好老师管，班主任是语文老师，三年级又当主任了，六年最后半年老师有病，别的班给带的课，数学老师换了六个。四年级的时候，最后这个是从下边掉上来的啊，他们班都散漫惯了，这上初中科多就不习惯了。这个吧，就是老师管不过来就得看家长了呗，是不是？你说老师管不过来，或者说老师不能管，完了你家长才不管，那就这样呗，那就只能这样呗，你说呢？对吧？这个也怨不着别人啊，怨不着别人。上初一了，练字儿好像有点晚了啊，有点晚了。但是每周练俩小时也可以，就得看着呗。小学练字儿就是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干的事儿，三年级老师好像是钢笔字儿前还看着点儿，之后就不管了啊。嗯，那个字儿的间架结构啊，乱七八糟的，基本上也都练会了，所以说就不管了。那你这个都上初一了才想起练的话，你这个确实有点晚了。但是呢，你确实得字儿写的好点，要不然的话，你作文就是字儿这块说丢个二分三分的太正常了。而且不光是语文丢分，数学呀、物理呀、化学乱七八糟都可能因为字儿丢个一分两分的。那咱说孩子，咱家孩子如果就是一个中下等生，那也就那么地了。如果说咱家孩子还是上等生，上等生的话，你就想想现在你考试师大附中，你要想考师大附中，你哪科能丢超过五分啊？结果题都做对了，用户卷面子给扣两分，你多亏啊！所以说呢，就是现在的时候啊，就是作为您来说呀，您就是要么你就给他报个书法班吧，晚点吧。但是呢，因为初中的课程和小学完全不一样了，初中的课程会越来越多。你到初一还行，因为和那个小学的课程基本差不多，虽然是节数多了，但是呢，你到初二物理再一加上来，对吧？然后呢，就是你比方说像地生这块还虽然说不考了，但是也是开课的，而且学校我觉得有好处，对吧？所以说你这个没有别的办法，就只能你家长拿出时间来啊，你看着他写，横平竖直不连笔，因为初中有的时候他要不快写的话，作业写不完，他和小学就是俩概念。啊，就是俩概念，就是小学有的是边玩边学的，那孩子到初中之后都开始懵了。这个同学们就是那个上节目啊，不是我上节目，同学们是上课呀。这个千万记住了，就是家长记住了，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是学字儿的很重要的一个时期啊，或者说有的呢是幼儿园那个学前班的时候呢给报了一个就是什么小书法班啥的，让他写字规矩点。这个吧确实是有的学校吧，有的老师啊，有的学校整个这学校看字儿看的就特别严啊，你比如说咱们长春的师大系看字儿看的就可严了。但是有的学校也是特别牛的啊，就有时候出中考状元那就乱七八糟，他那个学校他就不咋看，他不一样，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没招啊，就是家长的时候记住，就是那个一年级二年级一定要把他字儿给他整规矩了，不要舍不得撕，不要说这好不容易团团拉拉写个字儿写完了就别那啥，不行，必须按规矩来。奶笔在哪儿，从哪儿到哪儿，奶笔从哪儿到哪儿，一定要给他规定好了，然后一定要让孩子按规矩写。
养成习惯，因为那个小学的时候作业少，他就有功夫能够练字儿。把字儿练好了之后，他是这样，他那个从小到大的过程啊，尤其到从小学到初中的过程，是个秃噜的过程。你在小学的时候，你得练到很高，很高，很高之后，到了四五年级之后啊，他得需要快写字了，因为作文字数也加了，那个题量也加了，他就需要快写字儿。一快写字儿，他就往下秃了，对吧？往下秃了的时候，你那个一二三年级如果说提的特别高，到那个四五六年级秃噜的就少，对吧？然后上初中之后还能保持一下。但是我说这个是普通孩子啊，就是人家有那个书法天赋的，有书法天赋的，有这个家里头就是人家家一直都练字儿，所以说字儿特别好的那个例外，那种孩子例外，跟咱普通老百姓不一样啊。大多数都是往后秃噜，所以说上初中这三年，你得在小学的时候你把它整高了，到初中的时候它秃噜足够秃噜啊，上高中就好了。因为上高中之后，有些孩子就知道字写的好看招人稀罕啊，小男生写字写的好看招小女生稀罕，小女生写字写的好看招小男生稀罕，因为扔纸条啥的，你扔那个纸条，你写那字人对方都看不清你写的是啥，那多失败呀，是吧？所以说上高中就会好很多，但是呢，也会有一些就是原来写字不好的，到高中就彻底就秃噜到底了就。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儿常谈节目啊！我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啊，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无论是您在生活当中已经很多年了，说遇到了某种的这个委屈啊，遇到某种委屈，遇到没某种难受啊，遇到这个某个事儿，一直以来都无法释怀的话，哎呀，憋得难受，不拉的不行不行的，等等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可以这个拨打咱们直播间聊聊天唠唠嗑。还有呢，遇到了某一个事情比较迷茫啊，不知道如何判断，不知道如何选择等等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咱们聊聊天，咱们唠唠嗑，咱们唠一唠啊。

好的啊，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哎，铁杆小米说，铁杆小米说，字儿写的好不好，先放一边，先把字儿写的好的结果给孩子渗透一下，对吧？一旦字儿写的好了，那你是吧？哎，这对，确实是啊，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字体啊，现在反正用电脑打字儿的多了，但是呢，平时向孩子们答卷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咱们这么讲吧，就是字儿是人的第二面容。是人的第二面容，所以说字写的好点还是有用的啊。然后呢，小米说的诱惑、忽悠、引导、圆通很重要啊啊，这得忽悠孩子，让他知道字写的好了，那就怎么怎么样的啊。啊，现在可能还少一点了，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啊。在我们那个年代，那个因为字儿写得好而改变了命运啊，而改变了命运，或者说呢，而这个

0: 有一个好的机会，这样的事儿不胜枚举啊，不胜枚举。我同学，我们寝室的一个同学，那个毕业的时候写推荐信，那时候我们那时候不像现在打印，那时候都手写那个自荐信，我们老四给写的。我们老四，我原来说过，就是庞中华的那个字儿完全一样的啊，王老四给写的自荐信，写完之后拿到那个推荐的单位去了，到那一瞅字儿，赶紧那领导一瞅是这个留下，这个给咱们是整宣传处去，当秘书，当那个记者去。就因为字儿好，完了给我那个同学说，完了这我还得照老四练字儿啊。就是那个年代确实很重要，但是现在依旧重要。就像我刚才说，你写个小纸条给女生扔过去了，那老女生瞅半天认不清你写的是啥字儿，人直接给你扔窗外头去了。对吧？好的，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1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1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1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1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商长谈。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假如说很长时间这个事儿呢一直以来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中小愿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聊聊天唠唠嗑，我希望我们这种交流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呢能够得到迅速的缓解啊，让我们心里不那么难受啊。好，那接下来呢是到了咱们的这个团购时间了啊，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啊，来看一下啊，好视力。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好视力眼贴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会儿注意听啊，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一回，建议所有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啊，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佳节，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放5000份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能领取78块钱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送一个中秋大礼包，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其实说实话，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因为啥呢？像咱们吉林秋季温差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会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呢加重眼睛干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呢经常雾蒙蒙的啊。要是秋天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严重更难受。建议大家呢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中草药精华，另外呢还采用中医湿敷和热敷的双重疗法，加速循环渗透吸收，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不流泪了，看东西明显清晰了啊！想体验试试的听众建议这次千万别犹豫了，因为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的朋友就免费送您价值78块钱的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一个中秋大礼包，里边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肩颈腰背都能用，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盒中秋特供的菊花决明子茶，帮着清润肝火，舒缓眼燥，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老朋友了，这个咱们这个口碑已经好几年了，而且一直是爆火的这个阿利克谢红肠啊。眼瞅到中秋节了嘛，孩子们都要回来了，有而且自己呢有可能也走亲访友的啊，老街坊啊老朋友聚会也越来越多了，家里总得备上些大伙都爱吃的美食啊。今天就给大伙带一款地道的冰城美味阿利克谢红肠，肉质紧实，香而不腻，家里呢团圆吃饭切上一盘当凉菜，省事又拿得出手。平时吃饭下酒配几片啊，肉香浓郁，有滋有味，出去串门当礼物也体面大方。咱们这款阿利克谢红肠啊，是正宗的俄式红肠配方，采用优质的猪肉和牛肉做主料，通过25道制作工艺，手工果木熏制而成。猪肉和牛肉通过科学合理的搭配之后，让这款红肠呢吃起来特别的香浓肉香，还有十分紧致的口感，特别有嚼劲儿，而且呢越嚼越香。真的好红肠一定要严格执行4项金标准，那就是必须采用猪肉或者牛肉，拒绝添加鸡肉。第二呢就是淀粉含量不能高，不能高于10%，粉面子加多了肯定它就不好吃。第三呢必须是哈尔滨本地生产的。第四是要经过哈尔滨红肠协会官方认证。那有一些红肠呢它很离谱，袋子上标着哈尔滨红肠，其实不是。所以说呢大家买红肠认准了，只有符合这4项金标准才是真正的好红肠。咱们的阿利克谢红肠呢就做到了。此外呢还得是纯手工果木烘烤，才能让红肠的口感紧致而且不硬，咬一口呢嘴里全是蒜香和肉香的复合香味，吃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啊。叔叔阿姨啊，叔叔阿姨啊，各位听众可以去看看配料表，绝对的正宗好红肠。而且呢人家这个红肠啊不是工厂批量生产的那种，这都是用老炉子手工果木熏烤出来的啊，肉香混合着果木香，这个味道啊真是不一样啊。
掰开就能看到清晰的肉粒和肉丝，咬下去呢是浓郁的肉香，接着呢是淡淡的蒜香，最后呢还能品出果木的烟熏味。不管你是炒菜焖饭、户外烧烤，还是空气炸锅、冷切盘，甚至空手掰着吃都好吃。我个人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吃法，就是切点辣椒啊炒着吃，这是要能吃辣的话呢，用辣子炒那是特别好吃啊。那么说到这儿呢，肯定很多朋友都流口水了啊，各位听众肯定也都馋坏了啊，说赶紧买吧，赶紧买啊！今年中秋美食福利，179块钱买3盒精致红肠啊，送2盒经典红肠。精致呢就是瘦肉的，经典是肥瘦的啊，就是哪款都好吃，每盒是1斤，一共5盒，只要179块钱啊，这又便宜20块钱，这是啊，真材实料啊，味道正宗啊，大家都爱吃，大家围坐一起吃红肠唠着嗑，这不就是最踏实的幸福吗？啊，这中秋福利挺大呀，179，不是199了啊，179啊，买5盒啊，5斤啊，5斤红肠179啊。这个大伙看一下啊，是所以说呢，这个各位听众赶紧抢啊，是要不然这个机会可是说啥说没就没。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如果是不习惯打电话购物的朋友们呢，您可以打开公众号，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也可以啊，就直接下单用微信购物就可以了啊。这是咱们的哈尔滨红肠，反正跟大家说一下，哈尔滨红肠这次中秋福利特别大，179块钱5斤啊，179块钱5斤，不是199了啊，便宜20块钱，比原来的在原来那种非常便宜的基础之上又便宜了啊，是3斤瘦肉的2斤肥肉的，总共5斤哈尔滨红肠，5斤哈尔滨红肠。

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边除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啊，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钙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呢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呢就能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大家千万别等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的国庆假期都全都结束了啊，电话呢是400-100-3930400-100-3930啊。好的啊，这个接下来呢说一下这个今年的中秋节咱们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啊，我们将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叫爱达魔都号，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海鲜烹饪、内蒙古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呢大饱口福。而且呢岳云鹏和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相声会，让您大饱眼福啊。这游轮呢停靠韩国的釜山和济州岛，带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我们还特别安排了这个南浔古镇啊、钱塘江观潮啊、嘉兴南湖游船行程啊，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来，共9天行程，每人仅需要4599块钱。房型不同，价格不同，部分房型赠送相声票，数量有限，赠完即止。每全年呢、啊、就这一次啊，游轮超值美食盛宴啊，想去的朋友抓紧跟旅游节目联系啊。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旅游节目组电话是139-441-00916 139-441-00916 139-441-00916。这个电话呀和微信是同一个啊，就是微信你想加微信号也加这个啊，你想加微信号的话也加139-441-00916。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哎呀，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啥闹心的事儿啊，难受的事儿啊，有啥让自己觉得心理压力大的，无论是自己过日子、婚姻、家庭、情感、工作、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啊，无论是哪样的，包括这个工作上的事儿啊，包括工作上的事儿，和领导处不好啊，和同事处不好啊，等等这些事儿，都可以啊。

因为这些事儿，其实你要说大事儿，真不一定是有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时间长了，它会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内耗啊。有很多朋友，他还真就乐意内耗啊。其实明知道这个事儿自己也干不了啥，或者说呢，也明知道这个事儿，过一段时间也就过去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成天寻思啊，睡饱觉，吃饱饭。啊，就在那块内耗，其实内耗没有必要，可以外耗，不要内耗啊。啊，好的，我们的这个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留言吧。今天的事儿挺有意思啊，今天问情感的事儿基本没有啊，全都是问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上的事儿，挺有意思啊。如果是有这个情感方面的事儿啊，或者说涉及到这个一些这个比较细致的事儿，最好还是打电话，因为打电话的话呢，我能听着您说话的声音，而且呢，我那个一旦那个就是发现有个问题需要确认啊，有一个关键点需要确认的话，我随时就能问您了。那您留言的话呢，就唠嗑行。但是呢，有一些问题的话呢，可能留言就是解决不了的啊，留言就是解决不了的啊，就是打电话。打电话呢，就是还干脆还顺当，然后呢，这个咱们可能给提的建议呢，也更切合实际。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铁杆小米转过来，叫秋秋美丽人生问我说：“小哥呀，你家还在延吉吗？”小米说的，你应该认错人。对，嗯呐，我们家一直在长春，都好几十年了。我没在延吉住过，没在延吉住过啊。就是延吉，我去过几次，我非常喜欢那座城市啊，非常喜欢那座城市。但我确实不是延吉人啊，也家里也从来没在延吉待过啊。应该是认错了，或者说您想象错了。就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在延吉台有播出啊，在延吉台有播出，可能你觉得在延吉台播就理所当然是延吉人，不是啊，那个是播的重播，在延吉台播的时候播的是重播啊。

0: 好，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问我说：“钟晓老师晚上好，我想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检查，长春哪个医院更好？你推荐一下呗啊。”你说这个情况我没法在直播间里说啊，没法在直播间里说，因为你这涉及到病症了，我不说了啊。但是我说你听着啊，你要想检查的话啊，你要想检查，但是这两个地方都是你得不怕人多啊，能排起队啊，挂号得预约等等这些东西啊。你要是不想拉，就是想看看，你就上医大医院啊，咱们现在叫吉大医院，或者叫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改两回名了啊。你要说我来个痛快的，直接嘁哧咔嚓，对不对啊？一刀砍个猪后球定下来了，你就上联医院啊。各有所长，其实不是说谁一定对谁一定不对，就是各有所长啊。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看一下打进一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喂，你好，这位女士。
1: 你好，小哥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嗯，我很幸运打进的电话，我是您的一个忠实听众，我好久就是一直在听您的节目。
0: 好，谢谢啊。
1: 我觉得你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
0: 啊，谢谢谢谢啊。
1: 就是那个过多的，我就直接说事情吧。
0: 嗯嗯。
1: 我跟我爱人就是。在婚姻生活上，我觉得我俩就是，经常就吵架，就感觉沟通起来特别费劲，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就感觉对现在对婚姻就感觉有点，也是越来越失望。
0: 那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50多了。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20多。
0: 出手没有？
1: 没有，上大学呢。
0: 上大学就算出手了，你还想管到啥时候？你管到他退休啊？你可真是的啊！那个孩子出手了，现在就差个工作呗。工作有可能能帮上，有可能帮不上，那就是靠老天爷了，是吧？
1: 对。
0: 那你俩吵架主要原因是啥呢？
1: 就是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个，就是感觉一些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感觉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然后就会吵起来。就比如说，就是
0: 举个例子，比方说你俩昨天吵架用啥？
1: 对，我就说昨天的事情。昨天从一早上说吧，一早上起来，我做了个汤，炒了个菜，烙个饼。然后呢，这期间他过来两趟。其中一次呢，就是我炒菜的时候，他过来就说的啊，你这个油应该这么倒，然后我就没怎么搭理他，然后我就炒完菜，这饭也都做好了来吃饭。然后他这一坐来第一句话就是。你这个切的有点大，完我一下就生气，我说
0: 什么玩意儿有点大，我没听清。
1: 就是我的芹菜
0: 啊，
1: 芹菜
0: 切大了，
1: 芹菜对，然后我就很生气，我说我一早上我做了个汤，我炒了菜，我烙了饼，你要不能来帮我，你就别在那指手画脚。然后他就说啊，那我就是告诉你，这么倒油的话，就是这个油
0: 退没退休呢？
1: 一些没有，
0: 没退休，为啥给他做饭？自己上早餐点给5块钱吃包子去，惯的他。
1: 我们就是习惯在家做饭，我不习惯在外边。
0: 那你活该，对吧？
1: 然后吧，就这样式的就说了几句，然后后来给我气哭了，我就很生气，我就没吃完饭，后来我就干别的去了。
0: 他吃没吃？
1: 他去吃了。
0: 那你看看，你就不合适了呗？他肯定是你那天早上早饭做少了，昨天早饭做少了，他气你，完了之后他要多吃点儿。
1: 然后后来下午他也出去了，出去之后后来我就过一段时间我就消气了，然后中间我也给他打过一次电话，那个后来我就因为昨天天气很好，我就出去晒被去。晒被那个被吧，是我家是在4楼，然后是在我们那个，就是我得下到楼下，然后再到一个对面的一个那个有个缓台上，那个就是像那边上那个是2楼。我拿了2个就是那种床被，大床垫子挺厚的。
0: 哎妈呀，那多少沉呢？我都整不动。
1: 刚开始拿了一个，后来我觉得反正晒一次，我就把那2个全拿出去了，晒完了。然后等到下午就是阳光快美的时候，完了他就说，他提醒我，他说哎呀，那个是不是差不多了，应该把被拿回来了。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就说，我说你去拿吧。然后其实我也没指着他拿，然后我就
0: 就是别进呗啊。
1: 对，然后我就出去了。其实我也没太指望他去拿，我就下楼我就去拿去了。然后再拿那个被，你知道那是个大床的被，就是很沉的嘛。然后就是关键是挺长的，然后我就 一个搭在身上，完了另一个正好旁边有个人，他就帮我搭了一下。
0: 嗯，
1: 然后我就从那个二楼下楼回到这边来，回到一楼，然后进那楼里面的时候，正好是碰到了一个邻居帮我开的门，然后我就进来了。
0: 嗯，
1: 其实刚开始吧，我还没太直，但是就是从别人帮我搭手往上搭，然后这边帮我开门的时候，往我
0: 就来气了，
1: 我就越来越来气，然后走到我家门口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我家晾被那个地方吧，他在一个在我们的房间里，就是一看就能会看到。
0: 嗯，
1: 然后等我走到楼道这个楼门口的时候，他就没等我敲门开门，他就自己就把门开了，然后他就瞅着我，然后我也没搭理他，他就帮我把被铺上了。然后我就进来，我就说的，我看清你的本质，然后我就很生气，他就帮我铺了一下，后来铺了你铺都也差不多铺完了，我就说不用铺，然后就结束了。然后我就这个事儿，我就越想越生气了。小哥，我就想，你说其实这个被我自己我也完全也是能拿回来的，但是你说他就在家里，他就瞅着我。
0: 他是这样，关键你不是有老头吗？你没有老头的话，别说整一个被呀、啊，你大米都能扛上来，200斤都没事啊、
1: 嗯。是啊，但是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啊、
1: 嗯，对，我既然他也在家，然后那你说他其实他都听到我进来了，他为什么他就不能搭一把手帮我一下？我就越想越生气。
0: 他在单位是个领导吧？
1: 不是，
0: 还不是个领导。你在单位是领导吗？
1: 也不是
0: 啊。那就是说他不认为那个活是老爷们活，他干这个活是帮你干，这个怨谁呢？这个怨谁呢？这个怨20岁的你。哦，怨20岁的你。就你要刚结婚前就这些活如果都定好了，那个是谁干谁干谁干就好了。20岁的时候呢，你那时候你这太贤惠了，这太懂事了，那到最后你就教成这样的一个事儿呗，对吧？你这个真是，说实话，因为我回头看了一下，人家没啥事儿，关键就是你自己在这块纠结，自己在这块埋怨完还屁用没有，那不就自己找不自在吗？
1: 我就回过头来想，我就觉得，我就感觉，就像您说的，你说我既然其实这些活我也可以，我自己也可以干，但是他既然在家说。他就一手的不能帮，就在那冷眼旁观。
0: 你没教过他呀？
1: 我其实
0: 人家他爹就不当吗？但我问你一下，就你们家那个别的活他也啥都不管，比方说出去买个房子啦，谁打仗啥的打不过人家啊，或者说的那个出外头外联啥的乱七八糟，这些活啥都得你干，他啥也不干吗？
1: 他倒也不是什么也不干，其实
0: 完了他挣钱的话，挣钱的话是留下来自己花，还是全都给你，然后让你来整个的掌控整个家庭，让你分配呢？
1: 嗯，我俩钱就属于，我俩收入还都可以，就是自己花自己。
0: 那、
1: 啊、然后基本上就是那个，就是我家的钱主要还是我在理财了。
0: 嗯，主要你在理财，就是人家从来没说因为钱的事儿跟你俩犯忌，对不对？
1: 我俩从来不会因为钱的事儿吵架。
0: 你看看咱们转回头来啊，转回头来，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我问的这个点，就是这个事儿不怨对方，听明白没有？
1: 嗯，
0: 这个事儿不怨对方，这个事儿真的就是怨你。你在你家几个孩子？你自己几个兄弟姐妹？
1: 我有一个哥。
0: 你还有个哥？你一个当妹子的咋啥活都干呢？这你家这老太太这教育孩子教育姑娘教育的太好了，对吗？
1: 我觉得我干的活也是挺多的，可是
0: 对啊，但是不是，就是人家不认为那活是他的活啊。那你看咱们有很多家里老爷们回到家就脱衣服光膀炒菜，爷爷没觉得说这个活不应该我干，就是人家已经习惯了。
1: 就是就像炒菜的活，他觉得我擅长做这一方面，然后就是
0: 炒
1: 菜的时候基本我做的多。
0: 对呀、啊、所以说那这个整个这个事儿就是我听了从头到尾人家对方都不知道咋回事，然后你自己在这块生气。所以说你就到了一个生气的年龄啊。听不着，小米都说了，小米说的，你就不能全身屁股疼，胳膊抬不起来，脚崴了，真是的啊！
1: 就是
0: 说不是姐姐，你家那位装领导的是东北的不？我们东北都是老爷们做饭、拖地、干家务，一个爷们这样多让人笑话呢，我们大伙儿一起笑话呢啊！
1: 就是吧，小哥，他的工作性质是什么呢？就是 他以前就是他经常出差，所以就是下了这些活儿我也指不上他，所以都是我在干。
0: 那所以说你活该呀。你这么多年这么多年你都干了，完了你现在干就开始有怨气了，那你不活该怨谁呀？
1: 我只是说的就是这个
0: 我再说一遍，别磨叽，他不会，他也不认为那活应该他干，你没教过他就不会，就这么简单，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可是
0: 你磨叽他有啥，你跟我俩磨叽他，跟你磨叽他有啥用？他是不是都不干活？我现在跟你说的是想办法让他学会干活，就这么简单。他多干一样你就少干一样，你都说你自己生气，我听你都来气，磨磨唧唧就在这说他这么不对，他确实不对，但他真的不会，那眼睛里就是没活。因为啥？因为我刚才说我不是没夸你，你原来真的太能干了，啥都自己干。那你啥都自己干，都干了30来年了，那你现在就还啥都自己干呗？你攀他干个六饼啊？他能干啥，你就能干啥去呗？这怨别人吗？不怨你自己吗？那不就你自己惯出来的吗？我不是说你不好，但是你现在这个状态不对。你既然都干了这么多年，就干吧。前30年咋没毛病呢？前30年咋不怨这个怨那个的呢？现在怨这个怨那，晚了。听着没有？
1: 之前也是有矛盾
0: 的。有矛盾你不也没离婚吗？就扯那些没用的玩意儿啊！你自己现在记住，你要聪明的话，你就想招，能让他多干点，你就少干点，就这么回事。你聪明点啊，别磨着那些没有用，也别抱怨，抱怨更没用啊！听不听着？
1: 好吧，
0: 好了，再见啊啊！
1: 嗯，
0: 哎，小米都说那是长嘴，你得长啊，他看不着你还不会叫他，就是那你说你跟他说，你就很简单一个事儿，那我跟他说，我拿被拿不动，走，你跟我俩去，你是个好人，他就去了呗。好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5: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啊，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第一个啊，给大伙介绍的是一款酒啊，这不马上到中秋节了嘛，不少人开始挑选待客送礼的酒了。我相信不少各位朋友啊，买酒都踩过坑啊，有的呢酒看着包装挺好的，实则呢根本不好喝，要么入口辛辣，呛嗓子，辣喉咙，喝着烧得慌，要么呢味道寡淡，没有酒香，一股子酒精味儿，不管是自己喝还是请客送礼啊，都特别尴尬。其实咱们老一辈喝酒选酒不求别的啊，就图一个口味纯正顺口好酒，对不对？咱们这款五粮液的红尊龙啊，叫五粮液红尊龙酒啊，全是真材实料，口感和品质那大家绝对可以放心。说起这五粮液啊，老一辈人谁都知道，妥妥的老牌子啊，大品牌，口碑几十年了，靠谱又有面，中秋送礼啊，家里待客摆上这么一瓶，立马就显得隆重吉庆。咱们年纪大了买酒呢，最担心的是买到贴牌酒、杂牌酒，怕品质不好，喝着伤身，这点呢大家尽管放心。这款五粮液尊酒啊，是四川宜宾总厂原厂嫡系酒啊，不是分厂勾兑的啊，更不是那些糊弄人的贴标酒，是正正宗宗的五粮液品质，喝的时候咱们熟悉的老味道。它用的是五粮液传了好多年的老配方，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纯粮酿造，实打实的粮食好酒。而且呢是用650年的古老窖池发酵酿制的，老工艺、老手艺酿出来的酒呢，纯纯正正，没有杂味儿。咱们自己呢喝着放心，送亲戚朋友呢也特别有诚意。这个酒啊是不错的啊，拧开盖之后呢，是粮食酒香就飘出来了啊，正宗的浓香型白酒的味儿，不用凑近了使劲闻，整个屋呢都是香香的，味道纯正不刺鼻子，没有杂味儿，闻着就是特别舒服。不少常喝酒的叔叔啊都说这款酒特别温啊，温顺，入口柔，一线喉，说的就是它。平时小酌一杯，哪怕多喝一点也不口干不上头，喝完浑身舒舒服服，一点不难受，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口味。中秋啊，全家团圆吃饭，或者呢走亲访友串门，带上这款五粮液红尊龙，大品牌真粮食酒，口感温和，不管是自家小酌还是送礼待客，都是挑不出毛病的好选择。平时呢没啥事，老两口在家呢做几个小菜，切点火腿，半盘花生米，小酌两杯，聊聊家常，回忆回忆过往，那是相当得了啊。今天呢咱们也不搞虚的，原产地好酒福利直接大放送，官方价一瓶1000多的五粮液红尊龙，今天呢咱们中秋特别专属补贴，到手两瓶只要299块钱，一瓶是1斤500毫升，整箱6瓶更划算，只要799啊，6瓶799。这个各位听众，这个价呢跟厂家磨了很久才申请下来的破价福利，所以呢库存没多少，一瓶一码，可以打电话啊，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 啊，400-999-0139啊。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国和堂的维 D 维 K 软胶囊啊，前面给节目给大伙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提醒一下所有家人们啊，活动最晚是国庆假期就全部结束了，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不会少。今天呢咱们新闻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是特别划算。经常的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了，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你推荐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边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活动最晚呢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啊，400-100-3930 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0: 1-800-93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这是咱们的这个国堂这个盖啊。接下来呢这个静脉曲张的朋友注意啊，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这个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突起。那么以下啊这条消息您注意听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大家记这个电话啊，0431-8056-1616。技术啊，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块钱，提供这个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现在只需要10块。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名额有限，所以说你需要得先打电话预约啊，预约电话是0431-8056-1616。好，我再说一下这个好视力的这个口播啊，马上中秋节了，给咱们小人长谈节目带来一份这个叫纯金含量的特批福利啊。大伙都知道啊，这个航天代表着顶尖的科技水平，对品质、对工艺的要求严苛到了极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和航天联合打造的好视力航天联名款眼贴。这次好视力一次性发放了5000份眼贴，而且呢，全国100家合作媒体里，只有咱们节目听众才能享受到这份独一份的特批政策。建议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不舒服的，现在就打咱们热线400-609-2166领补贴，400-609-2166领补贴，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啊！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字儿都调到最大了，还是看不清楚，还有的呢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其实呢，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的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上等的中草药精华，贴完呢眼睛不光舒服滋润，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考虑到没用过的朋友有顾虑怕踩雷，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吃颗定心丸。所有节目播出期间打电话400-609-2166的购买的，不管是老用户还是新用户，每人都多送78块钱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你拿到手随意试贴，实在觉得效果没达到预期直接退，零风险零损失。而且呢，前10分钟打电话订购的，每人再送一个中秋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肩颈腰背都能用，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盒中秋特供的菊花决明子茶，帮着清肝润火呀，清润肝火啊，这个舒适眼罩，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 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还是照例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现在拨打。好的，在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你好钟小哥呀，我今年47了，这几天突然发现神经炎，感觉非常上火，人都能劝别人却劝不了自己，向您求个祝福吧，祝我早日康复，谢谢啊。这个祝钟小工作室全体人员工作顺利，一路长虹。你神经炎这个事儿你还得重视呢，你得上医院看看去，你得，而且神经炎这个，哎，我还不能说病啊，说病烦人。你这得抓紧时间诊断治疗啊，就首先来说祝你早日康复，而且这个能治，而且这个能治也不是特别难治，但是你得治。听众朋友赶紧上医院，赶紧上医院，上一个好一点的医院，比方说咱们连医院啥的啊，去找一个好一点的医院，完了就去赶紧，就是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是吧，该理疗理疗，这个该补营养补营养，总之就是抓紧时间把它治好，治好就完事了。要不然的话一天天的，有的时候一整就睡着了，睡着了一睡一两天都不行，多吓人。

真的，我不是那个跟你开玩笑，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我知道这个事儿，我那个经着过。他我同学，我那时候大学刚毕业，那时候啥都不懂呢，22岁吧。我跟我一起的我们那个同班同学，他老爹那时候也就40多岁呗，50来。他爸他妈结婚特别早，不到50好像是。然后就你这个跟你这是同样的，你在家一睡觉能睡2天，招唤都招唤不醒。后来整医院你都进 ICU 了，我一查神经炎，这家伙治了大概半个多月，治好了，好了，现在老头可好了。身体杠杠的，那回吓懵了，就是因为我们都大学刚毕业，不知道这事儿啊。

0: 所以说第一呢，第一祝你早日康复，哎我咋咳嗽上了，第一呢是祝你早日康复，第二呢是抓紧时间到那个好的医院去做一下诊断和治疗啊，这个东西别拖啊，别拖。来看一下招财猫啊，招财猫说呢啊，说刚才那位女士说你年轻的时候太能干了，这男的真得教，我都快五十了才悟出来啊。才悟出来啊，让你你让他干他也干，男人其实没那么懒，我老头现在就是做饭拖地啥都干。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确确实实有一些事儿他是不知道的，或者是不习惯啊，说男的眼睛里没活，那真你想让他干啥你就直接告，你刚才那个释义堂说的你就用那个用词组是吧，别用反问呐、啊、什么乱七八糟那些没有啥用。你去把大蒜给我拿来，甚至得告诉他大蒜在哪儿啊，拿一头多大的蒜，你直接告诉他就得了啊，你就别搁那啊，我都这样了不知道拿头蒜去啊，你这样吧，他是够呛，我知道你要干啥我就给你拿蒜呢，这是不老实的啊，这是不老实的，那老实的那行就生气了呗，那就到最后生两肚子气，犯不上。临走之前告诉他今天几个活啊，一二三这几个活，然后这几个活的那个达到的标准你都告诉他，比方说啊厕所收拾到什么程度啊，你给我拍张照片发给我，对吧，那个沙发上那点东西衣服给我叠了，那个什么东西总共就这仨活，我回来的时候验收，或者说到几点几点你给我发个照片，到几点几点你给我发照片，你要这样的你都能当个好领导，就是摆了人，其实你摆了你家老爷们儿跟你在厂子里摆了人是一样的，有的人自觉那你就用自觉的方式要求他，有的人他不自觉或者说脑袋里没意识，那你就得用脑袋里没意识的方法去管理他，就这么回事儿。别抱怨，抱怨到最后没啥用啊，只有反作用啊。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天津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是钟晓吗？
0: 哎，我是钟晓啊，这上点岁数了这是啊，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1: 是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啊、
1: 你咋这么会说呢
0: 啊，谢谢谢谢啊，你说咱直接说您说的事儿就行啊，咋的了。
1: 行行，我吧就是我在天津了的，我弄在我是搁东北呢现在。
0: 嗯，
1: 就是我弄咱手有10000块钱，我呀我这不后找的老头我是单身到天津了，完我就搁他那10000块钱咋搁的呢，
0: 嗯，
1: 我那他回来呀，
0: 嗯，
1: 我就他们这早呢吃完饭把给我捡去了，把这10000块钱我就说我妹子，我说我搁到你这嘎达，
0: 嗯，
1: 我说家有啥事儿啊，
0: 嗯，
1: 我说你搁这么就随礼，我往回邮吧还得那花10000块钱，纵然不花了，
0: 嗯，
1: 我说还费子事，完了他说搁着搁着吧，搁着他说把他对象也招呼来，完我就把他女婿也招呼来了，他俩都知道这10000块钱我就搁那了，
0: 嗯，
1: 搁那了还有5-6年吧，完我一年我回来一趟，
0: 嗯，
1: 我就下班我开始我没问，等我老头没了我就回来了，回来我就问这一万块钱说花有2000块钱还剩8000
0: 啊、
1: 哦、剩8000，嗯，那他就说就不承认了，或者
0: 嗯
1: 不承认了，就说没有这回事，两口都不承认
0: 啊、哦、
1: 不承认呢，我也就是也就我也就没跟他俩追求这事儿，我寻思姐和妹儿用这钱，你说这8000块钱，你说还挺不好的，我就拉倒，我就没认，
0: 嗯，
1: 我就不要了。我说，嗯，这事儿吧，我说咱俩是姐妹，我说吧，我是你姐，
0: 嗯。
1: 另外，我说要掺和这事，我说楼上楼下我们俩前后楼，
0: 嗯。
1: 我说我在一统住，
0: 咱别
1: 说
0: 在哪儿，别说在哪儿，你就说、
1: 啊、
0: 你现在想要问我啥事
1: 儿，我就说呀，把我气的，我说我现在。血压也高，另外不说心脏也不好，
0: 嗯，
1: 最近睡不着觉。我那一次啊，我就说是他就我这黑天不睡不着觉，我这坐这两天我就坐的一身病，
0: 嗯，
1: 我呀 给我气的，我他给我松弛松荡我也不要。
0: 嗯，
1: 我就我那意思，我就说你要不给我，我也就不要了。姐和妹，我寻思也就这么地吧。完了，
0: 嗯，
1: 那天我没说啥，我上他那去，他说你还总提这事，你提这事，我爹妈也都没了，另外我就这一哥哥，我大姐在黑龙江，我是老二，
0: 嗯，
1: 他是老三，
0: 嗯，
1: 完了我说我这话也没处说去，我说我心不痛快，
0: 嗯，
1: 哎，完了他说啥呢？嗯，你再藏着这事儿，我就杀你。
0: 嗯，
1: 哎呀，给我气的，我说我也没去问你，没去找
0: 你。你在天津还是在吉林呢？你现在呀？
1: 我现在在吉林呢，我们俩现在住前后楼呢。我现在我隔夜回来我就买个楼，我是。
0: 你买个楼，那谁伺候你呢？儿女呢？
1: 我就一个儿子，我们还他爸妈有单位，不让超生，我就一个儿子。
0: 不是，我问你一个儿子，儿子在哪儿呢？
1: 搁长春呢。
0: 儿子不管你啊？
1: 他管我啥呀？他也不管我，就现在隔音。
0: 不是他那个，那你那个跟儿媳妇处不上来啊？
1: 我儿子和媳妇他俩离婚了。
0: 那跟儿子，那你咋不跟儿子给儿子做点饭去呢？
1: 我跟儿子干啥做饭去？
0: 我说你咋不给你儿子做点饭去？他都离婚了，没人伺候呢。
1: 他搁长春打工呢，他有个楼。我有一个小孙女不搁长春念书呢，过年。
0: 那你回来你买房子不买儿子跟前儿呢？你买回公岭干什么玩意儿？你买妹妹跟前儿干啥玩意儿？你让人妹妹伺候你啊？
1: 我跟你说，这事儿吧，我儿子也搁一桶县，这个楼吧是我侄儿他们盖开发的，我们亲戚都搁这一个小区，我
0: 啊那还行，
1: 嗯嗯呢，这不我也。
0: 那你这事儿跟没跟你儿子说呀？
1: 知道。
0: 那儿子咋说的？
1: 儿子能说啥呀？我孙女都22了，我孙女搁长春中医大学。
0: 咱不说别的，我问你儿子咋说的？儿子就是
1: 我儿子没说啥，我儿子说他不给吧，这不是别人，嗯呐。
0: 那你能不能？你说有没有可能是这个事儿你自己糊涂了？说压根儿
1: 没
0: 这个事儿啊？
1: 不，这绝对不是。
0: 我听着像啊，我听着成像了。我跟你说啊，
1: 不是。
0: 那你也没让人，你也没让人写个收条。
1: 没有，你听我俩嚼啊！
0: 你别听我嚼了，我就问你，就这事儿，就你现在这个状态，你跟我说，我都信不着你，你知道吗？
1: 我因为啥呢？你听我俩嚼，他跟我嫂说过。
0: 他别跟谁说，跟这个说，跟那个说都是另一回事儿。那人嫂子，你嫂子能给你要钱去啊？
1: 就不能，他跟我嫂说。
0: 所以
1: 我
0: 说，再者说了，你也不是没有儿子，你儿子也没跟你家那头去，那你给你妹妹干什么玩意儿呢？
1: 不是他吧？他也搁长春呢，我那咋？我没家，完了他跟我嫂说，我阿姐给我10000块钱，完了我嫂说你阿姐咋这么大方给你10000块钱呢？完了对了，那会我问他，他说啥？你不给我的吗？这10000块钱。
0: 嗯，对呀、啊、所以说当时没说明白。你这个事儿啊，你别在这块纠结这个事儿。第一个，你高压心脏病睡不着觉这个事儿啊，这个你没这10000块钱你也是高压心脏病睡不着觉，怨不着这个事儿。第二个呢，这个事儿当初的时候你就没说明白。然后你现在糊里糊涂了，你现在有人管你啊，你就乐呵的吧，你别在这再挑这个理挑那个理了，听不听明白？
1: 听明白了，他不给我就生气。
0: 你生气，我跟你说，你那个病也不是因为这个事儿生气来的啊，你能
1: 重了？
0: 你那个能？
1: 原来没这么重。
0: 你吃没吃药啊？吃没吃睡觉药啊？
1: 吃药不好使。
0: 你吃药都不好使了，你还怨这怨那个，你这典型幻想啊！
1: 不是典型幻想。
0: 行了，我跟你俩说到这儿，我节目到点了。你那个病不是你妹妹来的啊，你那病就是自己得的，听不听着？
1: 听着
0: 啊。好了，再见啊。哎，这个老奶奶是一个令人操心的老奶奶呀。她说的这个东西半真半假，稀里糊涂，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不能按照，就是听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能完全按照他说的做判断。我听着就是他糊涂了，他妹妹呢其实给没给他花都不好说，跟他说不明白话了，再加上他妹妹呢也可能是个说不明白话的人，就这样。因为到最后人儿子都说了，你还咋咋地吧。很有可能是儿子拿他也是没招，就是这么回事啊。哎呀，人呐，这个年轻前不省心，这老太太年轻前他就不让人省心，到老了也是不省心呐，没招。 好了，那咱们这个看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玩意儿就是习惯了，我从结婚到现在今年都72了，买菜做饭全是我的。那你得叫他洗碗，你叫他刷碗，他反正也没啥事，让他刷碗啊、哦、让他刷碗收拾地。好了，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是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时间，大概一小时左右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常谈。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0: 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这位朋友说的，老公呢工作不忙，挣钱也不多，不努力不上进，平时忙完送完孩子就睡觉玩游戏，不做饭不做家务，我工作忙工作累，和他沟通帮我多分担点，他反倒说我挣钱少就看不上他啊，到处找茬，沟通无效，离还离不起。你就哄着来呗，我跟你俩说，他在玩游戏他比出去玩别的强，是不是？不做饭不做家务，那你可以点餐呢，你叫他把餐给你点好了，家务干点就干点，不干能咋的，埋汰埋汰着。就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就是你现在既然不能离婚，说实话你再离婚你也不一定能找这样的啊，你就得想办法让自己过得舒服点，这个是哥就是实实在在跟你说，就说句没有原则的话，就是你婚姻当中怎么能过得得劲儿，看你自己啊，看你自己啊，不要总祈求对方。其实你表面上是在要求啊、指责呀，实际上你的那种做法都是在祈求，你就没有必要祈求他嘛，那就解决找替代方案嘛。对他，那你如果说他能改，他早都改了。你说是不是？能改早都改了。既然改不了的话，咱这么说，他就人家还送孩子，那你人家最起码了，人家你咋不送孩子呢？你工作忙工作累，你就有理啊。你为啥不能送孩子，不能接孩子？人家送完孩子接孩子完之后，人家不还得那啥呢吗？人家不还得那个辅导孩子写作业，乱七八糟不也得整吗？完之后你觉得就你上班你就累挺了，人家不累挺啊，人家不累挺说明人家有本事，人家上个班既能送孩子又能在家睡觉还能打游戏，你上个班累成那样，我看你挣的比人多多些，你挣的感人五倍啊，对不对？就是不能光看到对方看不到自己，对吧？你那样做的话，实际上来讲，就到最后，其实你一直在祈求对方，其实你是以指责的名义在祈求，啊，因为你自己没本事。所以，真的，这个我跟你说实在话，就是你千万听我的话，就是过日子这事儿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你找个这样的，你看到他的好处，最起码来说，你 忙活完了送孩子，又能送孩子又能忙活孩子，忙完孩子之后那人家不睡觉，你不打游戏，做饭他不会，那你要不乐意做你就点外卖，对吧，你就整那个半成品，你就买那个净菜回家一扒拉就好，那样的就完事儿了。家务这事儿你一周雇个钟点工，对吧，你雇个钟点工，一周上你家来彻底打扫一遍，一周上你家彻底打扫一遍就完事了，你抠他干什么玩意儿呢？所以说这些事儿，我不是说他那么做他就一定对，但是你的出发点也好，或者你做的也不是说就站在正义的角度上，他不是那么回事，有更多的方法都有。你是实际上来讲，第一你祈求对方帮助你，然后对方不帮助你，你就觉得闹心，然后又没有好更好的处理方法，是自己的无能，在为自己的无能而狂怒，犯不上啊、哦！你就听我的，他要能把孩子给照顾好，然后他把自己身体搞得好好的，该上班上班，挣的少点少点就拉倒了，因为你找的就是一个不上进的，上进的人不要你。我就跟你俩说，人家家庭条件特别好，人也特别上进啊，在某一个重要部门工作，你自己照着镜子，人家娶不娶你？肯定不娶你啊。对，所以说你就听我的啊，听我的，不要再去祈求，然后祈求不得之后呢又那啥，你看到人家的好处，人家同样我也上班，我也不累，一听我挣的少点是少点，但我有时间睡觉，有时间玩游戏，对吧，我能忙活孩子，我能管孩子，能管家，那行了呗。做饭我不会做饭，为啥一定要人做饭，那就不做饭，不做饭的话你会做，但是你是整菜啥比较累挺，那你就那啥，你就买那个在冰箱里堆一堆，那个超市都有那个半成品菜，你想做啥买一堆回来一热就完事儿，那叫预制菜，不是预制菜叫净菜啊，比预制菜还好啊。然后那个家务这个是外包，找那个钟点工，一周深入打扫一次，一周深入打扫一次啊，就完事儿了呗，你何苦的呢你啊。

0: 我们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1: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因为工作上的一些那个事情，就想咨询一下。就想让您帮我分析一下。我是这样子，我是在一个地方做一个小职员，就是一个车间的一个小质检。然后我做的有，因为那个公司刚刚开业嘛，然后我自己全都是我一个人，就是做起来做了两年了。然后公司可能我是这样子想哈，然后就是说公司可能想发展下去，然后他就招了一个从外面聘请了一个小领导。然后那个领导他没接触过这个行业，然后就是说我就是刚开始是说我跟他不是一个就是一个部门的嘛，因为他是另外一个领导带，然后我就是直接负责我的那个我以前的那个领导。然后后面就是那个新来的那个人，他要跟我学习，然后就学习了半年。半年之后他就开始对他的就是说我的一些方法方式啊，可能就是说要他又按照他的要求来。然后就开始慢慢就要接触我，就是接触我的工作，就是说从微信上面，然后说把他的领导，就是我认为他是把领导架的哈，就是认为。然后后面现场我在干活也没有来得及，就是说看微信，然后他又到现场来找我了。到现场找我，可能他说话就是说语气啊方面就是没有那么好。然后就我们就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然后因为可能是长期以来，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他觉得我有点不服从他。然后后面
0: 他不是管你的吗？他后来又分来管你了。
1: 对呀、后面那个他就是说领导，所以领导他就我也不知道领导他到底是来是。领导说他不用管我的，但是他又跑过来管我，但是领导管那个新来的管我，领导他又不说话，所以这一点就有你就产生在矛盾在这里了。然后领导他因为他经常出差，然后所以估计领导也是把权放给他的。但是他又没有全说我归他管。所以导致我也就是说我做我自己的事情，但是他意思就是说他语气也不是很好，后面他开始就是说骂人了嘛。然后

0: 装枪放的炮啊，或者说是个工具，你是一个羔羊，就这么回事啊。
1: 啊，行，好的好的。
0: 所以啥也不用说了，啥也不用想了，就是这个事儿一听就是那么回事了。就是以我对这些事情的经验来看，就是你确实有你的缺点啊，你确实有你的缺点。那个你确实有你为人处事不太圆滑，或者说最起码来说不太周正的地方是有的。但是你骂我妈肯定不好使啊，对吧？咱们一个工作，互相之间工作，有啥事说呗。你骂人干啥呀？我揍你，揍你就对了，对吧？
1: 嗯。
0: 啊，而且这个事儿我可以报警，这讲话的啊，是不是？
1: 嗯，但不过他身体上有些残疾，但是我从来就说没有瞧不起他。
0: 那是怨你自己，不用，没有必要表这个功。
1: 对，他很会示弱，所以我就像钟晓老师说的样，没有他那么圆滑。
0: 对啊，这个不会来。
1: 嗯。
0: 然后最王八蛋的肯定就是你所谓的那个领导了。这个没啥可说的了，你也不用想太多。那这个离开了，咱再找工作呗，能找找呗。
1: 我这几天我就在想，但是不是我太冲动了？我在想，我应该不应该这样子？所以
0: 那很难。这个你很难，这个你很难。就是你跟你那个领导没搞好关系，这个是肯定的。你叫人算计了啊。
1: 嗯，行。
0: 对，就是所以说也别寻思这个寻思那个的了，这个。就是他后来这个人呢，第一个你自己首先来说啊，就是不该你教的东西，你教他干啥呀？是吧？你好像你因为你没有什么核心的竞争力，
1: 嗯，
0: 对吧？你没啥核心竞争力，人不跟你学，跟别人学，顶多时间慢一点也学会了。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干啥事吧，你得有核心竞争力，这个要考虑清楚。以后无论在哪干啥，东西不是轻易交给谁的，我凭啥教你啊？对吧？你乐看看呗，看完之后看会了算你能啊，算你有本事。是吧？那你看不会，你也没给我钱，领导也没指定，我凭啥教你？你还是我领导，我有时候还得向你请示呢，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这个有点白老资格了。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是犯了很多老员工，经常犯的传统性的错误。但是以后咱长个脑子，长个脑子就得了呗，你说呢？
1: 对对对，是的，
0: 岁数也不大，三十多岁也很年轻啊。这个
1: 我把所有的东西，我说这个东西关键点在哪里，那个东西关键点在哪，他现在掌握了，他现在不用担心了。
0: 对，对呀、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这是猫教老虎还没教个上树呢。你本身来说你就没有啥核心竞争力，你自己还不得多点心眼儿。再说那压根儿不是你的活，你揽那是干啥呀？你给人揽过来之后，人还没教下，那你不亏了吗？对不对？啊，所以说以后这个长点经验吧。你也是个，就是虽然年轻，但你也是老员工了。你这在职场上，这个并不是说什么所谓的职场宫斗，那是死规矩儿。但凡有点心眼的都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他也没给你钱。咱总讲他给你跪地磕头叫妈，还得给你点钱，你能教他，对不对？
1: 我明白了，他一来他就天天缠着我，叫我教这个教那个。
0: 对，我凭啥教你啊？我没时间，我这干活呢，对不对？
1: 对，我懂了。
0: 你想想是不是？那叫师傅，你咱总讲你给我磕个头，管我叫个师傅，我给招教给你，我还得留一招呢，对吧？也有那个师傅。那就教这个徒弟这趟系列，教那个徒弟那趟系列，对吧？教这个徒弟说相声，教那个徒弟说大鼓书，教那个徒弟唱戏，他不能把所有徒弟都教一个徒弟，对吧？所以说就是
1: 我自己是从零开始，自己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他一来什么都挺现成的。
0: 对呀、这而且你没有义务教他，而且没有必要教他。再说聘了为啥不把你当领导？为啥聘了一个领导你的人还得跟你学？你这领导就所以为啥我说第一句话我就说就是你认为的那个所谓的领导他最王八蛋就他啊！你正常来讲，如果说这个活我要指着你干的话，我肯定说那你虽然说就是咱总讲可能是技术好文化低，那就不文化呗。然后咱给他几个人让他领着干就得了呗，对吧？人家没有，人家认可雇一个新手都不是你，那你说王八蛋是不是就在他这儿？你想是不是？
1: 对，
0: 对吧？啊，所以说也别对新来这个人有啥意见了，你应该是得罪原来的领导了，人家就是想把你整走啊。
1: 对，他很抠的，他就说我要涨工资了，他就开始给我，
0: 对吧？
1: 磕磕我，对。
0: 所以说得跟领导还不能跟这种太抠的人啊，也不行啊。会算你没问题，太抠真不行啊。
1: 是很抠，他比如说我这个月涨了点工资，他就从我另外那边给我扣回去。
0: 所以说不是啥好人，咱也不跟他干也对啊。就是让他拿当枪使，这女的也不会得好的，你放心吧。
1: 行，好，对，
0: 你放心吧啊。好了啊，
1: 嗯，这样我就好多了，我就心情
0: 好了很多。就是给小哥打电话还是有用的啊，咱们找着问题关键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还很年轻。

0: 很年轻，这个东西年轻不怕失败啊。谁他来这个事儿来了之后，你就我长本事了，也是好事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好，谢谢钟佳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最阴险狡诈的，是不是就他那领导？
2: 欢乐杠，您的购物新选择。那现在马上就要，那咱回家是不是得拎点啥？是不是？就像一首歌唱的，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那寓意也是非常的好。那谁不得买点？是不是？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大麦，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非常好的。首先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3: 哎呀，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音乐一响，这个十足，对不对？
3: 太足了。家里饭上咱们也特别讲究这个八菜一汤啊、哦，中间的时候怎么的，咱都得摆上这么一盘鸡，是不是？一唱雄鸡天下白，寓意也非常好。
2: 是，
3: 所以过节咱们美化熏鸡、烤鸡，这是家里必备的。
2: 没错。
3: 啊、再有是什么呢？比如说有的家庭啊，他喜欢吃这小鸭，比如说北京的烤鸭，这是很出名的啊。
2: 那是。
3: 再加上鸭干嘛呢？那个鸭骨架啊，鸭子还可以炖汤、
2: 熬汤喝。
3: 哎、你看你八菜一汤，咱们这个菜有了，咱是不是还得熬点汤喝呀？
2: 对。
3: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团购准备的是什么？有鸡，有鸭，
2: 哎呀，
3: 这两样东西我都给大家置办上，让您回家呢，咱们就简简单单的、开开心心的，就能过上一个好。大麦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有一款非常非常好吃的，这也是属于咱们国内来讲的话，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地理性的产品，就是来到山东之后，好客山东嘛，山东德州这个地方有什么出名？
2: 扒鸡呗，
3: 扒鸡是不是特别出名？
2: 德州扒鸡啊、
3: 哎，这个扒鸡呢，它其实也是炖出来的，但是人家炖那个扒鸡啊，人家高汤时间也久，文火慢炖，所以说把那个扒鸡炖的呀，哎呀，你一口咬下去，骨酥肉烂，
2: 哎呀，
3: 甚至是连骨头咱们都能嚼，咱们都能吃，一点不扎嘴哈。你说这么好的有滋有味的扒鸡，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做团购，咱这小鸡都是一斤的，都是500克的。那鸭是什么鸭呀？全国范围来讲，哪儿的鸭好？
2: 那北京呗，北京烤鸭呀、
3: 哎，
2: 全国闻名了。
3: 北京烤鸭，你就看咱们以往节目当中说句实在话，我给大家团购过扒鸡，对不对？但是烤鸭咱没有吧？咱们今天再给大家来团点我们北京的烤鸭。
2: 哎呀，
3: 所以你说咱这两盘子，又是德州扒鸡，又是这北京的烤鸭。哎呀，卷个小饼吃，
2: 今年这个盐味儿更浓
3: 了，更浓了，更好了，是不是？鸡鸭给大家组合在一起了啊！而且你看那个鸭子，它没有太小的。咱这个正常来讲的话，一袋北京烤鸭啊，都是1斤2两以上的，
2: 沉甸甸的呀，
3: 沉甸甸的。光这个德州扒鸡，在我们今天给大家组的这个沉甸甸的大礼包当中呢，就有4只鸡，
2: 4只。
3: 你这4只鸡是不是就4斤重了？
2: 是。
3: 再加上这烤鸭是多少呢？
2: 少啊、
3: 北京烤鸭，有些朋友说那2只呗，加起来6只。不是，我也是4只鸭。
2: 4只鸭呀！哎呦，这
3: 咱老北京烤鸭
2: 4只鸭得多钱啊？
3: 再加上4只鸭，这个加起来可不单单说是8斤的问题
2: 啊、
3: 因为刚才我说没说，大麦说没说，咱这1只鸭子
2: 至少
3: 1只是1斤2两的。
2: 对。
3: 所以这4只啪这么一加起来，8只都得是8斤多，好9斤了。
2: 对，
3: 这么一个礼盒，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块钱。
2: 哎呦，大妈、今天这个价格实惠啊，
3: 划不划算？
2: 以前的时候咱就199就能买4只鸡、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了4只北京烤鸭呀。
3: 北京烤鸭，而且北京烤鸭本身它卖的就比这扒鸡贵呀、
2: 对
3: 不对？咱4只鸡再加上4只烤鸭，这多少？8只，将近
2: 9斤。这是我听过最实惠的一个价位了。
3: 199，我给你唱首歌。咱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怀里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咿呀咿儿喂。
2: 哎呀，
3: 没有娃娃，但是我可以在怀里再给你抱一个，抱一个啥呀？大鹅。
2: 哎呦、咱东北就喜欢啥呀？
3: 铁锅炖
2: 大
3: 鹅
2: 呀、
3: 然后还有一个吃法很出名啊，就是广式烧鹅。
2: 对，
3: 吊起来那个
2: 非常有名的一种吃法。
3: 哎，那样那小烧鹅就感觉上面那油脂了都烤出来，都往下淋那种。
2: 是
3: 那个烧鹅啊，鹅很贵的，
2: 那当然了，
3: 而且鹅也很大的啊。而且咱也不是我送你一只，要送咱好事成双，
2: 没错，
3: 我送你俩、这样的话再加上那4只鸡4只鸭，这得多少？算数不好。
2: 那是
3: 十全十美呀、
2: 没错。
3: 哎，咱们十全十美，我今天还是199啊，但是也是考虑到这物流很紧张，我们目前大货只到货100组，
2: 是
3: 100箱，而且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199，四只鸡，四只这个鸭，再加上2只烧鹅，我不限购。哎，咱朋友们有需要，你说我一人打电话，我来3套，没问题，咱就给您来3箱，来3套。
2: 够了定，对不
3: 对？
2: 对，
3: 因为咱家里自己吃，送人都得用得到，所以想要抢购的朋友，今天这档直播真的是太划算了，199块钱，家里吃的鸡，家里吃的鸭，家里吃的大烧鹅，咱全都有了，
2: 全具备了。
3: 哎呀，这得好将近12斤了啊！所以说，想要抢购的朋友，赶紧来打电话，
2: 是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个套组真的是太合适了，我们也是直接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龙凤呈祥。咱们大家都是不是？咱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它的匹配的，咱们是德州扒鸡精选的，也是大家最喜欢的这个口味的德州扒鸡。那鸭子呢？咱们精选的是北京烤鸭。大鹅呀，其实广味的大鹅是全国有名的、
3: 哎、好吃
2: 啊。咱们今天每个都给您选择的是最有名的一个做法了。今天带到直播间当中，咱以往的节目都翻篇了，因为咱以往都做到过四只鸡，可能就是199了。今天是四只鸡、四只鸭，还有2只大鹅啊，十全十美的龙凤呈祥的大礼包，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今天不限购。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4: 哎，您好，我大外呀。有鸡有鸭、
3: 啊、
4: 这回再有大鹅呢。
3: 还有大鹅，有大鹅。你我跟你说，这大鹅呀，咱这是烧鹅啊，两只的 啊，
4: 啊。啊，那鹅可贵呀。
3: 贵哈。
4: 是啊。
3: 啊，光是烧鹅，你在家热一下就行。都给您做好了。
2: 咱撕开都是一道名菜、
3: 啊。你家里锅要是大的话，咱给它炖一下也行。
4: 啊那太好了。那199的话，那我要一套。
3: 要一套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了，女士啊。哎，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199有鸡有鸭还有鹅。一通电话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们就分开了吃，吃鸡吃鸭吃大鹅喽。所以想要抢购的朋友，咱们距离节目结束还有3分钟，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抢购。
2: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而且今天我们没有一样东西凑数的，每个都是精选的最好的口味的。咱们扒鸡精选的是德州扒鸡，然后咱们这个烤鸭呢是北京烤鸭，
3: 北京烤鸭，
2: 大鹅呀，
3: 广式，
2: 哎呦，广式烧鹅都是大家最喜欢的口味了，撕开就是一道名菜。今天十全十美的大礼包，特卖的价格199，所以说想订购的朋友您得抓紧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我们也赶紧请出下一位听友啦。您好。
3: 哎，您好，这到直播间了。
2: 哎，咱们大礼盒呀。
3: 嗯。
5: 哎，你好，是那个十只吗？一波。
3: 对，十只的是4只鸡、4只鸭、2只鹅。
2: 哎呦，这个在以前节目当中从来没有过的。
3: 对。
5: 啊，那都是整只的哈。那这一套是多少钱呢？
3: 少说的话，这一套都得个12-13斤是有了。因为什么？咱们除了这个鸡，我是1只1斤以外，你像烤鸭和烤鹅，咱们厂家正常都是称重销售的。
2: 嗯。
3: 因为它没有太小的，你知道吧？那个一只啊，都得是1斤2两以上的，所以说这一箱子它正经挺沉的。
2: 是
3: 啊。
5: 哦，哎呀，那挺合适的。
3: 对。
5: 那个，这次要不给他买点鸡鸭的话、啊，那就给我整一套吧。
3: 整一套，好嘞，女士，给他整一套啊！赶紧这个。
2: 咋想咋便宜。
3: 一只才喝多少钱呢？才喝到19.9啊，是不是？我给你做这个价格，咱今天是不是很优惠力度很大？
2: 那当然了。
3: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还有5分钟了啊，大家真得抓住机会了。咱这今天一共到货就不多，就到货了100箱，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2: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而且咱们这个大礼包不是东拼西凑给您凑起来的，咱们是一个统一的一个品牌，非常精美的一个包装。
3: 啊、
2: 哎，外边还有一个大礼盒，大 礼包，所以说咱们非常合适。但是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您必须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315178 4008315178 4008315178 4008315178。我们也赶紧请出最后一位听友。您好。
3: 哎，你好。
6: 喂。
3: 哎，女士。嗯。
6: 还有那个大鹅没有？
3: 大鹅有啊，咱鸡鸭鹅三样全占了，
2: 全具备了。
3: 嗯，好嘞，没问题，女士，给您订购成功了。
2: 没错，
3: 还有将近一分半，咱们节目就要结束了，真的是合家欢了，家里人都喜欢的一款组合啊，有这个扒鸡，有烤鸭，还有这两只大鹅。刚才其实方琴提到过，说我们没有给大家凑数的。说实在话，你说咱四只鸡啊，再加上。

0: 四只鸭，
1: 我送的你是你两只大烧鹅，个头那么大的，
2: 是
1: 199块钱全搞定了，
2: 保质保量。
1: 对，所以想要抢购的朋友，还是那句话啊，大家赶快打电话。
2: 倒计时一分钟的时间了，想要的朋友您可得抓紧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7: 1厘米3米，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民俗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9: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3: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全景916。

0: 进五号线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俩是同学，然后他吧32岁，2年之前结的婚，
0: 嗯，
1: 但是吧，他这个媳妇吧跟他是初中同学，就是很就是初中就认识，但那个时候吧，他俩没有处对象，
0: 嗯，
1: 就2年之前之后就说突然之间要结婚，完我们这个朋友都特别纳闷，我说为啥这么着急结婚呢？他说我家庭条件也不太好，但有人相中我就行了，
0: 嗯，
1: 然后吧就结婚了，但是我给你形容一下这女的啊，
0: 嗯，
1: 就是。他吧，没从来没上过班，也没工作。从小的时候就家庭特别溺爱，
0: 嗯，
1: 就是什么都家里说管着，然后就家庭环境还可以，父母吧就是都是那种退休工资比较高的那种的，
0: 嗯。
1: 然后吧，俩人就结婚了。结完婚之后吧，我这个女的大概得有230多斤，我的哥们才180多斤左右。
0: 妈，俩人都不瘦啊。
1: 然后吧，结完婚之后吧，我哥们就是跟我聊天，我俩特别好嘛，跟我聊天。昨天他说话他就哭了，
0: 嗯，
1: 我说咋的了？他说我这个太难受了。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那个跟你说。我说跟你，
0: 嗯，
1: 我说你咱俩没过来说就行。
0: 嗯，
1: 他说他俩结婚2年了，这女的从来不让他碰，
0: 嗯，
1: 不碰的。然后我说那不碰的，我说那然后呢？他说就是一要是。

0: 放的时候对你就特别抵触，然后吧就哭。
1: 那
0: 然后啊，我说这不是有点心理疾病吗？然后、那个他回他这个我这哥们他妈妈就听到这件事了，就特别生气，特别气愤，然后也没说啥。然后吧回家的时候，这个女方的妈妈也知道这件事了，这女方的妈妈就说。那不行啊，你要带他上医院检查去。然后一说检查他就哭，一说检查他就哭。然后吧，那个哭了之后吧，我这哥们也心疼啊，说那就算了吧，那就别那啥了。然后吧，我这个，这个我这哥们跟我说一句话，啥句话？他说，他竟然跟我说，他说你可以出去找别人，但是你就是那啥，就我不行，就你别不能碰我。完了之后吧，这女的也不工作，天天就在家待着。这个他爸爸他妈妈给他那个生活费。一个月好像每个三五千块钱吧，然后我的哥们出去上班。我不知道怎么给人解答呀。
1: 我问一下你结没结婚啊？
0: 我没结婚
1: 你哪知这没结婚你哪知那事儿？他跟你说也就是他说你别管他，你不用给他解答啊。你说这事儿我们也不懂啊，这事儿我们也不懂，就是夫妻之间的事情千奇百怪，那是私密当中的事情，那个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有。啊，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有，咱们俩分析也是瞎分析一气，没有用啊。
0: 哦，跟本人说是不是？
1: 作为不是本人说，作为您来说，他就是有情绪跟你说一说，他也根本没想在你那块得到啥答案，你知道了也就是了啊。
0: 啊，对对，因为我没有啥。
1: 对呀、啊，你就是说你连婚都没结，你自己这些就是咱们这么讲，你有女朋友，你们俩之间啥活都干了，但是跟两口过日子也是两回事儿。这个明白吗？啊，所以说呢，就是你就是这个，他说了你就听着就得了，他也没说离婚，也没说这个，没说那个的，那就是他闹心了说呗，说了咱听着呗，到最后处理，到最后处理还是得他自己去处理，你肯定你想不明白这个事儿啊，因为极其这种事情极其复杂，不是一种可能，两种可能，就两口子之间私密当中的这个事情是极其复杂的，各种可能性都有啊。所以说你别给人家下结论，没准儿啊。
0: 啊，行，
1: 哎，行行行，你是个很热心的，对朋友也很好，但是呢，有的朋友是这样，有的忙能忙，有的忙帮不了。你现在你能帮他啥忙呢？就听他磨叽，
0: 对
1: 吧？你不想他烦，听他磨叽，这就算帮他忙了。啊，至于说他们两口子这个日子咋过，这事儿你说我也没结过婚，我可不知道这事儿啊。好了，
0: 对，我就不敢跟人瞎说。
1: 对，不，你不说是对的，你很聪明，不说是对的啊。
0: 嗯，
1: 哎，
0: 好的，
1: 好了啊，再见啊。
0: 好嘞，
1: 哎。

0: 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打进0431-8581-5111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师傅。
0: 哎，你好，师傅，电话接进来了 是遇到啥事了啊？
1: 啊，老师，我就请教一下。
0: 嗯，怎么了？
1: 那个、母亲吧，71岁了，我爸70岁。
0: 嗯，
1: 他俩吧摆个地摊儿。
0: 嗯，
1: 然后呢，开始前是我妈摆，跟对面的商品也不一样，然后矛盾也没啥矛盾。
0: 嗯，
1: 对面还是挺帮助我妈的。
0: 嗯，
1: 对面小63岁，也是两口子，老两口。
0: 啊，
1: 然后的话这。我爸来了之后，就是跟人家整那个同品类的东西，但是不一样。
0: 嗯，
1: 他那个假如说是那种鞋垫，他整另一种鞋垫。
0: 嗯，
1: 但是品类相同。后来的话，就因为这售卖东西的，后来对面也上我们的东西，
0: 这
1: 就是都一样了。
0: 算货了，开始啊。
1: 啊，对，一样了之后，这就买他的不买他的，他就来回。那人又在这边看看没相中，上这边买的了，那边不乐意。
0: 嗯。
1: 他就骂个直的，然后的话互相之间，
0: 嗯，
1: 我妈就瞅着就生气，
0: 嗯，
1: 然后我妈现在还有病了，
0: 嗯，
1: 肺子上有个结 节，还有一个团状高密度眼，
0: 嗯，
1: 这种情况呢，我这劝他不出吧，
0: 嗯，
1: 他年纪大，他不出摊还不行，
0: 嗯，
1: 也让他出吧，他看着他就不高兴，
0: 嗯，
1: 不高兴完了一等他呢，还他给这边卖货，我妈给这边卖货，人家给那边就是。点我这边也有，或者是招呼啥的，
0: 嗯，
1: 互相之间就是有点矛盾，我想问问我怎么才能给他调解开呢？
0: 你这事怨你爸呀。
1: 啊，对呀，
0: 对呀，这玩意儿怨不着人家，对吧？同样都是摆地摊的话，
1: 啊，
0: 咱这么讲，那叫什么生意是，
1: 啊，
0: 那叫什么，就是那个那叫什么合不合一丈几了，就是反正就是一丈之内还是一丈五之内不能做同类生意，这个
1: 是
0: 江湖上，
1: 啊，
0: 历史上江湖就有这规矩。就是人家在这块，就是比方说啊，我跟你讲讲个那什么，就是早些年说的，我这头是撂地儿演杂技的，对吧？
1: 啊啊！

0: 你就在我旁边变戏法没问题，你在我旁边那个算命没问题啊，叫金披彩挂风马燕雀嘛，是吧？这是江湖摊嘛，对吧？
1: 啊。
0: 那么你那个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熟一丈五，反正就是一丈五尺之内不能做同类生意啊，要不然的话你这属于就呛行了，就是人家那就谁都不能干了
1: 啊。
0: 对啊，这是你爸这头先违反规矩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原来挺好的，人家你咱这么讲，他卖鞋垫，你卖手捂子。这不挺好的吗？
1: 啊，
0: 你非得卖鞋垫干啥？就鞋垫挣钱呢？你脑瓜有问题吗？这不是，对吧？
1: 对，是我爸的。
0: 对，这就你爸，这就
1: 是
0: 这就这事绝对怨你爸。所以说，你这都不错了。那如果真在旧社会没有法律管着的时候，那就两家就打起来了，都死一个都得。
1: 啊，
0: 对吧？
1: 啊，
0: 这个
1: 对对对，
0: 咱得讲理。咱说这玩意儿虽然没有法律，但是有规矩啊。这是历史上的江湖规矩，就是这么定的啊。
1: 这江湖规矩是认定的，
0: 对呀，啊，所以说
1: 这个我真不。那你说一丈五，
0: 嗯，
1: 一丈五，那我这个我也违反规矩了。那你说，那边有个修理部，我是搞家电维修的，
0: 那没关系，那没关系，
1: 四五家，
0: 那没关系，
1: 这个没事。
0: 你是坐商，
1: 这个，啊，店儿，
0: 那是行商。
1: 啊，那是行商，
0: 这个，对不对？那个是就属于那时候地头上的，就是撂地儿的。你做商不管那个，
1: 啊，
0: 那我家铺子就在这块儿，我们家年一百年，我家就做这一个买卖，我能改吗？
1: 啊，对呀，啊，那我
0: 对不对？
1: 房子就租离他近了，完了也是家电维修了。
0: 没事，就是如果说你们家那块有十家家电维修，那所有全城的家电维修都上你们这儿来，还不是坏事呢？因为你记住，
1: 啊，
0: 做商和那啥和撂地儿的不一样。
1: 啊，撂地儿的就不应该做同类生意。
0: 对，撂地儿的就是一丈之内啊，或者是两丈之内，就是实际上来讲，就这条街上就是能势力所及，你就尽量不做同类生意。
1: 啊，我感觉也是，我爸
0: 就是这么这个，这事是怨
1: 你
0: 爸啊。
1: 那我应该怎么给他解开呢？让我爸不卖那些东西了。
0: 那这个事儿你就跟他说呗，这事确实怨咱们，对吧？
1: 啊，
0: 然后最好是你就这么骂是没有用的，而且人对方你一开始你家看着你岁数大，人又帮你这又帮你那个，你出这事儿出的不对呀，对吧？
1: 啊，对，
0: 你这个事儿，
1: 但是吧，
0: 你们俩吧，就是
1: 虽然帮，但是他也想不让我妈搁那块卖，完了也用各种办法也暗地里也整了，
0: 那说是那么说，但是最起码过得去，
1: 一方面也帮，反正总体上还是他是不想让他改呢，但是也没那么严重。
0: 对吧？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人家最开始人家面子上过得去，你这整的到这块就呛行了嘛，是不是？啊，
1: 对，
0: 这个确实是怨咱们，咱这说实话啊。再有一个，他乐生气，他就生气吧，咱也别管他了，他乐生气，因为生气也是他做这个生意的内容之一啊。
1: 啊，那
0: 个那
1: 也是解不了是吧？
0: 不好解这个事儿，其实最好的办法啊，最好的办法是啥呢？
1: 啊，
0: 就是他俩真能坐下来。商量
1: 啊，
0: 就比方说咱家有鞋啊，就是咱这块有手套啊，有这个鞋垫啊，就是总共十样东西
1: 啊，
0: 咱俩一家进五样
1: 啊，
0: 就比方说你负责进鞋垫啊，我负责进手套，你负责进头巾子，你负责进发卡，就这几样哈，然后摆在俩摊儿。摆俩摊，你那也摆，我这也摆，完了两家开始杠价。哎，你这块吵吵，我这块那个10块钱一个，他这块我9.5块，完了就开始骂你不是人，我这块9块啦，他9块，完接骂对方不是人，我8.5块，到最后卖到5块钱啊，5块钱好多人都来买啊。实际上呢，咱这么说吧，就是这个东西卖3块钱都挣钱，就是两家要最好能干到这样，那就厉害了啊。就是化，这叫化干戈为玉帛，就是这叫管理方式啊，用管理来求同存异，这个能做到。嗯，
1: 这个你说是让两家是不一样的东西 是吧？
0: 就是比方说，在咱们两家总共进10样货
1: 啊，
0: 有5样是你的，有5样我的，但两个摊都摆
1: 啊。
0: 对，明白吧？然后两家成天骂啊，爹娘祖宗那么绝，哎，你降价我也降价，你降价我也降价
1: 啊，是假的。
0: 对。完了，大伙都看热闹。你知道吃瓜的人多呀，特别乐意看热闹。完，到时候到最后就我就卖这个啦。实际上他这卖没了，还得就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完了，上他后台上去求点，完了绕个大弯再回来再摆上。
1: 啊，竟然有这种方式？
0: 有，太有了。就是这个会玩的，你知道这个事儿都在某一本书上都有记载。
1: 啊，这个高明，实在是高明，
0: 就是，但是很难了，
1: 啊，
0: 老头老太做不到，老头老太做不到。但是就是说，实际上在玩摊的时候是可以这么玩的。
1: 啊，您说这个我明白了，那谢谢老师指导。
0: 明白吧？然后呢，咱这么讲，晚上一算账，卖的头花，那谁？

0: 进的头花，这盈利都给你啊！卖的手五子，那是盈利都给你，就两家一算账拉倒了啊！
1: 啊啊啊！他是利用了这一条的。
0: 对啊，利用人们爱看热闹这个心理嘛，对吧？
1: 啊，
0: 就是人的缺点，爱看热闹，爱占便宜。你用这种招就把他就都那啥了，就都满足他了。但实际上咱们也该挣钱也挣钱了，别太黑就行了，是吧？
1: 啊啊啊啊！
0: 嗯。行啊，对，反正这个事儿如果让我说的话，怨咱家老头，怨咱家老头，
1: 对对对，
0: 确实怨咱家老头。
1: 我也这么说。
0: 嗯，好了啊，
1: 谢谢老师指导啊。
0: 哎，
1: 好
0: 了啊，打进8581511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这是五号线啊，喂，你好。
2: 嗯，你好，钟晓老师，我这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是。就是跟孩子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交流沟通，好像出现了就是很大的障碍和就是怎么？
0: 你别着急，慢点
2: 说，
0: 慢点说，慢点说。我不着急，你也别着急。这样我问你，
2: 就是、
0: 我问问你，你今年多大岁数？孩子多大了？孩子现在上班呢，还是上学呢？结没结婚？处没处对象？这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2: 啊，这孩子是95年生的，现在在北京工作，他的工作还是很稳定的。
0: 嗯，
2: 然后我今年51岁，我刚刚退休。
0: 嗯，
2: 啊，是这么个情况。
0: 还处没处对象呢？
2: 嗯，没有，应该是没有。嗯，我因为这孩子单亲家庭，我就是和我
0: 是你带他吗？
2: 是我带的，一直都是。
0: 你从多大？你从多大开始带的？
2: 他是。这种是什么情况呢？是我生完这孩子没多久之后，然后我丈夫他就抛弃妻子，他就离家出走了，因为天天待在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呢，哈，在我后来后期他走了之后，我就回了娘家，我们就是他后来回来之后，我们就办的离婚手续，他就走了。
0: 嗯，
2: 他搁外面好像是跟别人生孩子了。
0: 嗯，
2: 等到在
0: 有家了就是啊。
2: 对，后期就是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后。条件也是感觉差不多的时候，我就把这孩子带在身边了，一直都是我在供这孩子上学，包括读大学。
0: 啊，最开始的时候是在姥姥那看着了，小的时候是吧？
2: 小的时候在奶奶家。
0: 在奶奶家，然后到幼儿园的时候，你就是5、6岁呗，你就给接回来了，5岁左右接回来。
2: 对，上学的时候，包括要上小学的时候，后来我就给他接回来，上的幼儿园之后，一直都在我身边就是照顾的。
0: 嗯、
2: 后期她丈夫呢是后来她爸呢就是。跟就是也是就是跟人生完孩子后，也就是不顾正吧，就是后来他丈夫就去世了，也不在了，也死掉了
0: 啊。
2: 嗯，现在是啊，这孩子就是在我身边的时候呢，哈，就是可能我对他比较严厉，我不希望这孩子成为像他爸那种不负责任的人。
0: 嗯，
2: 然后我就是对他可能是各方面也严厉，就是他表面是他可能是不反抗我，但真正的上大学就业之后，就出现了，
0: 有本事了啊，有本事了，
2: 对。
0: 啊，
2: 就是我跟你说老师哈，就是一直就是我不和他联系，他从来不会找我，就是从来没有主动说给妈妈打给我一个电话呀，关心家里人呐、就是从来没有这个事儿。我从来从今我就和他说过，我说的就是你妈可能在家里，就是如果死了你可能都会不知道，就是包括就是说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你给他打电话，他看见你电话是，比方说下午从1点赶上周末的时候，他会休息，他从我1点给他打电话不接，3点不接，5点不接，包括到8、9点钟他也不接，等我再给人打呢，说我没看到，或者是说我会看见第二天我会回，我说那你考虑你母亲的感受了吗？这一宿你妈妈会不会睡觉，能睡得着吗？说那又能有什么事儿呢？就是这样，而且你还现在是搬不动的。
0: 他现在还在大学参加工作了，已经是不是？
2: 已经参加工作了，他工作在北京工作已将近10年了。
0: 啊，都工作10年了啊，那就不就是不乐累你呗。
2: 你还有
0: 完你自己还觉得自己多重要呢？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2: 但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嘛，就这么一个孩子。他现在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年他也不太回来，包括疫情的时候。但你知道，就是他回来的时候肯定不方便嘛，哈，都一直没回来。前年是大前年的时候回来的，应该是3年前吧，应该不到3年，2、3年吧。包括就是他姥爷去世，他奶奶去世，他都没敢回来。这也都是遗憾。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这孩子就是很懒，很懒惰。懒惰吧哈，他是白动。那年就是那就是前年回来的时候哈，我跟你说，就是曾阳老师，我就当时我就都绝望的，我都那什么了。我在机场去接的时候，我自己的孩子我都已经不认识了。当上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帅，1.8米，是非常阳光、非常帅的那么一个孩子，我都引以为骄傲。以前我觉得 说能把这孩子养得这么好，这么懂事，这么听我的，然后阳光帅气，然后各方面都非常优秀。
0: 嗯、
2: 但真的我看这孩子的时候，真的我都想死了。
0: 嗯，
2: 240多斤
0: 啊、
2: 哦，我都无法面对这个现实。
0: 那咋没死了呢？
2: 这样，那我是那种心情，但是我
0: 那咋没死？死了现在没这些事了。我说话这确实不好听，但是你知道你这种语言对人的伤害有多大？就像我刚才跟你说这种，
2: 我没跟孩子说，我跟孩子没
0: 说，就是你知道你自己的这种、
2: 嗯、
0: 你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
2: 嗯，
0: 就是对人的伤害就是非常大的，你只是自己不知道。就像我刚才跟你说、
2: 嗯、
0: 那你咋不死了呢？就是伤害人是你，我为啥这么说一句，其实我是一个主持人，我能不知道这话伤人吗？
2: 嗯，
0: 但我为啥要说一句，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说这句话实际上你说的好像是给自己说的，但实际上来讲是，实际上来讲你的眼神也好啊，你的状态也好，是极其伤人的，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咱们这么讲，我想跟您说一下啊，
2: 嗯，
0: 听你说话唠嗑呢，我呢有两点啊，有两点。第一点，你呢实际上来讲跟你是一个很，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啊，我不知道在单位是不是很好相处，但最起码来说跟家人相处的话，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以至于说你的前夫对你也是，你要说他不负责任是不负责任，但是你要说你是一个特别好相处的，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的这个最起码来说多少招人稀罕点儿，那个都不会，
2: 那可能还是差点吧，
0: 都
2: 可能自己是、嗯、
0: 都不会那样，就是说孩子还不懂事呢就跑了，都不会。既然能结婚，俩人咱这么讲，俩人在一起，那岳海老咋把红线拴上了？虽然没拿钢丝绳子给你们拴，把红线拴上也不是轻松就拴上的，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啊，我觉得作为您来说，首先来说跟您相处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事情，你一直在要求别人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怎么样，你不知道自己对别人造成的伤害和压力啊，这是你不要反驳我啊，
2: 没反驳你，
0: 对，跟你唠嗑我只能这么唠啊，不要反驳我，不要找理由、
2: 嗯、
0: 你问我就是我听出来的，我告诉你。第二个就是说，咱们这么说吧，就说的，那怎么说呢？这玩意儿，随爹随根儿随妈随勺是吧？
2: 嗯，我也是。
0: 你再伺候，他随、
2: 嗯、
0: 他随他爹那个根儿啊。所以说，你心里应该有一个数。我希望你心里有个数，之后对这件事情要求别太高啊。已经能做到都十来年都不回来看你了，你还自己拿自己当人家妈，你当个六饼啊？你但凡有点脑瓜子，但凡有点智商，都不至于想不明白这个事儿了，还以我是妈妈，我怎么怎么地，你妈妈个六饼啊，这不是那么回事了都啊，听明白没有？
2: 嗯，懂了。
0: 所以说这两条我认为我总结的没错，而且你自己不知道，你知道小那个很多人都说听你说话很压抑。听你说话很压抑，就是你自己真的不知道，所以说这也是你跟孩子无法最后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哦，
2: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小米说成天道德绑架别人，软刀子割肉啊，成天你生的你养的你付出了打压别人，人家用你了吗？人求你了吗？没有吧，对吧？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第一萌想，
2: 他用我就求我、
0: 嗯、
2: 他需要开无犯罪证明，他需要家里的什么证件时候找我，然后不用我，
0: 那
2: 不
0: 是一个当妈的一个家人理所应当干的吗？
2: 嗯，我
0: 那叫求吗？
2: 那必须的。 那
0: 叫求吗？你还能记这个破事儿？你还能记着？你说你这个当妈都说人不乐勒你啊。好了，那个我这两条我认为我没有听错，你想明白了这事儿也就完事儿了啊。好了，再见。
2: 嗯，好。
0: 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3: 哎，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3: 哎，我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在济南这边读研三，
0: 嗯，
3: 然后我的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可以读博的院士团队手下的一个老师，是在西安，
0: 嗯，
3: 对，然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考虑，就是一个是我的就是读4年博士下来，我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因为他们那儿基本上都是晚上12点以后才可以打卡下班的，
0: 嗯。
3: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了解了一下，他们那边其实四年 普遍是毕不了业的，大概需要5到6年。
0: 6年左右的多啊，你是理科
3: 的
0: 吧？
3: 对，是的，对，是工科。
0: 工科的，对啊，文科还可以。工

0: 文科相对然好一些，工科就是累，那没办法，要不然博士凭啥给你啊？那博士那么好得的吗？
1: 对对
0: 是吧？
1: 是，然后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半年之前找了一个男朋友，他是在济南工作的，他家也是在济南，我就如果我要去西安读的话，可能就面临到我们只谈了半年，但是要异地四年的问题。
0: 那就黄了再找一个都又可以，没问题啊。
1: 我比较担心，对于工科的女生来讲，会不会其实没有那么。
0: 有的是，
1: 对，
0: 这个是开玩笑啊，你能听出来吗？就是这样啊，就是我首先问你，就是你不要考虑那么多，我首先问你，你确实有男朋友，他家能在给你在济南找到特别合适的工作吗？
1: 他给我的信号就是，如果不能结婚的话，就不会去费这个劲找。
0: 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俩关系没处那么铁，对吧？
1: 可以这么说啊。
0: 那你考虑问题是不是就应该以自己为主呢？
1: 是，
0: 对吧？这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找工作好不好找？
1: 不是很好找。
0: 那不是很好找，老师给你找个读博的渠道不去读去，傻不傻？
1: 我其实主要还是比较担心，就是身体能不能受得了。
0: 那你硕士是不是也读下来了？
1: 是的，
0: 对吧？
1: 但是我自己确实也觉得，尤其是研三这阶段，我的精神状态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0: 那是因为处对象了，你的心思没往学术上干。你但凡用点心在那个学术上，那个硕士那个毕业没有那么难毕业。你找一个不念书的对象，一天天整领你又这又那个，成天整事儿，你还能毕好毕业就怪的。
1: 好，明白了。
0: 是吧？
1: 是。
0: 就是我的原则就是。我可以硕士就业，但我一定得有一个我相应而言好的就业环境，对吧？我得有个就业条件。我确实有对象，有对象的话呢，咱们能不能给我安排？就我爱你可以，但是我们毕竟不是说处三年了，我就认识你才半年，我念书你上班，对吧？
1: 对，
0: 你想是不是怎么？我认识你才半年。那玩意儿，人家说了，你跟我俩结婚，我能给你张罗工作的事，他就能张罗成啊，对不对？他家济南首富啊，上他家公司上班去啊，他霸道总裁啊，那张罗就能张罗成吗？他连骗你都不肯骗你，知道吗？
1: 哦，明白。
0: 是吧？如果是我的话，就是特别稀罕你，就无论如何都不想让你去读博的话，肯定是你先留下，我们家正在给你找啊。各大部门你随便挑，实在不行咱进国企，国企咱也进管理层，是不是得忽悠你？然后人家骗你都不骗你，或者说哎呀我特别爱你，我非常希望你能留下，虽然我现在没有能力，但是如果能跟你结婚的话，就无论工作好坏，这话是不是都可以说？但是人跟你说啥，你现在咱俩能结婚行，不结婚的话我跟你费那劲干啥？你不值得我费那劲，你这话一说就不是处对象的话呀。你这傻孩子还当回事儿呢，你说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说呢，考虑问题从自己出发，从自己出发，那个去考虑这个问题，对吧？
1: 明白。
0: 这样的话才可以，就是博士，如果你毕业了，就是比方说你在济南也好，不，咱们不在济南，我上北京了，我能找到一个你博士毕业可能都找不着的一个好工作，对吧？那就是北大要我了，让我上那块当辅导员去，那我肯定去啊，是不是？
1: 是，
0: 对啊，你博士毕业你进不去北大呀，对不对？那有这机会为啥不去？那我博士一定不读。第二，对象家能给安排工作啊，非常好的，自己非常满意的工作，对吧？那我就不去了。那博士，我问你，博士是谁推荐都能去？你推荐不用考啊？
1: 那不是，
0: 那人家导师也不是就一个博士生啊，人为啥推荐你啊？你这一个，
1: 对对，
0: 你我问你，一个导师一辈子能推荐几个学生？你自己算算。他一年一般的来讲不会超过两个，对吧？是吧？那他一辈子能推荐几十个人吧，也就是吧。二三十个人都顶多的，是吧？
1: 是的。
0: 那为啥你能？那你那么多师兄师弟，那啊，硕士有的老师都带20多个硕士，那为啥给你推荐读博？那不是你有这个条件吗？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以为是哪个同学、哪个朋友都有这个条件，都能给你那啥吗？那个导师都特意给你，就没等你毕业，你先跟你商量，都没用你去找导师去，导师先跟你商量。哎，我那个有个师弟，他那个研究方向非常适合你的这个状态，你去到那块能学着东西，该你的吗？说句实话，我说句最最最不好听的，也最没有原则的话，你爹你妈一步磕一个头，一年拿50万给你这个老师，老师给不给你推荐？
1: 对对，是，
0: 你想是不是？咱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吗？你跟高晓松能比了吗？ 对吗？
1: 是。
0: 那有这个

0: 机会你拿这机会当啥了？你那个对象拿你当啥了？这账算不开吗？
1: 嗯，明白。
0: 对吧？
1: 嗯。
0: 好了，多了不说了。
1: 嗯嗯，好了，谢谢哥小兰。
0: 我跟你说呀，你这傻孩子，你给我打这个电话非常关键，我告诉你。以自己为主，以自己的发展和前途为主，听见没有？
1: 嗯，听见。
0: 好了，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好嘞，不客气啊。这个小米说，哥呀，当年那个时候真的是这么跟我这么说的啊，说给我安排工作，他们家啥都包了。哎呀妈，机会特别好是吧？关键是男孩见过，男孩见过的我嫌我他老，不老的我还没见过，我就拒绝了包办婚姻。

0: 这都是命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这位朋友跟我说，小哥呀，这个老公暧昧出轨单位同事，曾经几乎抛弃家庭，时隔发现到现在已经过去快一年半了，但是他们现在还是纠缠不清，作为妻子该怎样面对这样的婚姻状态，又该怎么选择以后的路啊？给点建议。其实就一句话，要点志气，就是不能不要志气，这个时候要志气。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差啥，我得整明白了啊！你就是男的是这样，你不能太爱他啊。虽然我也是男的，我也这么告诉你，你老公这样的，你不能太爱他，你不要指望着他对你如何如何好，不要渴望着他。

如何爱你。现在情况你就是冷静要志气，我要能离起婚我肯定跟你离婚，离不起的话我怎么想办法我能离起。真的一切就是这么简单，很多人纠缠不清。其实你说他跟那个女的在那纠缠不清，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原因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不就是因为你跟他也纠缠不清吗？你如果跟他拎得特别清，那头早都完事儿了。你跟他也拎不清，又指望着对方如何如何能爱你，然后呢又觉得对方对不起你，之后呢自己又离不起，所以说就导致这样。所以小哥建议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多要点志气，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能有能力来抵挡住，或者说有能力来面对一些你自己无法掌握的情况的发生，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要点志气吧，要点志气吧，长点本事吧啊。哦，刚才我说了一句，说的离不起婚，可能很多朋友是受到伤害啊，有一些朋友是受到伤害。其实我说的没有恶意啊，就是你从利益上讲，或者说从现在生活现状来讲，你离婚你不合适，你离婚特别不合适，甚至说你离婚之后你自己往下过费劲，那你不就是离不起吗？你不就是离不起吗？你离完婚了之后，你还总指望对方没事经常来看看你。啊，这一边张罗离婚，一边说那你管不管我这个，管不管我那个，那不就是属于离不起吗？离婚是为了干干净净的离开，而不是更多的纠缠，这个一定要知道，不是为了讲理啊，不是为了让对方更讲道理，也不是为了教对方做人，更不是为了对方能够更爱你，而是选择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啊，有新的生活内容，完全全新的，跟过去切开，就是但凡能切割的全都切割开，这才是离婚的目的啊。

0: 好，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先生。
1: 哎，你好啊，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我家有个女儿嘛，去年这个大学毕业，
0: 嗯，
1: 考了我们这儿的一个事业编，
0: 嗯，
1: 她高中时呢谈了一个男朋友，
0: 嗯，
1: 今年去年也毕业了，毕业以后呢考研，读研了，
0: 嗯。
1: 现在是我们两家是都认识，
0: 嗯，
1: 但是也没有就没有把这个事情说明、
0: 嗯、
1: 挑明，
0: 嗯，
1: 我家姑娘呢也没有去他们家，
0: 嗯，
1: 男孩呢也没有来我们家，
0: 嗯，
1: 哎，我现在我们两口子就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办，怎么弄？
0: 那咋的吧？你管人那是干啥呀？你俩人处好了就结婚，处不好就黄呗。那玩意儿，你这咱家孩子刚毕业22、23，你着那急干啥呀？你。咋的？有好的啊？有县长姑娘找咱们呢？县长儿找咱们呢？啊？
1: 就主要是我们在地方小，你看孩子上班上个2、3年，一般都就谈婚论嫁。
0: 嗯，
1: 他们谈上3年，
0: 那咱也没不是说没对象，谈婚论嫁啥呀？那整不好人对象以后分国务院去，人家上北京上班去呢。
1: 那上了那上国务院了，就我们就那就黄了呀。
0: 那为啥黄了？你两口好，人家直接掉去了，给你姑娘掉去了。这玩意儿就是说，你别拿你那个观点来寻思这事儿了。那俩孩子处对象从高中就开始处挺好，你烂根割了什么玩意儿呢？
1: 那就现在，
0: 人家孩子咋说的？你姑娘跟你咋说的？
1: 关键是挺好的呀。
0: 就是人挺好，你别跟烂割了。那搅和吗？这不是？
1: 哎，我的意思是，那也不要见一下，就是我们他们家也没有见过姑娘，我们
0: 就是没见，你没见没，他们小两口认为说可以见了，就自然而然就叫你们见了。你是不是看不上那小他爹呀？你还是看不上那小他妈？有这样的，俩小孩处对象，完了那个俩大人认识，完了姑娘家就想乎那小子家虎，就说啥不给姑娘给他，有这样的。
1: 没有，
0: 不是，我不是说你，我说你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那你就跟你姑娘表达一下是可以的。我知道是有这样的，就是小孩处都挺好的，但是大人知道他那个家里头那个老公公，那个或者说老婆或者老丈人那头那个不正经啊，外边有人怎么怎么地的，完了就说啥不敢姑娘。我觉得那个有道理。等你这个如果说不是看不上男方家，因为都认识嘛，不是看不上男方家，也不是说他们家人虎啊，或者他们家人花花啊。那你别管这事儿，啥时候他俩处成了，成了那是咱家姑爷，不成那是咱们家大侄子，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能咋的？可别跟着搅和啊！
1: 那就不用管了，
0: 因为咱家还23、22，大学刚毕业，人家念回大叔27、28结婚很正常，不像说初中毕业，知道吧？
1: 哎，主要我们在小地方，
0: 你这跟大小没关系。你为啥你送他念大叔？念大叔不就为了别过？你是大学毕业不？
1: 啊，是。
0: 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你啥？你多大结的婚？
1: 啊，我26。
0: 你26，那你这孩子还有3年呢。那时候你媳妇多大？
1: 同岁，我们同岁。
0: 就是那你们26，凭啥我们这23的就得着急呀、啊？而且人家不像你那处对象不一定赶人家早呢，人家16就处对象了。你啥也不是，跟人家比，你还有啥意见可参与的？
1: 行，
0: 是不是、啊？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他小，而且从小认识的，青梅竹马的，这个尽量能成让他成，如果实在成不了呢，再说成不了的事儿，尽量能成。
1: 我也是希望能成嘛，
0: 那有啥？那黄就黄呗，黄还不耽误咱们找。真是的啊！
1: 哎，那倒也是，确实
0: 是吧？所以说，你有点正能量啊！你这老家伙，我发现你这人这想法太窄了。你那什么啊？你那个，我想想，你干点正能量的事儿啊！
1: 嗯，行，
0: 对啊，好，这太负能量了，就啊，是咋的？家里女士跟你嘚嘚这事儿了，还是咋的？
1: 啊，那经常担心。
0: 嗯，对，所以我就说呢，你微信就是你老爷们，你看他别这生这孩子处挺好的，这啥玩意儿？啊，别说了，闭嘴啊！就这么的，听不听着？好了啊，再见啊，
1: 行，
0: 哎、
1: 再见啊，
0: 哎、
1: 谢谢啊。
0: 这位朋友留言说：“小哥你好，你帮我匿名啊。”好的。说我呀是您的忠实粉丝，听了很久节目了，有收获挺多的。现在有一个疑问想请教一下，家里呢有个小孩 啊，13岁上初一，孩子呢比较内向。据孩子说呀，他和一个同学玩了之后，他俩一起受到其他同学的排挤。他那个同学呢不太受大家的喜欢，他说他是被连带的。说是这样吗？现在就是他因为这个事上学都很不开心，作为家长该怎么帮他解决呢？啊，要不要找找老师呢？这个事儿的话，这个事儿就是他如果是向你求助了，你就可以帮助他，然后就是不要赶着那帮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第一个啊，你需要知道跟他俩交往这个小孩到底什么样，为什么大家都烦他啊？为啥大家都烦他？这个一定要知道。如果说大家都烦他，然后这个孩子浑身就是毛病，你家孩子跟他玩的话，你得说你得加点小心呐，这玩意儿你也烦他不多呀，对不对？你得讲就是什么样的人才是好朋友，对吧？有质有量有多文，对吧？交朋友也不是说的那个弯到坑里就是菜的啊，是吧？这个是首先让他教他怎么交朋友，交什么样的朋友，对吧？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说啊，确确实实是你本身来说，是说句实话，很有可能是咱家孩子跟人家玩，然后人所有朋友都烦咱家孩子，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要教你家孩子怎么交朋友。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就是这样的孩子，就像你这样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什么呢？就你们两口子啊，也是社交活动非常少，社交面不太多啊，人呢也不是那个特别的那个就是室友的这样的人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孩子在你这块学不到啊，如何选择朋友啊，如何受别人欢迎，根本就学不到啊。那怎么办呢？跟你说一下，就说那你现在你们也得改，经常领孩子出席各种社交场合啊，就是他喜欢也好，这13岁时间是晚了，就从那六七岁啊，五六岁六七岁的时候，就多带他和小朋友们一起玩，那个多跟那个别的朋友一起交往，这个然后你跟你那个朋友啥经常交往，这就可以了。那么要不然如果说你说我就这性格了，那你就不要担心孩子在学校里是怎么样，那很正常啊。那怎么办呢？我给你出一个办法，就是说如果说是那种情况，就是说确实就是你们家孩子本身来说就是烦人，人家同学们都不雷他啊，都不雷他。因为啥呢？你要受一个朋友讨厌，受两个朋友，因为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们，受几个孩子讨厌很正常。如果

所有孩子都讨厌，那一定是咱自己的问题，对吧？那你就得教他怎么和别人交往。第一呢，和别人交往的时候，那首先来说你要有利益的让渡，你不能啥都是你的啊，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那就是你有利益的让渡之后，对方才可能有利益让渡给你，才能互取互通有无，对吧？互相帮助，互相进步，这才是朋友。所以说你呢，偶尔的

0: 他们共同喜欢的一个地方一起去玩啊，一起去玩，然后呢隔一段时间再安排一次，就是跟这个好朋友交好了，交好了之后呢，然后再通过他再交别的朋友，就是这个就得你帮助他的话，就是是这样的，就是各个击破，是吧？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我有点那个，钟晓老师是这样的，我有点关于孩子的感情问题，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我有点特别迷茫和困惑。
0: 好，说说吧。
1: 嗯，我姑娘今年是25岁。
0: 嗯。
1: 然后呢，那个她高中时候吧，就谈了一个男朋友。
0: 嗯。
1: 这个他俩吧，就是这么4-5年了，也是分分合合好几回，也是有我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我就是始终是不同意。
0: 嗯。
1: 然后年前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又来找了我闺女了，然后他俩就又在一起了。我闺女好像有点就是那个心太软，不善于拒绝的那种女孩。
0: 还是关系处得好。
1: 然后我还是不怎么太同意，我不太同意这个点，就跟你说一下，
0: 嗯，
1: 就是这个男孩子家庭条件一般，
0: 嗯，
1: 我不太随心，我就看我闺女跟他在一起以后，生活就压力会很大，会很难，
0: 嗯，
1: 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再继续就是反对下去。我就挺迷茫，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0: 他这个事儿是该说说了，那啥人啥命啊？你这，咱这么讲，有可能跟你闺女结婚了，人他们家呜就起来了呢，养活80个你们家姑娘都能养活起，对吧？那也有可能说结完婚之后，那个就还就那样，那你姑娘自己选的，因为他家穷的事你姑娘知道，对吧？
1: 是。
0: 你不像说你提出别的了，比方说这男的不行啊，这男有彩儿啊。对不对？被教育过，或者说的那个在外边还有别人，这些事你要能出来，你跟他说是可以的。你要光想我穷的话，你知道现在孩子他对于爱情他的教育，他认为那你就是王母娘娘，我们纯洁的爱情，友情饮水饱，那是毕竟年轻，他还没有到那种那么现实的，像成年人这么现实的阶段。你即使搅和这个事儿，咱这么讲，你即使搅和这个事儿，你也不能从穷这个角度搅和。因为只有你们成年人啊，才想过这个穷，才有那穷。咱们孩子没穷过，他不知道穷是咋回事儿，知道吧？
1: 那怎么知道不晚了吗？我就怕等到3年2年以后再后悔，再拖个孩子，什么时候太难了就吧。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说这个话我能理解，你能理解，对吧？那孩子能理解吗？对吧？那你跟我说，你都不用跟我说，我一说那肯定有，要有个条件好的，条件不好的，俩人基本的道德水平差不多，一定找条件好的。那咱们都多大岁数了，我都老登了，你岁数也小不到哪去了。那你18前你也不这么寻思，对吧？你要那么寻思，你至于找他爹吗？是吧？
1: 就跟这亲戚朋友介绍，这个条件比他好的多得多的。
0: 你说对不对？我说的，你说对不对？你哈一虎气没有用。
1: 对对对，那肯定我认可。
0: 是吧？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你要用穷这个事儿，肯定劝退不了了。而且他俩已经处了好多年了，就是中间断了，也不是故意断的，也是叫你给别断的。现在又找上了，不好、
1: 就是、
0: 不好整了，不好整了怎么办？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个男孩，你该说明白说明了，其他咱别别了，别坏了。啊，别给别成了，有些时候能别成了，有一些就是你不管他，他俩能干黄了。家长一别，哎，俩人一起对付家长，可有劲儿了啊！到成了之后，他俩再干仗，完再离婚，那更闹心啊！
1: 那我得如何开解我自己呢，周强老师？我实在是
0: 啥人啥命的孩子也不是你，孩子是你生的，但不属于你。人个个有个个的命，知道吧？你那个，我再跟你说，莫欺少年穷，为啥呢？就这孩子，你说，可能说这么讲，他有可能找着你之后，人家到最后人家发大财了，那都谁敢说呀？那穷小子后来建立起这个商业帝国也好，后来当大官的那有多少啊？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用你现在这个状态的话，你肯定没用。你除非像我跟你说的，你找着这个男孩不检点这些证据，或者说其他的跟穷没有关系的不能嫁的这些道理，你能找着，你可以提醒他。而且那些时候有可能人家孩子还是那啥的，人家孩子还是不认可你的，你也没招。你能做的非常有效，非常有限，一定要知道这个孩子并不属于你。你不要说指望着说孩子说一定按照你的想法，而且说句实话，你的想法也未必就是对的。一旦不跟他了，跟别人不但穷还成天揍他呢，那你看咋整啊？
1: 行， 行，我知道了，知道了。
0: 对吧？我跟你说，你找一个现在看着有。

0: 有钱的跟家姑娘一结婚，咔嚓家家道落了，人说你们家姑娘丧门星，成天揍他，你咋整？谁敢保证这事儿？我就问你啊，对吧？
1: 是的。
0: 嗯，好了，听我话吧啊，孩子自己有自己的命运，人家有可能是好命，也有可能是不好的命，但是这个事儿都不是你能说了算的啊。好了啊，再见，哎。
1: 嗯。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铁杆小米说让你别别别别，你非要别别别别，还不会别，干干别没别黄，不会别还非要别，你愿意别就别吧，爱咋别就咋别吧，告你别别别别，你非得说别别别别是吧。就这个如果是老外来中国考汉语过级的话，这个给他基本上他就是这个这道题基本上就是那啥，就是那啥题了，就是免答，他就不会答了，答也没不会得分了啊。

0: 好，我们下面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北京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老师，特别高兴和您通话，想咨询您两个小问题。
0: 好的，说吧。
1: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家庭生活的。
0: 嗯，
1: 我老公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特别忙，周内几乎每天都是11点到家，周末加班也是常态。
0: 嗯，
1: 所以每天周内我就是带宝宝先睡，都见不着他人。但是比较好的是有公婆帮忙。
0: 嗯，
1: 但是周内我就是见不着人，周末两天。就会有期待，希望他能带我出去，就是吃一吃好吃的，或者多陪陪我，多陪陪宝宝。
0: 嗯，
1: 但是最近他周末也是从早到晚的加班，我就难免会失落，然后就是会吵架，所以想请教您，怎么是让自己变得独立，对他降低期待，然后就是
0: 降低期待个六饼啊！你好好伺候人家不行吗？他一月工资多少钱？
1: 4-5万吧。
0: 对呀、啊，一月都4-5万了，你还赶那块指着周日周日陪你？你知不知道大厂一般的来讲50岁就退休了，五十岁以后有的是时间，甚至说如果说再累点，像华为这样的45就能退休，45岁之后有的是时间，钱也真够了。一月4-5万了，家伙还赶那块要求人家周末陪你？他一月挣5000块钱，他周末他能一周能陪你5天，你干呢？这没算开账吗？老娘们。你这不矫情吗？这不就是一月要给我跟你说，一月要给我4万块钱，我都去陪他去，他就乐咋干咋干，真的乐不乐回来回不回来都行，知道吗？
1: 嗯，我就希望他能多
0: 不可能，不可能，除非你让他换工作啊。
1: 你敢这么说？
0: 对，因为大厂都那样，我太了解了，因为我有朋友，华为的也有，中兴的也有，那个自己的也有，都有。不可能，他们的就是说用这20年把一辈子钱都挣出来，完了就拉倒，就退休了。知道吧？啊，要不然的话，一月他顶多挣15000，凭啥给他4万多？给他5万多？
1: 嗯，
0: 就是挣的这个钱啊，
1: 嗯，
0: 就是挣的不能陪那个家人，就是挣的家人得付出。他那有3万块钱是你的，是你挣的，知道吗？剩的1万块钱才是他的，这样你就心里平衡了。
1: 明白，就是不要总期待他，
0: 期待个六饼了。你等他岁数大，等他退休，你再陪你吧。那时候你也早点退休，你俩开个车，哪儿乐哪儿溜哪儿溜的，天天陪你。到时候你该烦我那啦，那身上净些理工男的味儿啊。
1: 就感觉他平时都没空回我微信，就沟通比较少。
0: 确实，他们确实没时间。
1: 是那。
0: 确实没时间啊。
1: 那我就自己找点。
0: 你找点事干吧。那个他不是总这样的，他们上一个项目可能这周就可能这个半年就不行了，这项目结项之后他就能休息的，能休息几天，然后周六周日就又有时间了，甚至说也可能就也别指望周六了，周日能有时间就不错了。
1: 嗯，
0: 对，就是他就相当于啥呢，我告诉你，就相当你嫁给了一个这个英雄啊，战斗英雄，他这段时间在那攻山头呢，你说你一个老娘们在那时候，人那时候打仗呢，正打算打一个攻一个山头，而且人家对方也有攻这山头的，谁先攻上去谁占据主动，对吧？人正来打你，老娘们说你回来陪我呀，你回来陪我呀，那他能干了啥呀？他打个屁仗了，对吧？所以说你要知道，就是为啥人家大厂都说你像我们这把又谈往后又谈好年吗？就是有很多那个我们台里这些朋友，你像我们早退休的早合适了，有很多一往后谈3-4年，对吧？4-5年的都有。那他们为啥还50就能退啊？那不就累的吗？那不就挣那钱吗？我不说人20年把你一辈子钱全挣完了吗？所以说你就知道这一点啊，这是你矫情了，这绝对你矫情了。而且一月不像说一月挣8000，一月挣7000，那你该往死琢，我都让你琢的，一月挣4-5万吧，行了，别那啥了，你在北京也算个挺高的收入了啊。啊，行了，
1: 志强老师，我就是
0: 对呀、啊。你如果咱们说在北京啊，你还不用太管他，就给他自由就行了。要在长春一月挣4-5万，你就得喂他饭，你就给他洗脚，你就给刷鞋，你知道吗？天天给搓澡的呢。啊，所以说别有那么多矫情的想法了。他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的，就是他这段时间周六周日回不来了，我知道他一定上项目了。而且这个项目很有可能和哪儿还竞争，比方说他要是华为的话，他可能和外边做竞争的话，都在攻这个项，他要先攻上来，他就申请专利乱七八糟就上去了，那别人整不了了，但他攻不下来，别人
1: 攻下来就年终奖可能会更多一点，
0: 对，别人要申请专利了，他使3年都白扯， 因为人家那头把专利注册下来了，你再使这个就不好使了，不能你没用了。
1: 嗯，
0: 那是打仗啊，那这跟打仗是一样的啊。
1: 嗯啊，哎，周强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同事关系的，
0: 嗯，
1: 就是我心里一直不痛快，之前不知道怎么得罪了一个女同事，她总是在背后说我坏话，
0: 嗯，
1: 关键她也不当面跟我说，
0: 嗯，
1: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得罪她了，
0: 啊，
1: 然后关键她背景还
0: 就是我告诉你，
1: 就
0: 你这个说话，
1: 嗯，
0: 你这说话动静就得罪人，一般女生都不乐这都不乐听你这种说话动静女生了啊，哦，所以说背后说你说话，背后说你话，就你说话这个声就特别的，就是那个男生比较喜欢听，所以女生就烦你，听明白了吧？
1: 嗯
0: 嗯。就是你这个感觉，就绿茶的动静，听没有？这听明白没有？
1: 嗯，没有
0: 吧？你自己不知道，你这都是我知道你不是绿茶的人，但是你这个状态就是夹子，
1: 嗯，
0: 啊，嗯。所以说女生烦你很正常，你可能单位男生领导啥都能挺喜欢你的，你越这样人家越烦你嘛。
1: 嗯。
0: 所以说，
1: 关键他当面也不跟我打招呼，然后就感觉。挺别扭，
0: 打就不打呗，那你还非得他给你开支，
1: 我也不给他打，
0: 他给你开支吗？
1: 不，
0: 然后他决定你奖金吗？
1: 不，
0: 那人家懒得和你打招呼，你给人家开支吗？
1: 也不，
0: 你给他开奖金吗？
1: 也不，
0: 那人家懒得和你打招呼，你还非得让人跟你打招呼吗？
1: 嗯，那我也不理他，
0: 就是懒的呗，是不是啊？
1: 嗯
0: 啊，听明白了，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哎，
1: 好嘞，哎，
0: 好嘞，不客气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4: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5: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4: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5: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4: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5: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3: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My name's Christine.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8: What's yours?
7: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8: One more time.
9: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林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刘珂以国风单曲题诗策判，暖日凝花柳，春风散管弦。扬州自古便是一座诗城，多少文人墨客纵情提笔，为这春日广陵。琵琶声缓，如诉如慕，歌者以乐意事，以弦意语，至真至诚。遥想当年赶考之人用了半生写尽了纸上的深浅，试想如今红尘之徒阡陌纵横，谁人不是一手顶着蓑衣，一手攀寻着前行的路。当行至水畔，两岸樱花不断，几斗清风饮下，前尘往事已如烟吹散。当又逢树暖花开，再提笔时，也愿将这一篮风月送你，一篮风月即将面。

流星白羽是刘可以演唱的国风歌曲，以古典诗词意境为基调，白马少年行舟载酒，青云似鹤，江湖浪迹与少年侠气浪漫图景交织，借月色山河传递逍遥洒脱的人生态度，反复咏叹穿过云彩的山峰，逐梦翱翔。

刘珂以国风暖心之作《人间一两风》，清晨一碗软糯香浓的粥，从喉间暖到胃，漆黑寒夜里那盏灯照暖了归途，细碎的生活摊开便是一片人间烟火。它是平凡生活中的每一个片段，每一份情谊，每一分懂得，每一次珍惜。它温暖缭绕，是人间最绵长的滋味，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但愿岁月如客，来去皆从容，愿你凝眉抬眼间都有人懂。人山海海，路途漫漫。

刘克以江南主题歌曲《闲思万缕》。时隔多年，主人公再次来到曾与好友赴约的园林，天色将晚，下起雨，在帘廊下避雨赏景，对盏饮茶，时至万籁俱寂，雨停风起，月色流淌下，闲咏风月，箫声窈窕，悠悠山水在蔓延，筝音漫柔，轻弹一个雨碎江南。

五千年泱泱华夏的历史长河中，以秦汉唐宋元为代表的历代王朝精神文明仍世世代代激励着后人。歌曲《王朝》结合竹笛、古筝、三弦等中国传统乐器及现代流行音乐编曲，歌词大气磅礴，成古通今，向心而行，散发出中华文明一路向前的恢宏气魄。胡夏、徐梦圆、刘珂矣、黑塔四位歌手联袂演绎，融入了说唱以及戏曲唱腔，以一种诗书画卷形式带领你感受华夏魅力。

聚，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四集，
1: 河湾小学吉曼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
2: 齐老师，
3: 哎，大龙，今天我还问甘甜你怎么没来上课呢。
2: 哎，齐老师，今天呢是这个到兰州啊去接几位东部来的专家，刚把他们安排好呢。
3: 今天我和我爸在微信上聊起来，我爸也觉得大龙长大了，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2: 没有，那个孔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代表国家去国外参加一带一路项目，和他比起来我算啥呢嘛。
3: 他呀就是闲不住。哎，对了大龙，
2: 哦，
3: 你来是有事？
2: 听说您的这个帮扶期马上就结束了，我来送送你。
3: 你来看看我正写什么呢。

0: 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齐老师，你申请延长一年？
1: 现在孩子们的状态刚有点起色，这时候我甩手走了有点不放心。另外鲜花岗二期马上也要建成投产了，我还要等一个人回来，他会把更先进的育种经验带过来。
0: 谁？
1: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5 4 3 2 1，点火，噗，飞起来啦！
1: 哎，甘甜，不知道我们这次运气怎么样，能不能看到飞船啊？
2: 我调下望远镜的焦距，老师，我好像看到一个小白点儿。
1: 啊，是飞船吗？
2: 好像是，不对，它不动，是颗小星星。
1: 来来，我看看。
2: 给。
1: 是没动，应该是颗小恒星。飞船是不是已经飞过去了？我们出来的时间可能有点晚了。
2: 书上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
1: 什么书啊？
2: 太空日记呀、啊，写的是宇航员在太空舱里看到的情形。他说，当宇航员穿过大气层，乘坐神舟号来到外太空时，他终于见到了蔚蓝色的地球。虽然这个画面他在地面上见过无数次，但在真正见到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发出感叹：真美啊，又大又圆，地球的边缘还散发着光芒，十分梦幻。
1: 甘甜，你说的太好了，越来越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2: 这本书是孔爷爷送我的，现在又有你送我的望远镜。小曼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孔爷爷派来的。
1: 甘甜，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把你这个秘密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帮你观察飞船呢？
2: 他们不会笑话我吧？
1: 不会的，他们肯定会高兴的。
3: 今天老师要做什么呀？
4: 不知道。
1: 甘甜，把你的望远镜拿出来。
2: 老师，给。
1: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个望远镜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5: 让甘甜数星星用的。
1: 傻孩子，就像你说的那样啊，大白天怎么能看到星星呢？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秘密啊。甘甜没有在数星星，他是在观察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神舟飞船。
6: 神舟飞船？
1: 什么？对，神舟飞船。甘甜的心里啊，在做着一个航天梦呢。
7: 航天梦？
8: 那他看到飞船了吗？
5: 他看到了吗？
1: 很可惜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不过我们大家可以帮他一起寻找，好不好？
9: 好。
5: 好是好，可怎么看呀？
1: 甘甜，来，你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观察方法。
2: 这个
1: 就把你平时想的大声地告诉同学们。来，同学们，咱们大家鼓励他一下。
5: 是，
1: 甘甜，真棒！开始吧。
2: 书上说，神舟飞船在轨道运行期间，我们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根据飞船运行的轨道高度，在飞船起飞的一天之后，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春、太原、哈尔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兰州很多城市附近，都有可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不过在地面可用肉眼观察飞船的时间很短，一个地方一般只有5分钟，同时还要求当地天气晴朗，能见度高，观测的时间段主要是在清晨和黄昏。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
5: 哇，那天懂得这么多，太了不起了。
1: 你真不好。
2: 小曼老师，你是不是要走了？
5: 我们不让你走。
1: 放心吧，我还要和你们一起找飞船呢。
4: 下午出现在河湾小学操场上的不再是甘甜一个人，而是齐曼班里所有的同学。他们抬头仰望蓝天，盼望着那颗特殊的星星能进入他们的视线。
9: 给我看看，
10: 我也想看，
11: 我也

0: 国际鲜花港一期建成之后啊，大龙他们已经成为这两座现代化工厂的第一批骨干员工。咱们河湾村的妇女们也可以在鲜花工厂上班领工资，有自己的单位了。我们呀，把幸福的玫瑰花送到山外头，出口到国外去，多好的事情啊！
1: 好着呢，好着呢。
2: 詹局长，各位乡亲们，我们乡村振兴啊，需要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地大学生，在家门口就业挣工资，既建设了家乡，又照顾了一家老小。这小娃娃呀，有爹妈带，不用当留守儿童了。这柿子熟了也有人摘，咱们河湾村啊，人气啊旺旺的。
0: 没错，乡亲们，咱们今天开会啊，是为了国际鲜花港二期的签约。哎，我再吆喝一下啊，上一期没签约的还有机会。哎，但是啊，但是过了几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脖子盖上打瞌睡，自己得靠自己喽。自己的家乡啊，自己得上心啊。乡亲们，大家想流转土地、参加二期建设的，都上来签吧。
3: 我签。上次没签，我就后悔了。这样的好事啊，打着灯笼都难找。
4: 哎，我也签。我签，我签。
5: 山局长，我也想签。
3: 好啊。哎，老干，你老婆可还没发话呢，你敢签吗？
4: 你要是签了啊，晚上就甭想进门了。
5: 我说了算，我签。
6: 你敢？
5: 不是，你咋来了？
4: 走，回去。哎
5: 呀，别拉我，别拉我。
0: 嫂子，来，坐下，咱们商量商量啊。
7: 没啥好商量的，走。
4: 走啥？

0: 孔教授，孔教授，孔教授，孔教授，青山，绣花，你们都还好吗？咦，孔教授，没想到又能见到你啥？孔教授，我以为你再不回来了。怎么会呢？该做的呀，还没做完呢。爸，
1: 爸，
0: 哎，
1: 孔教授，你和齐老师是，你们还不知道吗？
2: 齐妈呀，是我的女儿。啊，
0: 女儿啥？
1: 孔教授，齐老师，莫你们父女两个怎么不是一个姓啥？
2: 他原先啊也跟我姓，后来为了纪念他妈妈，就改成了他妈妈的姓。
1: 啊，孩子还能拿的姓还能随拿妈？
2: 啊，
1: 喂，你们城里人啥想法真不一样。
0: 咦，你蹲个啥啥？哎，你以为都像你，跟那炸药包似的。
1: 你看，孔教授一来，你脾气见长了。
2: 你们俩呀，真是一点都没变。
1: 哎呦，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咋变？
2: 在我面前，你们还敢说自己老？我比你们俩都大，这些年啊，还不是一直在变？那年的鲜花项目没成，我被提前调回山东。可我这心里啊，总是憋着一股劲儿，不能就这么认输。后来，我参加了“一带一路”农业专家组，去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伊朗。当年的玫瑰啊，现在都更新好几代了。这次啊，我回来就是要把新品种带到鲜花港，也算是啊，对你们和河湾的一个补偿。

0: 再不要泼了啥。当年是发大水路冲断了，物流跟不上，谈好的客户也都退货了，不能怪你们。况且政府也补偿了我们农户的损失。
1: 青山说的对，现在好了，东西协作是国家战略，物流销路也都成熟了。小花，你还有什么顾虑啊？哎呀，
0: 是他牛不喝水强按头，硬不让我签啥。
2: 坤教授，你能回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回头就去签合同。
1: 好，那就算我啊没有白回来。咦，
0: 坤教授，齐老师也不简单呐。自打他来何文后，甘甜都变样了。
2: 对呀，你们父女俩对河湾都有恩念。我记得那年齐老师高考，你没能回去陪呢。哎呀，坤教授那都念叨了一个多月呢。哎，
1: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
3: 啊。爸，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到底为什么。
0: 当时不正好是六月份吗？本来玫瑰的育种栽培到了关键时刻，又突然发洪水了，坤教授就和大家一起抢险，那就没能回去陪你。
2: 对着你这一说啥，我想起来了，当时你爸的那个汽车票了机票了，那全都买好了，准备第二天就回山东呢，可一直忙着抗洪救灾，机票都忘了退了。
3: 原来是这样。
2: 哎，怎么这么多年了你爸那一直没告诉你？
3: 这是我头一次听说。
1: 小曼，对不住啊，我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也相信我的女儿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当我听说你也报名参加东西协作的时候，老爸真是很骄傲很自豪啊。
3: 爸，
1: 所以这次啊回到河湾，一是弥补当年种花对河湾的遗憾，二是啊专门陪伴我的女儿，和她一起度过一年支教时光，弥补缺席她成长的遗憾。
4: 孔爷爷，
5: 孔爷爷，
6: 这是大龙和甜甜吗？
5: 是。哎呀，
6: 我都不敢认了。哎呀，长这么高了。
5: 孔爷爷，你还好吧？
6: 我好着呢。我听小蛮说，你也是从外面回来建设家乡了。啊，大龙啊，你做得对，爷爷啊，支持你。
5: 我回来啊，多少是因为我妈。前些年种花的事一直是他心里疙瘩，妈，现在孔爷爷回来了，那个用文言词说你该释怀了吧？
2: 切，
0: 娃娃说的对，娃娃说的对，
2: 这还用你说吗？
4: 爷爷，您瞧，我还留着您送我的太空日记呢。
6: 哦，哎呀，甜甜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你也能开着神舟飞船在天上飞。
4: 对，我不想穿串子，我想成为一个航天员。
6: 好啊，到时候啊我就和你齐老师一起白天数星星，等着你的飞船飞过来。
7: Now, 甘甜,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4: My name is 甘甜. I'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In my family, my mother is good florist.

0: 半年后，甘田如愿考上了县一中，成为河湾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女孩子。大龙也当上了鲜花港的业务主管，不过业余时间他依然在唱民谣，一直担任河湾小学的校外音乐辅导员。齐曼延长一年的帮扶到期后，和父亲孔东来一起回到了山东。在甘肃两年的支教生活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1: 乡亲们，鲜花港二期工程今天正式投产了，这是东西协作助力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成果。咱们呢，不但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把黄河两岸打扮得更漂亮了。你们看啊，现在这山上绿的是橄榄，红的是玫瑰，美不美啊？
2: 美
1: 美得很呐，
2: 美得很呐。
1: 除了鲜花港，在数字港、教育、科技和医疗很多领域，东部兄弟省市对我们的帮扶力度都很大。再过几年，我们这里就会变成更美好的大西北。
3: 李教授，齐老师好。现在鲜花港的二期工程都投产了，我给你们来一个现场直播，嗨！
4: 好啊，我看见了，祝贺祝贺。
5: 小曼老师，我哥在网上出专辑了，他发言了吗？
6: 发我了，我听了。哎，我还听见你的伴唱了呢。
5: 小曼老师，我哥要上台唱歌了。
6: 看到了，看到了。
1: 乡亲们，下面呢，请大龙和孩子们为我们唱一首《花儿民谣》，来庆祝鲜花港二期投产。

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四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

0: 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

0: 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
1: 过日当午，
2: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3: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7: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8: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6: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食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

0: 银锭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7: 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
2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7: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9: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9: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4: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
1: 昨日当午，
2: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3: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7: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8: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
1: 昨日当午，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戏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气绝盛宴，从你我做起。何日当午？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6: 系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

0: 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0: 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8: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7: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8: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7: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9: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0: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水越喝越甜，
17: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

0: 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昨日当午，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

0: 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

0: 爱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幽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昨日当午，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昨日当午，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

0: 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雄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雄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2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3: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6: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6: 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7: 哎，你好，钟晓。
26: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7: 啊，好，我非常喜欢你的节目
26: 啊。
27: 今天有点事情想问你
26: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27: 啊，我简单说一下，我和那个老伴是二婚的哈，20年了。
26: 嗯。
27: 完了，我们共同买了一套房子。70平。
26: 嗯。
27: 完了，就是我儿子，我自己有个儿子。
26: 啊。
27: 完了。他自己买房子和买车贷款都是我儿子自己拿去，没用给老婆拿去。
26: 嗯，
27: 完了现在呢，准备谈婚论嫁了，就觉得装修还没装修，完了彩礼价钱也不够。为什么不够？去年我病了，花了7-8万块钱，就是做了一个尿道造口的那个手术。
26: 嗯，
27: 完了我现在保险呢交的晚，完了还得久的。老头给我交保险，完了还寻思又造口袋什么费用啥的，今天不能干活。
26: 嗯，
27: 完了现在呢，我儿子就是说，我俩商量说，那意思要叫我把这房子卖了。
26: 嗯，
27: 完了，他上他那个楼去，上他那楼住，我俩上那个楼住。
26: 那是扯淡，
27: 就完了，
26: 坚决不去啊！
27: 坚决不去啊！
26: 对。那不扯呢吗？咱们这么说的，你就亲爹亲妈跟儿子儿媳妇在一块过，他都不得劲儿，何况还是个后老伴儿。你不扯吗？对吧？
27: 他说他和他媳妇就是在青岛了，不回来，10万回不回，在那工作。
26: 你可拉倒去吧，那人家回来呢。再说人家那新房，咱老头老太太老登去住啥去？
27: 对呀、啊，我就拿不定主意，我
26: 坚决
27: 不
26: 能去。
27: 对不起老伴，我现在身体还怎么样？
26: 你这个事儿坚决不能去。你再说那玩意儿不现实啊。
27: 嗯。
26: 你要说咱们有啥本事，跟你老伴商量商量，说咱有啥本事能帮点。对吧？他毕竟要说媳妇儿，这玩意儿当爹当妈的，你叫人家 就最起码来说一点不出吧，还是有点磕碜，你说呢？这虽然说这个没啥磕碜的、啊、但是就好像咱们老辈人要不帮着点，就确实他是就像没尽到责任似的啊，就是咱们会有这种想法、对不对？咱们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就是说得把房子卖了上他那住去，这个事儿不靠谱。这事儿绝对不靠谱，不能信这个事儿。就是你能帮啥忙就帮点啥忙也就是了，跟老头商量商量。这事儿呢也确实得需要跟老头商量，因为你也没钱，老头那钱也不多，不富裕，对吧？老头先方有没有孩子？
27: 他有，在他老伴儿那儿了，他们不来往。
26: 啊，人那头就是跟着老头。

0: 根本就根本不来往，
1: 他也不来往
0: 啊，
1: 都不来往。
0: 这个事儿你就得挺住了啊，这事儿你别到时候再把老头交代进去，就犯不上了啊。
1: 老伴就是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
0: 对，就压根儿就是不同意，什么同什么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就是你个大糊涂妈在那块儿出那个事儿出的啊。
1: 我就搁这住了呗。我现在不能更多，得靠老头。
0: 对呗，就这个事儿吧，就跟你儿子说，这事儿不靠谱啊，不靠谱。
1: 他有多大能耐，他就使多大能耐。
0: 对对对，咱们这头有啥能耐，也就使多大能耐，也不能说一点不帮，对不对？啊，就是这样。但是他说那个什么，把房子卖了上他那住去，这个事儿不靠谱。
1: 对呀、啊，我今天我问了，我说你说你个妈有多大前头了？你说那个你能伺候吗？
0: 嗯，
1: 拉炕尿炕能小孩子，我那我受不了，我
0: 就
1: 不让你。我说那妈要敞炕的拉尿，他那你行，他不行。我脚也不行。
0: 所以说别想那些事儿
1: 啊，
0: 别想那些事儿啊。
1: 啊，我就问你，我听你的，我左右为难，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
0: 这个不用左右为难，这应该他说这事儿前你就告诉他，这事儿肯定不行，那这不现实啊。
1: 他说他和他媳妇不回来，
0: 那他一旦要回来，再者说，咱这么讲，你儿子说了算吗？对吧？
1: 对
0: 啊、你那个没等人家新房，没等人家那个小两口住呢，你们俩老登出去住去了，那搁哪说也不好听啊，对吧？对不对？那么扯呢吗？
1: 就不能卖房子，
0: 那房子坚决不能卖。再说那这凭啥给卖呀？对吧？
1: 那我听你的。
0: 那你这玩意儿，你这不把人老头，你这咱说实话，你这么干的话，把人老头踢蹬进去了，那成啥事了？不行啊！好了啊，哎，
1: 好，
0: 你要说这，咱这么讲，你要说，你要说，我就那啥了，就想把房卖了，那你跟老头俩租房子住，你也不能上这儿住去啊。
1: 好，
0: 反正我是反对这个事儿，我坚决反对这个事儿啊。啊，好了，再见啊。
1: 我觉得，好，谢谢你啊，兄弟。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这事儿你不现实，你这玩意儿你听着就不对劲儿啊，你要操作起来其实更不对劲儿，对吧？那玩意儿啊，那个说孩子说又要彩礼又要啥的，咱确实没那本事，没那本事咱就晚两年呗，对吧？那个结婚这个事儿，就是你不能说的，你把你房子卖了上他那儿去住去，那人那是新房。你儿子咋说都行，你儿子媳妇那时候能没意见吗？你那新房新床新被褥新屋子啥的，你人连小两口都不住，然后你老两口去住去，那不犯膈呀？二号线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钟老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2: 啊，是我那个父母的事儿。然后是这样啊，然后就是我妈呢是单身把我抚养长大的，然后单身了呢得有20多年，然后后来近两年就前两年呢找了个对象，然后这个对象呢其实我也是鼓励他就是找对象，然后他就找了这个人呢，就我们初相识的时候这个人很好，然后他到现在呢依然是就是他的退休工资呀，我妈妈今年63岁了啊，他的退休工资那个老头应该比他大了2-3岁，他的退休工资呀都交到我妈那儿，然后呢那个平常呢对他也很好，比如说我说我肚子疼呀，我妈说肚子疼呀他能给揉一宿，就这种。但是现在出现一个啥问题呢，就是他不允许那个就是我妈朋友多，他就是社交比较广，因为他把我抚养长大嘛哈，他就是身边朋友都很多，他不想让我妈去跟这帮人来往，然后唯独就是那么一两个2-3个可以来往，其他不行，然后你咱东我妈东北老太太，她愿意打个麻将，打的也不大，你看她自己工资也够，也不是说是花老头工资去那个打麻将输钱怎么的，不是那样啊，她自己钱也够，然后呢就是打麻将也不行，完了之后出去说是吃个饭聚个餐同学聚会啊啥的哈也不行，然后因为这个事儿呢就是他俩就天天吵架，然后还有一个啥问题呢，就是这个人他俩三观不合，然后这个老头就是没事呢就是怎么说一句话出来呢就是怼的，就是不管是身边有朋友也好亲戚也好，一句话出来大家就都挺沉默，就我妈也觉得丢脸，然后呢就是现在就是气得我妈天天吃药，就吃那个心脏那个药，因为气得就喘不上气儿嘛，然后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就是说他们俩应不应该再继续下去、
0: 啊、
2: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劝，那你说父母这一辈的感情，
0: 你结不结婚呢？
2: 我没结婚。
0: 你跟你妈还在一块住呢？
2: 不在一块住
0: 啊、哦、
2: 我已经独立出来了，但是妈妈那边有啥事，比如说她要干嘛干嘛，我都是开车呀干嘛呀，看病干嘛，我都是管的。
0: 嗯
2: 嗯，然后我妈退休工资呢也得有个快三千块钱，然后她年轻的时候也买了保险，一年也能拿点，也不是说就不是说离了这老头她就是过不了了，也不是那样。
0: 嗯，
2: 但像我妈就是啥呢，就每天跟我嘟囔说过不了了过不了了，哎呦
0: 别过呗，这事你别管她。
2: 但她现在是啥呢，就是一到就是这个老头已经被撵走两回了。
0: 嗯，
2: 然后就是隔个半来月呢就每天跟我妈妈打电话。
0: 嗯
2: 啊，就是说什么，哎呀，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我改了，我不管你打麻将了，行不行呀？哎呀，你愿意玩玩呗，
0: 嗯、
2: 是不是、啊？
0: 嗯，
2: 回来了之后了，那老太太还想打呀，那再去打，再干，
0: 嗯，
2: 再干，再走，再走，再干，就是重复往回，就这样似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种折磨，然后我又不知道怎么去劝劝他。然后我妈又是一个挺要面子的人，然后这个老头其实他俩挺有缘分的，他俩是就是我妈是他初恋。
0: 嗯，
2: 就是他第一个喜欢的女的，那时候追过我妈，然后后来但是他们各自都组成家庭了。我妈就觉得这都是两个村人都知道啊，这么大岁数了在一块儿了，那么长年他没走，
0: 这还有这还有其他内容呢，还初恋呢。那他那时候咋没结婚呢？
2: 那个时候就是我妈也没看上他，然后之后就跟别人在一块了。
0: 那到现在也是没看上的。
2: 是哈，我也那么觉得。
0: 对，到现在也是没看上他，然后老头到现在还觉得他成好了，这俩人就这么就得干仗啊、嗯。
2: 对，完了我现在我也有点不太认可他是啥呢，就比如说我妈那年龄大了很正常，昨天的事儿、
0: 嗯、
2: 就我妈出门忘锁门了，
0: 嗯，
2: 我俩见面总共半小时，他跟我嘟囔三遍，我觉得这是你两口子的事，你跟我妈跟我当我面说我妈不好干啥呀，
0: 嗯，
2: 我不太理解呀。
0: 嗯，
2: 那你是想让我说我妈两句吗？那我不懂呀，就是就现在就是这、
0: 嗯、
2: 就是这个老头的那个情商就是太低了。
0: 嗯，那就怪不得你妈看不上呢。但是现在是这样，你看不上的，这还没有更好的了，你这事咋整？你说
2: 对对，就还没有更好的了。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挺闹心。嗯
2: 嗯，
0: 完了，你这块啊，首先来说，我再跟你说一下啊，就是你首先来说，
2: 嗯、
0: 你有没有对象呢？
2: 我那个没有呢。
0: 那咋不找对象呢？
2: 我找对象干啥呀？我不着急找对象，我是不婚主义。
0: 那
2: 我自己
0: 那你就别管人家处对象的事，你自己都不明白咋回事，你管人那事干啥呀？
2: 那不是，那主要我妈老生病呀，就是天天就是
0: 没有他不找这老头，他也生病，他到那生病时候六十多岁了，那他不今天这明天那的，肯定是这有这老头还有人伺候点，没这老头就得你伺候。
2: 就我俩住一个小区，他老刮楞我，就是、
0: 嗯、那你搬的远点、就是、嗯。把你房卖了，上城西买个房去，他俩打仗就不找你了。
2: 不用管他啦。
0: 嗯，不是，他这个事儿是这样，你不能不管，但是你不能真管。
2: 嗯，
0: 对吧？啊，
2: 那我咋不能不管呢？你说
0: 这事儿就是说他跟你说了，你说哎呀妈呀，这是咋整啊？这玩意儿你就找着这样的了，那你就摊上了咋整啊？那你撵也撵不走，那你就得想办法让自己别生气呗，
2: 嗯、
0: 是不是？就
2: 看了昨天听你节目了，
0: 只能这么说、啊。然后他信不信是他的事儿，他一个你知道处对象这人吧，智商都是零。
2: 嗯，
0: 所以说就算他六十岁，他智商也不够用，就这么回事儿啊、
2: 嗯
0: 哦。你这块你还不处对象，我估计你妈也挺万州的。嗯，
2: 我妈不管我俩说好了，
0: 也管不了了。啥啥哪有爹妈不管的，都是管不了了，后来认命了。
2: 怎么去了？
0: 不这么回事吗？然后你这块吧，就是我的想法啊，我的想法就是他俩这个事儿吧，就是无解，
2: 真无解
0: 啊、嗯、无解。然后你这头呢，保证你的身心健康，然后不要认为说这个病就是你那个，就是你后来这个，现在他也没结婚，只能叫叔是吧？
2: 对，
0: 说这病就是这叔气出来，净扯淡。就是你妈是属于他天天吃药，他没这老头他也天天吃药。
2: 他就
0: 那个脾气，还我跟你说，
2: 对我妈也是，
0: 就是好有个
2: 好
0: 人照顾他，不知道咋嘚瑟好了，说实话啊。但是你说当姑娘能那么说，不能那么说呀，是吧？
2: 嗯嗯。
0: 他这个咋回事？你正经的吧，都六十多岁了，哪那么多朋友、
2: 嗯？
0: 哪个朋友能给你养老啊？对吧？那么多朋友，
2: 嗯、
0: 哪个朋友说你肚子疼了给你揉肚子？别说男的女的。
2: 嗯，
0: 是不是哪个朋友说把他那个钱给你花了、
2: 嗯、
0: 你们不就打麻将不逗你个三团二百都算够意思好朋友了。
2: 嗯，
0: 所以说你妈这不就是想不开吗？不成熟，你说是不是？但是呢，
2: 嗯，
0: 你想想你妈这个脾气从年轻到现在她啥时候改过呀？
2: 没改过、嗯、
0: 她没改过，这啥、
2: 嗯、
0: 说实话得回是那个白月光，那么老头年轻起来就稀罕她、
2: 嗯、
0: 是吧？那要不是年轻前就歇，那这现在我勒你是个啥呀？我不是不挣工资，你咋的呀？我凭啥管你这事儿啊？你说是不是？对吧？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呢，老头那头是嘎咕点儿，但是问题最大的是你妈，但是你妈改不了。为啥我说这个事儿就是无解的？
2: 对。
0: 然后呢，你就是你不要说他，你说他给你妈气的得病了，我再告诉你，他要没老头，他现在还不如那时候呢，不如现在呢，你知道吗？得回有个老头给端茶倒水的，还伺候伺候呢，完了自己赶那块狗掌鸡就整那个羊柿子，啊，
2: 是那么个事儿。但是我总感觉就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你看这会儿撵走了再回来，撵走再回来，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现在天天吵架，不是说
0: 没事，他俩乐吵吵吧，就是这个没招。这没招，就是你解决不了他，就是你这个性格，你就想想，我问你妹妹，你看你跟我俩说话乐乐呵呵的，笑笑呵呵的，
2: 嗯，
0: 我问你谁说啥，你在说你那个妹子说你这事儿不对，比方说我这头说了，我说老妹儿啊，你这得咋的也得找一个到老了是个伴儿啊，你带听的，
2: 我不听，但是
0: 就是，我问你，你带听的吗？
2: 嗯，
0: 那或者说，我说老妹儿，你那个这个工作现在这么干不行啊，你得那个换一个工作方式。你这样的话怎么的？你带听的？
2: 也不带听的。
0: 就是啊，你我现在这样就是最适合我的方式啊。所以说，谁说啥你不带？你妈跟你是一样的，对吧？
2: 行，
0: 所以说我这么说，听明白了吧？
2: 能听明白。
0: 对，那个实在不行，让老太太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忽悠忽悠的啊。
2: 我劝过，就是是就你那话，就你跟我说的话都劝他。我说你在外面的同学，你真有病了，就是谁管你啊？是不是哈？我说不还是这老头吗？不还得是我吗？结果他也不听，他说不行，我心太崩了，他就是咋说话
0: 就、
2: 嗯、
0: 对呀、
2: 啊，
0: 就是、他就不成熟，实际上就是不成熟，实际上来讲是不成熟，但是没办法呀，没办法
2: 啊、
0: 嗯，就是真的，就是你说麻将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不然的话，你就把老头教会他。打麻将就带老头去啊，你俩
2: 不带
0: 做对家，对不对？做对家完了再找一对老头老太太，哎，你俩人都做对家打圈，完了之后互相作弊，完了看谁作弊做得好，赢得多，完了之后俩人还四个人打起来了啊，完了之后还能一起吃饭去，就挺好的啊。对，其实真的，你妈要聪明的话，就应该给老头教会了，完之后让他上瘾，这样的话就他再打麻将他就不管了，是吧？
2: 嗯，
0: 这不聪明吗？不聪明，非得对着干，那你还有好？你说呢？
2: 是，
0: 嗯，我这么说完了，最起码来说，现在你心里没那么大压力了，是吧？
2: 对，我心里面，我就怕他啥、嗯，他因为找老头，是因为我不结婚，他去找老头，
0: 嗯，
2: 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心里压力挺大的，
0: 破车揽债。
2: 啊，
0: 你没那么大本事啊，你还能决定你妈的命运，净扯淡。
2: 他说指望我也完了，
0: 就是
2: 找个老头吧，
0: 你就找老头。那你找老头你还能再生一个呀，你不还得指着你吗？
2: 嗯，我
0: 说那玩意儿就是他就是想找老头了，这往身上折，哎呦天，
2: 就找老头
0: 就是啊，你二分钱买个包子浑身都是褶，拉倒吧，你别听他的啊、哦、
2: 嗯，行，
0: 嗯，他这反应，他这事还往姑娘身上怨，他自己想找老头就找老头得了，还怨人姑娘不结婚，你这真不讲理，老太太，你这都说人老头气他，他就气他的活该啊、哦，
2: 行，
0: 别生气了，你别生气就行了啊！
2: 我不生气。
0: 对，完了你，
2: 我有的事儿我看不开。
0: 你别往自己身上揽那个债，不是你的事儿啊。
2: 嗯。
0: 哎，那行了啊。
2: 行，那谢谢钟老师。
0: 好嘞，再见啊。哎呀，真是想不开！你跟人老头，他这个事儿就这么回事儿，就六十了，他也看不上他，看不上的是看不上的，但是他就觉得他不行啊，觉得他不行，年轻前就觉得他不行，所以说呢，有些白月光你就别找了，在想象当中是最好的。他觉得他不行，他就烦乎他啊！但是呢，你说到岁数了，你不找一个，还没个老伴儿也不行，所以说就找他了。找他呢，等这老头这头呢。就是这个年轻前他就内心当中就是最美的人，六十多岁老太太了也是最美的老太太，所以说生怕别老头下手，他就成天看着呀，哎呀，这么的怎么的，这么看着那么看，你看他干啥呀，你说那么大岁数了，就他俩就这么回事儿，然后呢，这老太太脾气不好， 老太太脾气不好，她跟这个老头吵架，她跟哪个老头她都吵架，跟谁结婚跟谁干仗，肯定是那么回事儿。

0: 其实啊，有些人啊想不开，尤其都已经那么大岁数了。嗯，咱们这么说吧，你这少是夫妻老是伴儿，真的少是夫妻老是伴儿。你咱这么说，你说他，你瞅成天瞅人老头这么烦人，那么烦人的，到最后你挣钱给谁挣钱给你花？包括儿女，对吧？谁挣钱给你花？你一天天磨着人家，你一天天有的时候还损的人家，还看不上人家，你这么看不上人家，那么看不上人家，人家挣钱给你花，对不对？你挣钱给你儿子花。你多不讲理！你而且真的到老的时候能在一块儿，就说吵架，吵吵架咋的了？对不对？一旦有啥关键时刻，你能说咱这么讲？你就突然之间，你这个躺那块儿，就说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翻翻滚的，肚子疼的受不了了。你让谁来？谁能说撂下东西，撂爪就上来就给领你上医院的？有谁呀？对吧？不还得人家老头吗？到最后的讲话，你就说就说你要吃药了，你自己动弹不了了，你要吃药了，然后那个整点热水吧。你不也得老头吗？你看不上他，你烦他，到最后是不是他给你？包括有些老头看不上自己老婆一样。到最后的时候，这个相伴陪伴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完了，还这个非得要去打麻将去，人家烦我，你打麻将，非得人家烦啥，你非得干啥，你这不就是看不上人家吗？你就不懂得珍惜吗？好的，马上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我想说说我儿子的事儿，请您帮我出出主意。
0: 啊，说说吧，咋的了？
1: 啊，我儿子今年26岁，在外地做火车司机。
0: 嗯。
1: 然后之前他处了一个女朋友，大学毕业也在那个城市上班。
0: 嗯。
1: 前两天这两个人分手了。
0: 嗯。
1: 是因为我儿子有不少坏习惯。
0: 嗯。
1: 嗯，爱去网吧打游戏。
0: 嗯。
1: 打麻将。
0: 嗯。
1: 嚼槟榔。
0: 嗯。
1: 嗯，我个人卫生也不好。
0: 嗯。
1: 两个人吵架的时候还动过手，
0: 啊、
1: 打过人家啊、
0: 嗯！
1: 现在这女孩就是坚决要分手，
0: 嗯、
1: 已经搬走了，
0: 嗯，
1: 准备就是回我们这边的老家了，
0: 嗯，
1: 嗯，我们在那个城市刚给她买个房子，然后也装修好了，
0: 啊，
1: 东西啥都准备好了，现在对象也黄了，
0: 嗯，
1: 然后孩子现在就是没人约束他，他就是感觉他越来越放纵，这两天吧，
0: 嗯，
1: 我就发现他有一个事儿。昨天晚上我们之间就是手机有定位，能查到他的位置。
0: 嗯，
1: 昨天晚上我看他好像去了，就是像 KTV 或者是足疗店那种地方。
0: 嗯，
1: 然后我跟他说了，他也就是不听我话。我说你上那儿去干啥去？人家就是不听，挺反感的。
0: 嗯，
1: 今天早上我发现他把我定位给取消了。
0: 嗯，很有必要取消就对了啊。
1: 啊、嗯。我现在就是特别着急上火，就怕他就是走下坡道。
0: 他原来也没在上坡上啊，他走的就是平道。
1: 嗯，完就是现在我跟他爸，我俩寻思想，就是请一段时间假上那个城市去陪他住一段时间，但是他不同意。
0: 不是你们家孩子已经成年了，他一个处对象的事你管人家干啥呢？
1: 就是
0: 你们俩是闲的，没事干呢？就没正经工作呀，还是说自己啥也不干呢？
1: 有工作，有工作就怕孩子可能呢就是学坏。
0: 他能坏哪儿去啊？你们家孩子都大学毕业了，上大学就不有很多事就不应该管了。我问你，就你管，你这一直管，管完之后你管出啥了？个人卫生不好，抽烟打麻将，完还泡网吧，哪样你管好了？你管好了至于这样吗？所以说，小姑娘就是这小姑娘就没做错啊，就这事儿还行的话，老婆婆也没法处。
1: 我就寻思，想让她就是辞职回来吧，但是她这个火车。
0: 人家

0: 凭啥辞职回来你给安排工作呀？
1: 嗯，就是回来工作也不好找，找不到。
0: 那你闲成啥样？你俩是不是你俩看看病去吧？啊，正经人正经爹妈有你们这么干的吗？
1: 现在就是不知道应该咋管。
0: 你别管不行吗？他都26了，都上班两三年了，我估计22毕业的话，23上班，那都上班三年了个屁的了。他乐干啥？再说26、7小伙哪有不打我，哪有不打游戏的？乐打打去呗。再说你成天定位他干啥？你不想我闹听啊？
1: 我就寻思看着他。
0: 你看他干啥？我你看好了没有？
1: 没有。
0: 他们家根儿不行啊，他家根儿咋的？都杀人放火呀？啊？
1: 那都不是。
0: 那就你那么看吗？你这纯粹我跟你说，喝酱油耍酒疯，把你闲够呛。我跟你说，那这样的话，孩子有好，那肯定不负责任呢。成天有爹妈支持着，他也不用负责任。
1: 嗯，
0: 你别管他了，他乐咋咋地，他就他是他们家祖坟的事，跟你有啥关系？你看我说你好像说委屈你了，你委屈啥你？我就问你，你看那么多年，看那样，看出多些毛病来？看那小姑呢，不跟他处对象了，不叫你看还能好？
1: 是，就像，越管他就像越不听话。
0: 所以说你就别管了，听不听着？
1: 嗯，
0: 那行了，再见。
1: 嗯，好
0: 嘞，哎哎，好嘞。这还真是的，你说你这 one day day 的，你说。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2: 现在是这样，我这个工作吧，
0: 嗯，
2: 现在工作量突然增加了，大概是以前的2到3倍，但是这个工资是不会往上调的，
0: 嗯，
2: 我就很纠结这个工作要不要继续干，
0: 嗯，
2: 然后呢，家里面老公有一个小生意，
0: 嗯，
2: 然后生意这一块呢，老公不太喜欢，也不太擅长经营管理，
0: 嗯，
2: 之前我也是帮着有一些经营管理的工作，
0: 嗯，
2: 但是现在自己的工作这个量增加之后，再去管家里这一摊就有点忙不过来，
0: 嗯，
2: 然后我就很纠结要不要辞职，然后现在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老公去年出点就是婚内出轨这个状况，
0: 嗯，
2: 然后所以现在我就很纠结，如果没有这个状况可能我就不纠结了，
0: 嗯
2: 嗯，现在
0: 不纠结就是说的就辞职干活干家里活了，是那意思吗？
2: 对对对，
0: 嗯，咱们俩吧，我从第一个事儿开始跟你唠啊。第一个，你的工作量越来越多，这个和你自己有很大的关系啊，哦，
2: 这个就是工作的就是突然那个变动
0: 啊，嗯，变动，那原来这块有这个人呗。
2: 嗯，就是原来那个部门他黄了，
0: 嗯，
2: 撤销了，
0: 嗯，
2: 然后现在调到另一个部门，就是这个情况。
0: 调到另一个部门，但是另一个部门给开活的时候就开的比较多。
2: 对。
0: 那你为啥接呀？那你干不过来呀？
2: 那没办法呀，现在。
0: 这不是，我说当时跟你说的时候，你说这事儿整不过来，可能影响工作质量，这事可以谈，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谈的。
2: 嗯，哦，大家都很多这块。嗯。嗯，能谈可能也谈不了像原来那么少。
0: 那不可能的，你这，哎，上哪还过那好日子去了，妹妹呀，啊？哎呀，你自己寻寻，你自己信吗？我都不信呐。
2: 对对。
0: 对不对？那不是那时候了，哎呀，
2: 嗯，
0: 能挣钱就不错了，
2: 嗯，
0: 对不对？
2: 是。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呢，咱俩商量。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可以商量的，永远记住，你记住，永远有特殊的，永远可以商量。那么你自己这头呢，
2: 嗯，
0: 可以想办法，对吧？
2: 明白。
0: 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只是说的现在不能兼顾那么多的事儿了，对吧？
2: 对，
0: 原来家里有个买卖，你可以，因为原来工作比较轻松，你就可以那啥。
2: 嗯，
0: 但是咱们这么讲，毕竟你上班这也是一笔钱呐，对吧？你我问你，就是你现在觉得在这块累挺，你回到家之后，你比在这块一样累挺，你能挣这些钱吗？不好说。而且你在那块挣那个钱，那是你的钱吗？那是买卖上的钱，是吧？
2: 嗯，对，
0: 是吧？这个你得要知道，你想这头毕竟它是现在还是保的，
2: 嗯，
0: 是吧？还是旱涝保收的，
2: 嗯，
0: 对吧？那你那块你咱这么讲，你要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当然因为做买卖这种可能性特别多，就是你随随便便干的时候挣钱，你集中精力干赔的。你说你这个，你想你这，因为你做这么多年买卖，你肯定知道这样的吧？
2: 是有这个可能，
0: 稀里糊涂干起来还挺好的。这成天盯着看了，你就像炒股似的，你成天不看呢，整不好挣钱了。成天早上开盘看一阵，看到晚上收盘，哎呀，那一月赔老了，
2: 嗯，
0: 对吧？你精力用上去了，反倒。

0: 你方向错了，你不敢跑啊，这事儿啊，你说是不是啊？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然后老爷们该收拾收拾，毕竟咱们岁数在这儿，也不想离婚，对吧？
1: 嗯、
0: 孩子也小，那是该收拾得收拾。然后呢，该忽悠忽悠吧，男的这玩意儿吃忽悠，忽悠你得学，因为我听你说话，你这老家伙吧太硬了。你学着点那个人家那个茶艺师的那个说话方式，哥哥怎么怎么地啊，就是无论在单位还是在那个在这个家里面，梆梆硬这个女的吧，经常都是吃力不讨好，
1: 嗯，
0: 干着很累的活，然后没人心疼你，你知道吗？因为知道你就那样，你就应该干那玩意儿，你老爷们也不心疼你，那个领导也不心疼你，对吧？
1: 嗯，
0: 你看人家一天天的手无缚鸡之力的那个，是吧？走路如弱柳扶风，是吧？你这样的，你看人家干的不一定比你多，但挣的肯定比你多，因为啊，对，老爷们那头也是一样。你说你这家往那一坐，叫霸道总裁啊，霸道总裁，你干去吧，对吧？别听你说话，我不知道你工作当中是不是啊，但是我听人这么多年，我觉得听得挺准，太硬了，太讷了、
1: 啊。
0: 你工作能力也挺强的，但是累死自己没人心疼啊。
1: 嗯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学着点，跟人家那个茶里茶气的那个女同事啥的，那个姐姐啥，跟人家多交流啊。
1: 嗯，
0: 学点软和的，学点这个软和的事儿，是吧？啊。
1: 好的好的，
0: 嗯，我不建议你辞职，
1: 不建议
0: 辞职。然后老爷们该归拢归拢啊，不要说的你把精力都放在他身上，那不行。现在咱这岁数，归拢听话就行，然后还是挣钱啊、哦。
1: 嗯嗯
0: 嗯，
1: 行，
0: 嗯行，
1: 那我知道了。
0: 然后最后最重要的是，哥跟你说，软和点，多多少少软和点，太硬了，真的不行啊、哦。听着吗？我说没说错你搁这乐，搁这偷摸乐，我说绝对没说错你，我都敢保啊。哦，
1: 是是是
0: 是那么回事吧。好了啊、
1: 嗯、
0: 好嘞，再见啊、哦、好嘞，拜拜啊、
1: 哎
0: 哦、真的女生太硬了，你确实能出成绩，但是你累死没人心疼，真的完自己还怨啊，那没人管我，你们那头都是你自己，给人感觉你比汉子都汉子，你累点那男的累点，谁说你俩心疼咋地了，就是你就比爷们儿都爷们儿的当爷们儿使呗，对不对？那不自己吃亏吗？你得学会叫哥哥啊，得学会这个啊。小米说要学那洞庭的碧螺春，要学那西湖的明前龙井，还有某院中间那棵母树大红袍，一骂茶呀，而且都是很好的茶呀。就是但是咱说实话啊，就是他很受用啊，他很得意的东西，他这种沟通，你知道人和人之间就是沟通，嗯，这种方式和女生沟通可能就很麻烦，可能很麻烦，但是和男生之间沟通他就是好沟通，那你别说咋地，你不服就是不行，对吧？你要说十个里头最少得有七个是好沟通的啊。但是也真的说句实话，女生之间千万别这样，这样的话能气死，把不会那能气死，然后会给你设置很多障碍，犯不上哦。好的，来迎进三号线，这是新疆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董老师你好，
0: 哎，新疆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2: 就是我与我现在的爱人就是再婚3年，
0: 嗯，
2: 然后就说。就最近我骨折了快一个月了，然后天天两个人都在家，
0: 嗯，
2: 但是他做饭呢就是也可以，就是伺候的可以，但是就是别的活儿就屋子特别脏，然后一直我叨叨心情也不好，他也抽烟，我就特别生气，我那天中午就发飙了，然后下午就去民政局，然后后来我说，后来到了那儿之后快签字了，然后我说我就心软了，我说哎呀算了，然后别丢人了，回去吧。
0: 嗯，
2: 结果我说现分居吧，他就直接去他那边住了，住那

0: 晚上呢，我们家楼底下着火了，着火了就熏得我们家房子全是烟。
1: 嗯，
0: 但是我也不知道几楼着火啊，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先打了个110报警了。
1: 嗯，
0: 我给他打电话，我就说，我说你快来救我们，我和丫头，我51，我丫头25。
1: 嗯，
0: 然后我说你快来救我们，然后楼道里着火了，家里进烟了。他说，你打119呗，你给我打电话干。
1: 嗯，
0: 然后就挂了，然后过了半个多小时，我心想他就一脚油门的事儿，5分钟就到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我又给打电话，我说家禁烟了，没法住，你把我们俩接你那边去。
1: 嗯，
0: 他说你把我轰出来了，我说我没轰你啊，你自己非要走。
1: 嗯，
0: 然后就是这样子，前面我就没有下决心离婚。
1: 嗯，
0: 就说问问，而且经济方面就是他跟我差好多。
1: 啊，他条件还不好。
0: 对。
1: 那你咋寻思找这么个人呢？
0: 哎呀，当时就是
1: 叫你给忽悠了。
0: 社交软件上认识的，就说穿的呀，开的车也都挺好。也就是说，当时他就在工地上当项目长，就挣钱挺多的。但是最近就10个月没有去，一个月就挣2000块钱，一直在家待10个月。
1: 那
0: 这
1: 没工程了，那挣个6饼了啊。
0: 对，是这意思。
1: 嗯，那原来人家有工程的时候挣的比你多呀？
0: 对，比我多。
1: 嗯，是吧？那你这个，
0: 但是现在设计是这个，现在就说他没有什么家产，
1: 嗯，
0: 而且就说当他退休了，我要挣到8000块钱，他最多挣2000。
1: 嗯，那个我问一下，就是那个这个姑娘是你的还是是？
0: 对，
1: 是你的是吧？那25了没结婚，也没对象
0: 没
1: 啊？
0: 有对象，
1: 有对象，
0: 孩子在家做，孩子在家做自媒体，他也有工作，就说他天天就说这。我这个爱人其实天天闲着，但是他做饭可以，
1: 嗯，
0: 就是天天三顿的给吃，就是屋子不收拾，地呀脏的呀，桌子也不擦，我就天天生气呗。因为以前上班天天早出晚归的，看不着他，我肯定不生气，这心情也不好，所以就是也生气。
1: 嗯，反正我个人感觉，就是你说完了之后的话，如果从经济上来讲的话，你跟他离婚就离婚了，但是如果说从事儿上来说的话，这玩意儿你说你离婚了你再找不找啊，你再找的话未必能找，这连这样的都不好找了。
0: 那倒是
1: 真的，咱就说男的这玩意儿有的时候你别看不起啊，一天大伙儿因为网上对男的都骂，为啥都骂呢？你要知道网上那些玩意儿嘛，因为他都挣女的钱，所以说网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向着女的说话，但是你现实生活当中就是这么回事，男的这玩意儿你瞅的有点像啥呢？你肯定也念过大学，就像大学食堂里的菜呀，你这贼难吃，但你去晚了就没有。你咱50多岁了，咱身体还不太好，你要是再找，你可能得找岁数大，你伺候人家能跟你了。你寻不寻思过这个事儿啊？那要不然你就不找，你说姑娘现在还拿不成个，你不找的话，你说你岁数还小，51，你说不找？你往后咱说寿命长点还有30-40年呢，是不是？你到老了，你说那姑娘结婚了，人家有家有业的，人家有孩子，你说到最后你自己冷过凉炕的，反正你这性格还不是那种能过冷，你说你因为你不隔路，你要是那种贼隔塞子那人也行，对吧？贼隔塞那人就自己过能过了，你这还不是贼隔塞子那样，你自己过还不行，还闹心，是吧？所以说我的观点呢，就是生点气，那个能不离婚呢就不离婚，先那啥吧，先凑合凑合吧，完了再看看。如果说到最后实在不行了，说过年，啊，说过年，或者是你今年是50几，属啥的？
0: 51，属兔的。
1: 他属啥的？他50几？
0: 55，比我大4岁。
1: 他属啥的？属狗啊，不是属猪？
0: 哦，对，属猪。
1: 他属猪的，是不是？你属兔子的，是吧？
0: 对，
1: 你就是要离婚吧，你也别今年离。
0: 嗯，
1: 听不听着？你就看过年6-7月份的时候，然后那个你要是实在过不了，我这个我就不劝了。但这次呢，我就劝你一手，啊，就这次就过去就得了。要不然呢，我刚才跟你说我劝你的原因了，是不是？
0: 哦，对对对，
1: 对吧？就是这个东西真的，你现在你要真跟他离了，你再找你找54的就没工作，你找54你都不好找，真的。
0: 嗯，
1: 真的，这我说实话，你得可能得找65的。你信不信吧？
0: 嗯，
1: 你说呢？
0: 反正是正常男人，老男人还少得很。
1: 对呗，所以说我就跟他说，就先对付着，先对付着。实在不行，过年，你看过年，今年过去的，到过年，夏天的时候再说，是不是啊？
0: 哦，行。
1: 嗯，好，就是
0: 我老是这个事儿过，就老想着我说
1: 你那啥，
0: 直接他收拾了。

0: 倾家产了。
1: 所以你就不能死呢，得活好了，还不但活好，还得活乐呵了呢，对吧？
0: 嗯嗯嗯，
1: 反正你就听我的。
0: 这个事儿可以原谅啊？
1: 不是原不原谅，你可以不原谅他，但是从自己利益出发，我一点都没说你该原谅他，知道吗？
0: 嗯嗯，
1: 我是从个人利益出发。他这个人呢，那个人一生气不管不顾，就这么个玩意儿。
0: 对，他平时就是情绪特别不稳定，
1: 对，
0: 但是人
1: 就这么个
0: 还是个好人，
1: 就这么个玩意儿。他而且大小账算不开，就这么个人。所以说你这，然后你这头呢，多多少少的吧，我就是我也不想暗示你，但是呢，你也成记着点，多多少少有点，一个是自己犯点啥，再一个就是有点那个更年期啊。
0: 嗯嗯，是啊，我看着他以前抽烟我也不管，现在哎一抽烟我就心
1: 是吧，烦的不行不行的，对吧？所以说就是也检讨一下自己啊。
0: 哦，好
1: 啊，好了啊，哎，
0: 好，谢谢，
1: 嗯，好嘞，
0: 谢谢，
1: 再见啊，好嘞，拜拜啊，哎，
0: 拜拜。
1: 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老师你好，女儿呢去年大学毕业已经参加工作了，跟对象谈了六年了，是高中同学，对象呢现在读研二呢，彼此都没见过对方家长啊，现在我们家长不知道该怎么弄了，是要求女儿带男孩来见我们呢，还是让女儿提出要见男方家长啊，谢谢。你姑娘自己说了算，人男的大学没念完呢，他们俩乐意咋整咋整，你可别管那个事儿了。这大学刚毕业才二十多岁，招那急干哈，好像咱家姑娘嫁不出去似的。他俩自己啥时候憋不住了，说的哎呀妈呀，我想要结婚了，想要那啥，完那时候再勒他，要不现在别勒他，勒他他晒脸，你不知道吗？好的，来迎进三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钟晓老师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我在抖音上看过就是你的好多节目，
1: 嗯，
2: 然后我现在有个困惑是什么哈，就是我跟对象结婚十多年了，十五六年了，
1: 嗯嗯，
2: 但是我现在有个什么感觉，我就觉得我跟他过了这么些年，我把我自己过成了外人，就是，
1: 嗯，
2: 我对象跟我婆婆就感觉他们是一家人，然后我就是一个外人，就这种感觉。
1: 嗯，他挣钱也不给你吗？
2: 挣钱都是给我。
1: 那老婆婆是外人呢，挣钱在哪儿，这个感情在哪儿？
2: 嗯，就是我说个简单的事儿哈，
1: 嗯，
2: 就是有一次我发烧了生病了，然后他连问都没问，他说啊你发烧了，然后不管。后来有一次我婆婆过来了嘛，我婆婆过来生病了嘛，
1: 嗯，
2: 他又买药又干啥的就管，
1: 嗯，
2: 然后就是我跟我婆其实我说话有一些矛盾，肯定我也有问题啊，因为最开始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是在一起住，
1: 嗯，
2: 然后后来那个，因为我婆他们是就是黑龙江搬到就是大理这边来的，
1: 嗯，
2: 因为当时来只有一个房子，然后还有贷款。我刚是结婚的时候，我的父母就说：“你不要，就是你刚结婚就把婆婆撵出来这样的。”
1: 嗯，
2: 就是因为他出去他也买不上房，只能租房子嘛，就不太好，所以我们就在一起住。
1: 嗯，
2: 在一起住后来就有点矛盾嘛，有点矛盾。后来我婆婆就让我滚出去，后来我们就搬出来了嘛。
1: 嗯，
2: 但是以后我跟我婆婆就联系少了，但是我对象还是就是天天给我，不能说天天嘛，就是经常给我婆婆打电话，一打一个小时，而且都背着我打电话。
1: 嗯，
2: 就我就心里特别不舒服。
1: 嗯，
2: 然后我对象是什么呀？我说我说个小事儿哈，我今天早上我下楼买早餐，买早餐给孩子吃，然后就有那个快餐盒嘛。
1: 嗯，
2: 然后后来我就拿来撞垃圾了。
1: 嗯，
2: 然后晚上我对象一看见我就冲我瞪眼睛，他说我本来我想带饭的，然后你拿来当垃圾了。
1: 嗯，
2: 类似于这种事儿就特别多特别多。然后就是我俩现在
1: 你又没听明白什么，你把那个垃圾盒，你把那个快餐盒当垃圾盒了，然后他瞪啥眼睛，为啥呀？
2: 他说意思，他本来想就把那个盒清洗一下，然后那个在以后比如说上班带饭用的。
1: 哎我去，真会过呀，那你得照他说的，那你得向他承认错误，对不起，我这不知道你这么会过呀。
2: 我不知道他要那样完这不愿意，
1: 啊，
2: 然后家里攒了一堆就是垃圾，比如破纸盒破瓶子，我说别攒没有地方放，
1: 嗯，
2: 就不行。
1: 那你给他卖他呗。
2: 嗯，但是他要攒成一堆完再卖那种。
1: 对，他攒一堆，你那啥，你在你们那小区肯定有收破烂的，你瞅着害事了，你找收破烂来你就卖他，卖完之后钱你不给他，时间长了就好了啊。你这你自己你不会过日子吗？你不属于？
2: 那你说我们俩之间婚姻没有问题吗？
1: 有问题啊，问题还挺大的，但是这个问题不光在他身上，你这心眼太直了，你没有弯弯绕能行吗？那作为一个女的，你心眼太直了不行，吃亏。
2: 但是你说让我撞吧，我又撞不出来。我包括说我跟我婆婆有矛盾的时候，
1: 嗯，
2: 就那时候我婆婆都不跟我说话，
1: 嗯，
2: 然后我还照样给她，比如说她过生日什么，我照样给她买衣服，但是买衣服她都没当好衣服穿。
1: 嗯，那你别，你给人买了是你。

0: 你尽你的孝了，他不大好衣服了，他缺他的德，你尽你的孝，他缺他的德，到最后谁合适，跟你有啥关系？这想不明白吗？对吧？
1: 我们俩每次都因为过年就上哪过年，然后每次过年的时候都要。
0: 你俩几个孩子？
1: 两个。
0: 那感情挺好的，感情不好的一个孩子都没有啊。大的多大的？我寻思大的多大，小的多大？嗯
1: 嗯，大的现在15，小的11。
0: 你现在天天正常上班？

0: 小的他现在在小学，小的11周岁。
1: 啊、哦，小学11周岁，那是5年级。
0: 哦，对，
1: 是吧？开学现在开学是6年级，是5年级？
0: 5年级
1: 是吧？
0: 嗯，
1: 那你这个时候正是没有太大压力的时候。嗯，
0: 这是中小哈，就我真是没有，也没把你当外人哈。嗯，我们俩就是你说没有压力也有压力，有房贷有车贷什么。但最主要是什么？因为最开始我跟对象结婚的时候，他没有什么正经工作。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们因为要买，因为我不是说我婆婆没钱嘛，我要买这房子是我们家就女方出的钱，然后付的首付。然后因为后来装修就没有钱嘛，因为他没有正经工作，我有正经工作，然后就用我的名义办了信用卡。现在我们俩就是借房贷车贷钱不用讲，就是信用卡还欠了10多万。
1: 哎呦我天，那可不行，赶紧抓紧还上吧。现在别寻思说失不失败吧，我感觉你最近好像有点心理感冒了。你啊，你是不是看啥心理学的书，或者是网上哪个心理学专家挺大眼珠那个看完之后你觉得自己很失落那种，感觉自己很失败啊？
0: 嗯，其实我心里我看了很少，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我就觉得你说的话就是比较直接，然后也能通过线下看本质，所以我想让你点
1: 我
0: 一下，
1: 我觉得
0: 到底我的问题出在哪了。
1: 就是、第一个，离婚不现实，对吧？而且咱不合适，不能离婚。第二个，你家老爷们挣钱不是不给你，给你。第三个，你家老爷们不是不听你话，就是你对他要求有点高，你让他干啥他就干啥就完事儿了，知道吧？你别不让他干啥，你安排他干啥，听明白没有？
0: 但是我有时候我说他也不听啊，
1: 你咋不听？你安排他干活，你非得指导他人生没有意义。指导他为人没有意义。你今天给我拿上来10箱矿泉水，累死个王八蛋，但是他能干就行了，听不听着？
0: 嗯，
1: 就是给他全都是具体的指令，说你如果说今天他没拿，那你就明天来，对吧？我提醒你，听明白没有？
0: 嗯嗯，
1: 就是你现在你就是你把他当成你老爷们儿，你别当成你那个各种，你别把他当老天爷，他不是。啊，就是驴，你是不是还得给点胡萝卜？完了后边拿鞭子抽，是吧？你就当驴使唤就好了。明确告诉他你今天需要完成几个事儿，对吧？完成不了的，明天，对不对？你比方说需要他明天完成，你一定要告诉他今天完成。这是你的统筹安排的能力问题，知道了吗？具体他跟他妈。咋那啥，那你要能让他在他妈那斗了俩钱了，那你也算赢，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嗯，所以说想办法，这个你得聪明起来，别那么笨啊。就是你就记住，别听一些什么我很失落呀，我很啥的，日子都过成这样，孩子都俩了，失落个六饼啊，怎么能过好怎么过，听着没有？
0: 那时候我们俩吵架他从来也不哄我，就越
1: 你指他哄个屁呀，都俩孩子哄啥呀？你就怎么想办法能吵败他，这才对呢？还指他哄你，啊？
0: 好，
1: 好了，再见啊！哎，好嘞，
0: 嗯，好的，谢谢赵姐。
1: 这位朋友说，我好像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我离婚4年多，快5年了。那段时间是我抗拒结婚和恋爱的，是因为受伤很深啊。但是直到遇到了他，半年前我单位新来的研究生，我就沦陷了。随着接触深入，我发现我们三观很合，都很踏实，不喜张扬。可是我比他大9岁啊，我们是平级，我也不是领导，他应该不是功利性的接触我。我不停地告诫自己不要想他，可是没用，请小哥劝劝我，我应该继续爱着他吗？我估计是够呛啊，我估计是够呛，你清醒点，冷静点，实在不行洗洗凉水澡啥的啊。这缺心眼子，就这个事儿有可能开花，但未必能结果。但是你岁数咱这么讲也不小了，别扯这些没用的了。人家勾引勾引你行啊，人家勾引勾引你行，人家逮谁逮谁你行。但是到最后结婚前，人家爹妈跟你就不能让，他自己也不能同意。所以说你冷静冷静吧啊，平静一下，平静一下啊。这个世界上有奇迹，但是这个奇迹非常少。你还是不成熟啊！你原来遭那些罪，主要来源于是你不成熟。所以说，原来遭的罪活该。打进1号线浙江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朱老师。
1: 哎，你好。

0: 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原来给你留过言的，就是我今年39岁。
0: 我记不清，你就从头说就行
1: 啊。我从头说啊。
0: 嗯，
1: 我一直在浙江这边上班，每年的话就回去最多两次三次吧。
0: 啊、回去很少、啊。
1: 原来我其实我们俩关系还可以。
0: 嗯。
1: 就是说他那个人不怎么爱说话，我走一段时间他就不搭理我了。
0: 不搭理我了。
1: 但是我要是回家的话呢，能住两天是吧？也都挺好的，感觉就可以了。
0: 嗯。
1: 今年呢，我打电话他还是不接，我的心里老是犯嘀咕。
0: 嗯。
1: 犯嘀咕呢，我就回家跑了一趟，我就感觉我就自问了，你说你家里是有人啊？你这天天给我整这个事儿
0: 啊？
1: 他后来他也那啥，我们感觉也没啥。
0: 嗯。
1: 我们俩。也住了在一块住两年，后来也是吵架，到最后整个不欢而散。
0: 啊、
1: 对，前两天孩子这个，开学嘛，正好赶上他过生日。
0: 嗯，
1: 我就回家了4天。
0: 嗯，
1: 回家了4天，把孩子送学校，给他过了过生日。完后我们俩还是不让我进屋。
0: 那
1: 我要是逼太急了，他就到自个儿脸上就臭了瓜呗。
0: 啊，
1: 就这样搞得特别那啥。现在呢，家里边的基本上的钱呢，我就是说过年的时候给他1万块钱，平时像他买保险，这些需要钱的地方我都给他打，每个月我也给他个2000块钱，就这样子，
0: 几个孩子？几个孩子？
1: 有2个孩子，大的。
0: 两个孩子，他不上班吧？他上班不？
1: 他上班。
0: 上班，他一个月挣多少钱？
1: 他一个月大概3000块钱左右。
0: 3000块钱，你再给2000，一月5000块钱，5000块钱俩孩子有点紧张啊，江工嘴啊。因为还得吃喝呢，不像说光孩子的钱呢。
1: 对，
0: 那他挺费劲的啊。
1: 但是家里边你看水电费啊，包括燃气费这些东西，所有物业所有这些都是我在网上交的。
0: 嗯，
1: 这个东西我不需要他担心。
0: 嗯，
1: 我父母平时有时候他是上24小时，休24小时。
0: 嗯，
1: 他不在家，我妈妈就在那边看孩子。
0: 嗯，
1: 现在是这个样子。现在他既给我整的。让我怎么会了？我不知道到底咋办。
0: 嗯，
1: 现在我感觉他现在要跟我分开一样的。上次跟我说，他说等孩子，等二姑娘吧，二姑娘马上上中专的时候，就跟老大一个学校。
0: 嗯，
1: 然后他就在郑州租个房子，就不回来住了。
0: 啊、
1: 就不回来住。他说他一个人能养活2个孩子。
0: 啊、
1: 能养活2个孩子。现在给我这样整，我现在呢，我确实我也真的不想离开这个家，我也想。
0: 那你就辞职回去得了呗。
1: 嗯。嗯，问题是我辞职回去了，在家里边我挣不了这么高的工资，到时候没钱还是
0: 家都没一个屁的了，还呀挣多少工资？你挣多少工资有用啊？自己花呀。
1: 现在是他也不让我回去了，他现在看见我就生气，脑子不得了，就现在微信也把我拉黑了，我们俩也不联系了。
0: 没咋处到这份上的呢。
1: 嗯，
0: 那我跟你俩说，那你俩中间出的事儿肯定不是这一两件事，那有可能比这严重啊。
1: 就是上次我怀疑他了嘛，怀疑他了啊。
0: 对，我就反正我也
1: 可能把他冤枉了。
0: 那你肯定是把他冤枉了，但是我感觉也不止这一两件事啊。这个东西，哎呀，六七年就回家两三趟的话，这个他一个老娘们自己在家还得带整俩孩子，完他还得上班，还上那班还上的不正常，那确实压力挺大。
1: 包括和你
0: 妈的相处。和老人家的相处，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好整啊。你这个已经很大的危机了，这个我听反正挺危险了。那个这样吧啊，这个你这块你琢磨琢磨吧，琢磨琢磨，反正跟人商量商量，问问那个岳父岳母啥的，这个对不对？有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啥的？实在不行，你这头别干了，你赶紧回老家得了。出来挣多少钱？挣1000，挣1万，挣1万，挣10万，到最后给家整没了，白扯了。你挣钱给谁花呀？是不是？
1: 但是他不让我回去
0: 啊。那他不让你回去，你就不回去啊？你还是自己不想回？你这头是不是还有个小的？
1: 啊？
0: 我说你在浙江这头是不是还有个老娘们？
1: 没有，
0: 你扯那蛋干啥？还恋恋不舍的，当牛做马的，你图啥呀？啊？这个就最起码来说，你需要很长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很大的精力去处理问题。你可不能说你给我打个电话，然后咱俩探讨一下，完了我教你个啥招，马上就好。这个不可能，做不到啊。
1: 是，
0: 听明白吗？
1: 我知道。我那个郑老师，我想问一下，除了我回去的时候，我这个事情我在那个豆包还有那个地这个我也问了，他说像这个事情的话。你就现在他不愿意搭理你，你就现在就冷处理就行，你也不用搭理他了。然后每个月给孩子转点生活费。备注是孩子生活费，钱呢？
0: 我问一下最简单的事。

0: 那个豆包和 DeepSeek 不是人，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
0: 那不是人的玩意儿，你自己人的事儿，你问的不是人的玩意儿啊！那玩意儿他我跟你说，他那是都在网上搜一些什么这个结果那结果，他连牲口都不如，你信他的？你说你多缺心眼儿，你这老爷们儿，你这个真缺心眼儿到一定程度了，你啊！小米说你们家儿子豆，你家孩子豆包生的，不扯淡你吗？那不缺心眼儿才能出这种事儿吗？对吧？啊！
1: 但是上次我给他钱过生日，给他买礼物，但是他还是这样不原谅我。
0: 嗯，那个东西是一次两次的事吗？不是啊。好了啊，就是听我跟你俩说，就这个事儿不，比如你不用问这个问那个的，而且你出这事儿挺虎，真的不尖。然后呢，这个我感觉就是，我感觉啊，就是你应该是这六七年呢没轻琢你媳妇儿，你自己说就是。轻轻聊聊的过来，你没轻怀疑他，告诉你啊。然后你媳妇这人那性格还挺硬的，所以说你要是不想过了，你就不过；你要想过的话，我刚才跟你俩说的非常明白啊，非常明白。你现在如果再继续这种生活方式的话，你这个家庭啊，基本也够呛了，没啥可说的了啊。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嗯，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好
0: 小米这嘴真硬啊。这嘴这赶趟，那你们家孩子豆包生的，你媳妇和豆包结的婚呢？是小米说，老哥，你这结果一说，貌似你有所隐瞒呢。这嘴还这么硬，分明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或者压根没有意识到严重性。他就是没有意识到严重性，都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净扯淡啊！然后那个闲着没事去问那个那啥，问那个人工智能去。人工智能会给你所有的答案，听明白没有？人工智能很少有说这个我不会，然后他给你的答案都是一些就是不是完全针对你个人的答案，就是这个东西咱说句实话，你是没用人工智能剪过片子，人家那个这仨孩子小米那个木轩和这个南希都用人工智能剪过片子，那人工智能他听不懂话，他听不懂话，最起码现在他听不懂话，那得非常详细的介绍，他是一套一套一整套技术才能跟他正常的交流。你这都不懂，你说这哎呀，而且现在好像是人家有规定，不允许再让那个这个人工智能去回答这方面的问题了，因为他纯属扯淡。你不扯呢吗？那个小米说豆包是人工智能，这老哥人形智障吗？这不是。嗯，今天的小人常谈节目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咱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2: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七三八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3: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刘闯，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2度。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吉林东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吉林南部、通化北部有阵雨。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西北部有阵雨。今天白天我省东部最低气温5到7度，其他地区9到13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3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4度。
3: 今天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2: 吉林省优化升级冰雪假期政策，多为举措破解民生痛点；
3: 第29届全国推普周开幕式在延吉举行；
2: 2026查干湖半程马拉松圆满收官。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10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日前吉林省冰雪假期工作实施方案发布，多部门协同推出系列惠民新举措，让特色冰雪假期更暖心更便民。
5: 作为我省独有的特色民生政策，冰雪假期已成为带动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激活冰雪经济的重要抓手。结合去年雪假群众反馈的重点问题，省文旅、教育、人社等部门将在今年雪假的假期安排、服务保障、便民举措、配套保障等方面推出一系列升级举措。
6: 雪假设置为每年的12月1日至20日， 放假时长为三个工作日，联动周末形成3+2或2+3的5天的小长假，将推进滑雪场、滑冰馆、4A、5A级景区预约系统，推动实现线上预约、线下快速核验。
5: 实施方案还对放假安排、课业管理等问题进行了细化调整。
7: 暑假期间，各地将开放校园冰雪训练时，鼓励支持各地各校自交冰场，为开展冰雪嘉年华、冬季趣味运动会、冰雪运动体验等活动提供场地保障，积极引导学生走出户外。
5: 针对家长陪假难等问题，人社部门出台职工假期配套政策，
8: 优化调整休假使用场景，灵活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的便民举措，允许支持家长在孩子放冰雪假这段时间使用自己的带薪年休假，专门用来陪伴孩子。
5: 冰雪假期是培育青少年冰雪素养的重要载体，更是一堂特殊的成长实践课，在运动中塑造孩子的品格，磨练心理素质。
9: 冰雪运动啊，它不单单是一个锻炼身体的运动，它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式的运动，因为雪道在变，环境在变，风速在变，孩子需要在不同的动态的运动中不断地去做出这个决策，调整平衡，更是一种专注力、判断力、抗挫折的心理的这个历练。
5: 这套多部门协同发布的冰雪假期方案，兼顾减负育人、民生保障与冰雪产业发展，让冰天雪地成为孩子们的成长课堂，持续擦亮吉林冰雪特色品牌。
3: 9月14号，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在延吉市举行。统计显示，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7.72%，人民群众交流交往的语言障碍基本消除，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持充分活力。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疲劳，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现在好视力正在吉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咱们吉林听众。这次补贴的规模非常大，吉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的对象，只要打400-609-2166都可以体验眼贴。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
1: 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啊，身体差点还能忍一忍，但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就有3项，眼贴更是添加了几十种珍贵的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
0: 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品质绝对过关，而且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第二重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减少用眼时间。第三重额外再给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再给一套助眠的艾草双人被。福利限时发放，错过就不再有了。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近日，长春农安增量配电网项目正式投运，这个项目总投资50亿元，是全省5大增量配电网试点项目之一。项目投运之后，将有效降低区域内企业用电成本，提升供电可靠性，为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内的企业提供更加稳定经济的电力保障。
0: 9月13日，以茶马无限可能为主题的2026茶干湖半程马拉松火热开跑，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万名跑者参加。比赛只设置半程马拉松一个项目，全新升级的盐湖赛道是本次赛事的一大亮点。赛事还搭配打造了特色街区，将少数民族风情、本土物产与烟火消费融为一体，构建起体育加文旅加生态的办赛模式。
1: 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呢？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这个钙补到骨头里。
0: 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钙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足足110块。这个价格我们敢说啊，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
0: 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出租出借银行卡微信账号可能涉嫌犯罪。很多人误以为闲置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账号借给他人使用只是举手之劳，可以赚点零花钱，不涉及违法犯罪。 实际上，大量电信网络诈骗、网络洗钱案件都是利用普通人出借出售的账户转移赃款，出借人极易在不知情中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个人银行卡、支付账号、社交账号属于实名专属金融与网络身份载体，严禁出租、出借、出售。一旦账号被用于接收、流转诈骗资金，本人将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刑事处罚。即便没有直接获利，只要明知他人用于违法活动仍提供账号，同样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要注意妥善保管个人账户，坚决不租借、不出售各类网络与金融账号。发现他人借用账户从事可疑活动，应及时拒绝并举报。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麻、腿凉腿疼啊，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
0: 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1: 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药监局9月14日宣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正式发布。这一标准由我国牵头制定，兼顾了规范与创新，为脑机接口产业的健康发展留足了空间，标志着我国在脑机接口这一前沿领域的规则制定中抢占了先机，也为全球脑机接口产业的规范化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
1: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9月14号对外发布，提出了7条具体举措，其中包括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内容。
0: 近日，山西太原警方破获一起虚假招聘诈骗案，犯罪嫌疑人以能够办理热门企事业单位为由，诱骗求职者签订合同缴纳定金。经警方调查，该案受害人30余人，非法获利270余万元。
2: 对求职者来说，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十分重要，不法分子却利用求职者急于就业的心理，设置求职骗局，大肆实施诈骗。
3: 我是报考了2-3年的这个公务员事业单位的这个考试，但是当时的话我总是差点分数，就一直就没考上。一个偶然的机会就发现了他们这个公司的业务员发的这个招聘公告，说他们有渠道可以办理山西财经大学的行政岗位。
2: 最后李女士主动联系对方，犯罪嫌疑人张某通过展示看似正规的办公场所、公司证照和就业服务合同，骗取李女士的信任。2025年12月，李女士支付60000元定金，对方承诺3个月内为其办理入职。
4: 犯罪嫌疑人张某为了博取这个受害人的信任，注册了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然后租用这个高档的写字楼，招聘相关的工作人员，然后这个业务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企事业单位的招聘广告，等受害人浏览到这些信息之后，他们再通过添加微信把受害人约到。

0: 到他们公司，然后博取这个受害人的信任，和受害人签订就业服务协议，约定是先交一部分定金，等办成工作之后交尾款。
1: 临近约定期限，李女士发现无法联系对方，随即报警，这才知晓自己被骗。民警深挖案件，发现该团伙宣称可办理各类国有企事业单位岗位，并收取费用，所谓的内部渠道特殊岗位均为诈骗噱头。
0: 通过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张某声称可以根据这个受害人的意愿提供多个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岗位选择。国有企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有严格的程序，也不可能随时招聘工作人员。结合这两点，存在明显的异常。
1: 经查，该团伙部分成员明知张某无能力安置工作，仍为赚取提成招揽客户、诱导缴费。目前，张某等11名人员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们最后再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也不会少。今天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3: 很多叔叔阿姨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骨头越脆。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
2: 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要100块了啊！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那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3: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带着孩子计划搭乘早上航班出行，办理完行李托运并通过安检后，孩子突发状况，赶到登机口时，距离航班起飞时间还有约10分钟，登机口已经关闭。大林认为登机牌上的登机口与起飞前15分钟关闭的提示被条形码覆盖，难以辨认，于是以航空公司未充分履行登机提醒义务为由诉至法院索赔。法院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吗？
4: 不予支持。民法典第820条，承运人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运输旅客。承运人延迟运输或有其他不能正常运输情形的，应当及时告知和提醒旅客，采取必要的安置措施，并根据旅客的要求安排改乘其他班次或者退票。由此造成旅客损失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不可归责于承运人的除外。本案中，大林一家通过网络平台购买航空公司承运的机票，双方之间的航空旅客运输合同合法有效。关于起飞前15分钟关闭登机口规则，航空公司以合同形式进行了约定，值机柜台等公共区域也进行醒目提示。虽然大林所持登机牌上的提示文字部分被条形码覆盖，清晰度受影响，但综合合同约定及机场现场的多次多处提示，足以认定航空公司已全面覆盖合同义务。大林一家误机系自身原因所致，后果应自行承担。
2: 叔叔阿姨们眼看着中秋就要到了，姑娘儿子都要回来团聚，走亲访友，跟老街坊老朋友的聚会也多了起来哈。家里总得备上一些大伙都爱吃的美食，今天我们就给大伙带来一款地道的冰城美

0: 味，阿里克西红肠，肉质紧实，香而不腻。家里团圆吃饭，切上一盘当凉菜，省事儿又拿得出手。平时吃饭下酒配几片，肉香浓郁，有滋有味儿。出去串门呢，当礼物也是体面大方。
1: 咱们这款阿里克西红肠是正宗俄式红肠配方，采用优质的猪肉和牛肉作为主料，通过25道的制作工艺，手工果木熏制而成。猪肉和牛肉通过科学合理搭配后，让这款红肠吃起来有特别香浓的肉香，还有十分紧致的口感，特别有嚼劲儿，而且越嚼越香。
0: 真的好红肠一定要严格执行4项金标准，那就是必须采用猪肉或者牛肉，拒绝添加鸡肉。第二是淀粉含量不能高于10%，啊，粉面子加的多了肯定是不好吃的。第三呢，就是必须是哈尔滨本地生产的。第四，要经过哈尔滨红肠协会的官方认证。
1: 那有一些红肠就很离谱，袋子上标着哈尔滨红肠，其实并不是。所以呢，大家买红肠可得认准了，只有符合这4项金标准才是真正的好红肠，咱们的阿列克谢红肠就做到了。此外还得是纯手工果木烘烤，才能让红肠的口感紧致而且不硬，咬一口嘴里全是蒜香和肉香复合的香味，吃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0: 叔叔阿姨可以去看看配料表，绝对是正宗的好红肠。而且人家这红肠呢，不是工厂批量生产的那种，这都是用老炉子手工果木烘烤出来的，肉香混着果木香，这个味道口感真的是不一样。
1: 掰开呢，就能看到清晰的肉粒儿和肉丝儿，咬下去先是浓郁的肉香，接着呢是淡淡的蒜香，最后还能品出果木的烟熏味儿。不管您是炒菜焖饭、户外烧烤，还是空气炸锅切冷盘，甚至空手掰着吃都好吃。我个人呢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吃法啊，就是切点辣椒炒着吃。你要是能吃辣的话呢，就用这个辣妹子炒，不是那么能吃辣的就用大辣椒就行，都很好吃。辣椒的那个辣气配上红肠的这个蒜香味儿，真的是特别的喜欢。说着说着就有点饿了，那你们要是想吃口热乎的也可以试一试。
0: 说到这都有点流口水了啊，叔叔阿姨们肯定也是馋坏了啊，赶紧订购，数量有限，再犹豫可就被别人抢光了。今天中秋美食福利179元，买3盒精致版的红肠送2盒经典版的红肠。精致版是纯瘦肉的，经典版是肥瘦相间的，哪款都好吃，每盒1斤，一共5盒，只要179元，真材实料，味道正宗，家人都爱吃。那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啃着红肠唠着嗑啊，这就是最踏实的幸福。叔叔阿姨们抓紧抢，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没了。记住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您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1: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消费、投资、外贸等多个领域指标平稳向好。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北京闭幕。
1: 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
0: 16岁中国小将孙欣然夺得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5%， 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

0: 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0: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1: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2: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4: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勋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

0: 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4: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

0: 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0: 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4: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5: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6: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5: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7: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5: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8: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瘦肉，挺好的。
5: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9: 我们在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5: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9: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5: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0: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11: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11: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

0: 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1: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

0: 及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欣。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2: 738早新闻，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4: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8月初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会见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一行；
4: 吉林省光彩事业促进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
3: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代表团团长会议召开；
4: 吉林油田45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并网投产；
3: 极地振兴沃土向新，吉林省水稻主产区早稻全面成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首批金秋新米将陆续上市。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吉祥新闻消息，9月13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会见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一行。黄强向雷诺艾德一行表示欢迎，他说长春大冬会成功申办以来，在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以及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等国家部委的指导支持下，吉林秉承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高效完成各项任务。在场馆改造、竞赛准备、宣传预热、开闭幕式及大型活动策划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我们将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精益求精，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切实扛起东道主责任，不折不扣兑现申办承诺。希望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在赛事海外推广、世界学术大会筹办、中国首个大冬会博物馆建设上给予更大支持，多渠道讲好长春大冬会故事，大力弘扬体育精神，为世界注入更多青春正能量。雷诺艾德感谢吉林省委、省政府对长春大冬会筹备工作的大力支持，感谢长春大冬会组委会、执委会所付出的辛勤努力。他表示，大冬会和大运会不仅是体育比赛，更是全世界青年大学生增进交流的平台。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将与吉林加强协作，共同做好国际宣传、活动组织等工作，支持建设大冬会博物馆，吸引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大学生运动员参加比赛。相信长春大冬会一定能成为一届高水平青春体育盛会。省领导张恩惠、王子莲、金玉辉，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雷蒙德参加会见。
4: 吉祥新闻消息，9月14号，吉林省光彩事业促进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中央统战部光彩事业指导中心负责同志宣读了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贺信。邱江表示，党的18大以来，我省光彩会组织民营企业家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乡村全面振兴、改善和保障民生、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等贡献了重要力量。本次会议将选举产生第三届理事会及领导班子，这是关系我省光彩事业未来5年发展的大事。希望新一届理事会继往开来，开拓创新，在新时代光彩事业改革创新中当好排头兵，推动光彩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吉林实践中焕发新的活力，绽放新的光彩。
1: 9月14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代表团团长会议在长春举行。国际大体联、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学体联相关负责人以及各国家和地区代表团团长嘉宾出席会议，聚力推进长春大冬会各项筹备工作。请听报道。
5: 会上，长春市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赛事筹备进展。组委会始终坚持以运动员为中心，对前期线上会议收集的赛事转播、场馆通信、入境通关、活动费用等方面诉求逐项研究落实。目前各竞赛场馆完成国际联网服务部署，落实签证费用减免政策，细化完善宾客抵离、食宿、交通等全周期接待保障方案。本次会议设置场馆实地考察、问题答疑、城市风貌体验等环节，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持续打磨赛事细节，不断优化场馆设施、赛事组织、城市环境和服务保障。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大力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已有超2000万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大冬会是中外青年交流的重要平台。下一步，中方将与国际大体联密切协作，认真吸纳各方意见，全力办好一届彰显体育精神、洋溢青春活力、传递和平友谊的冰雪盛会。
6: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切都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包括场馆建设、膳宿安排、交通安排等。
7: 我也和许多代表团团长聊过，他们同样印象深刻，都很期待在明年一月份来到长春。
8: 长春目前的这个冰雪文化的实力，可以有能力举办这个像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同级别的一样的这个世界大赛。
4: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以光电信息产业为主攻方向，全力推进中国光电城核心区建设，以改革之力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为吉林光电信息产业集群裂变式、跨越式发展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9: 近年来，长春经开区锚定光电信息产业新赛道持续发力，聚力打造中国光电城核心区。在优质产业生态的加持下，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力，构建起光电产业多元化发展新格局。极光半导体聚焦半导体激光芯片及激光器研发制造，承担了包括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在内的10余个项目，与多家行业头部企业达成深度合作。吉天星洲深耕航天光学领域，持续攻关新一代超高分辨率光学载荷、新敏感器等关键技术，有效提升了遥感卫星的探测精度与综合性能。奥普光电深耕光电测控领域多年，在精密机械加工、光学元器件加工等领域形成了数十项独有关键技术，累计斩获100余项核心专利。
10: 聚焦于磷化银产品性能提升和新产品的开发，加快核心技术的迭代升级，积极拓展医疗、农业等新兴应用领域和海外市场，力争实现业务的多元化增长，
11: 发挥链组企业的投研效应，依托中国光电城的集群优势，带动本地精密机械加工、精密光学制造、碳纤维新材料、高端传感器等上下游配套企业的协同发展。
12: 我们将持续巩固在国防光电装备领域的领先地位，提升我们的批量化制造能力。我们也将聚焦半导体领域的超精密制造，建立核心元器件的研制能力，打造我们的第二增长曲线，也为咱们的光电城建设目标呢添砖加瓦。
9: 龙头企业蓬勃发展离不开科学完善的产业布局。眼下，长春经开区全力构建一城七园发展体系，恒光园、运光园、智光园、极光园现已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长

0: 光源、华光源建设正有序推进，启光源也已起步实施。专注于高端图像传感器领域的行业龙头企业长光晨鑫也将全球总部项目落户长光源，助力经开区光电产业提质增效。
1: 深度融入吉林光电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加快向医疗成像、专业影像等领域拓展，不断做强主业、做大产业，以科技创新助力长春建设中国光电城。
0: 今年一至七月，长春经开区光电产业产值增速达21.3%，光电产值区域占比从2.6%提升至10.5%，产业规模、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
2: 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充分释放 LIGHT 国际中心、激光实验室等20多个创新平台效能，激发长光系企业创新主体活力，全力以赴推进中国光电城建设，力争15末光电企业超500户，产值突破600亿元。
3: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吉林油田45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全部机组并网发电，项目顺利投产运行。该项目是吉林油田重点绿色低碳工程，采用风电光伏复合开发模式，充分盘活闲置井场、排涝区等低效土地资源，分期建设，分批投运。其中10万千瓦光伏单元已经于今年2月并网发电，目前累计发电量超8700万千瓦时。今年以来，项目全力推进35万千瓦风电单元建设。面对极寒低温、大风天气、道路翻江等复杂工况，施工团队实行日调度、周复盘、月总结工作机制，抢抓施工黄金期，通过暖棚封闭养护、风炮恒温等冬季创新施工工艺，有效攻克极寒施工难题，确保工程质量全面达标。据介绍，项目全面投产后，年均可输送清洁电能8.75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2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72万吨，为吉林油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4: 金秋九月，稻浪飘香，眼下我省水稻主产区早稻全面成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首批金秋新米将陆续上市，请听报道。
5: 在柳河县江家店朝鲜族乡明星农业水稻种植基地里，满目金黄，稻浪翻滚，多台收割机穿梭田间，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作业，秸秆就地粉碎还田，推进绿色高效秋收。依托科学管护与优良气候条件，今年合作社600亩水稻长势均衡。
6: 我们采用了一些技术措施，目前已经安全成熟了。收获之后啊，我们还要进行晾晒、加工、包装，很快就会上市了。
5: 走进榆树市孙老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千亩水稻种植基地，沉甸甸的稻穗颗粒饱满，穗形紧实，清风拂过，阵阵稻香扑面而来。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金色稻海间，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近年来，合作社坚持秋收及加工，实现从田间到成品上市无缝衔接，保留新米原汁原味的清香软糯，让当季新米鲜香直达。
7: 我们今年整体上的产量每公顷呢，大约是在14000斤，产品呢主要销往的就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地。
5: 为精准护航秋收粮食加工生产，保障新米顺利上市，国网四平供电公司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建立一起一档用电服务台账，结合企业24小时连续加工的生产特点，量身定制专属保电方案。
8: 通过常态化的上门巡检、隐患的排查、用电的指导，全方位的化解用电风险，保障粮食加工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3: 吉祥新闻消息，9月14号，2026年吉林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春举行。启动仪式上展映了全省各地各部门选送的优秀主题宣传微视频作品。省市场监管厅、国网吉林电力有限公司发出网安惠民、网安助企动员令。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围绕具身智能网络安全攻防做现场分享，省委网信办、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主要负责同志共同为吉林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揭牌。省委网信办主要负责同志对2026年吉林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作出部署动员。今年的网络安全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 各地各部门将组织网

0: 安筑起、网安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陆续举办校园日、电信日等主题活动，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等活动同步开展，大力营造网络安全人人有责、网络安全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1: 吉祥新闻消息，经过连日比拼，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所有赛程结束。9月13号晚，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闭幕式在辽源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举行。本届省运会是吉林省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项目最全的综合性体育赛事，向全省人民呈现了一场团结、友谊、文明发展的盛会，充分展示了吉林经济社会和体育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形象。闭幕式上，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组委会为各个获奖项目颁奖，其中青少年组市州代表团总成绩前三名分别为吉林、长春、延边。辽源市人民政府获得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最佳组织奖。现场还进行了省运会会旗交接，下届省运会将于2030年在长春市举办。
0: 9月11号到13号，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原创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2: 大幕拉开，长白山巍峨的剪影在风雪中若隐若现，顶水舞的圆润律动被重构为女战士们头顶重物、肩负救国重任的身体力量，长鼓舞的铿锵鼓点化作抗联战士坚定的心跳与不屈的斗志。全剧六章，首创以抗联缝纫队女战士为红色舞剧主角，将叙事视角聚焦于抗战时期的平凡女性。
3: 面是我们的民兵，后边是我们的妇女团队，两支队伍一起出来的给我的冲击感以及震撼感是以往我的舞剧没有感受过的。
4: 我是不止一次的控制不住要去流眼泪，这个剧目的质量非常高。
2: 2024年11月，傲雪长白启动创编，主创团队深入长白山区抗联遗址采风。经过七个多月的封闭式集中创排，剧目成功入围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并入选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创作选题。
5: 演绎山鸡对我而言是一次精神的淬炼与洗礼，这种向死而生的坚韧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抗联精神。
6: 傲雪长白呢，把目光投向了抗联后方，聚焦以针线为武器的各民族女战士群体。朝鲜族的传统舞蹈讲究的是呼吸、屈伸、圆润，这些内在的动力本身就蕴含着一种隐忍中的坚韧与生命的顽强。
2: 据了解，我省和黑龙江省联合申报的红色题材舞剧《双禅月》也将于9月16号在北京保利剧院进行展演。
7: 牢记嘱托，砥砺奋进，白山松水，气象焕新。当下的吉林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红绿灯，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刷新着吉林制造的金字招牌，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吉林正阔步向前。
1: 日前，第13届药膳技能大赛暨第6届华佗杯药膳大赛在安徽省亳州市举办，由吉林省人参专班、省中药管理局、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选拔组织的吉林省代表队亮相赛场，携30道长白山人参药膳参赛，请听报道。
2: 本次大赛设置团体赛、个人赛两个竞赛类别，吉林选手在赛场上充分挖掘长白山人参的道地药材价值，将传统烹饪技艺与中医食疗养生理念相结合，最终我省派的三支团体赛代表队均获得优胜奖，并将被授予药膳制作师证书。
8: 我们参赛的这套人参主题药膳依据中医四时养生规律，将九道人参药膳系统划分成春季生补、夏季清补、秋季润补、冬季滋补的分时食补体系。
9: 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次大赛推广吉林人参药膳食疗， 传播药食同源理念。
10: 我们本次抱着交流学习的态度来参加本次药膳大赛，同时也为吉林省后续开展药膳制作师职业技能工种评价考核积累宝贵的经验。
9: 安徽省亳州市号称世界药都，也是长白山人参重要流通枢纽，我们希望充分展示出吉林长白山人参药食同源的魅力，推动长白山人参走向全国，香飘四海。
0: 2026年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于9月12号到13号在上海举行。我省长春理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长春大学、吉林建筑科技学院等6所院校的12支团队共获得1等奖2个、3等奖9个、优秀奖1个。请听报道。
2: 此项赛事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全民国防教育局、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等单位指导，以智慧青春智助国防为主题，旨在以实战化竞赛锤炼青少年科创与国防实践能力。比赛期间，各团队参与地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空地协同集群运输赛等比赛，围绕智能无人系统在国防安全中的应用开展模拟推演与实机测试，提升系统在复杂环境下的实战性能。
11: 我带来的作品是全场景无人察打一体对抗机器人。参加这次比赛，能够见到全国各地的队伍，也看到了很多他们的亮点。
12: 制作了一个无人机，一个无人车，通过这次比赛，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13: 充分发挥光机电一体化的大光电学科体系优势，持续将前沿科研积累转化为科创育人资源，为智能装备领域输送兼具创新思维与工程能力的高素质青年人才。
1: 临江市桦树镇红土山小学高级教师郭一和37年扎根偏远教学点，用青春与汗水照亮山里孩子的追梦之路。请听报道。
2: 在长白山余脉海拔860米的深山之中，坐落着临江市最偏远的教学点——临江市桦树镇红土山小学。这里距离临江市区110公里。1989年，郭一和成为一名村小教师，这一干就是37年。
14: 刚来的时候条件很苦，校舍简陋，坑洼的操场，没有体育器材，冬天依靠火炉取暖。这里需要我在自己家乡任教，是为了让孩子们好好学习，将来学有所成。
2: 往返学校路途遥远，郭一和常年驻守校园，而同为教育工作者的妻子杨军深深懂得这份乡村教育事业的重量。
15: 我也非常心疼，但同样作为老师，我也理解他。他只要在这里干一天，我就支持他一天。
2: 课余时间，郭一和经常去学生家走访，帮扶困难学子，不让一个孩子失学。
16: 孩子就越来越少，现在都往市里搬迁，所以说不管是剩余几个，哪怕是最后一个，我也要站好最后自己的一班岗。
2: 郭一和的言传身教也深深影响着家人，他的女儿也追随他的脚步走上三尺讲台。
17: 我爸爸教过的一个孩子在高中阶段成为了我的学生，我们父女俩接力把他送到了理想的大学。每次想到这件事情，我的心里都暖洋洋的。
2: 如今郭一和依旧坚守深山讲台，37载青丝染霜，他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守护大山孩子的求学希望。
14: 乡村教育不光教书本知识，更要温暖孩子的心灵，让他们快乐成长，守护乡村孩子们的求学路。
0: 吉林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在四平市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2: 大赛共设置34个集中竞赛项目，范围覆盖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现代服务等重点领域。项目兼顾世界技能大赛选拔项目、全国技能大赛精选项目以及贴合本地发展的特色赛项，实现竞赛项目与产业岗位需求深度对接。选手们严谨操作，精益求精，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吉林技能人才脚踏实地、追求卓越、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积蓄了技能人才力量。
18: 我会践行工匠精神，立足汽车研发岗位，苦练本领，以技报国，为国产汽车行业贡献力量。
19: 我会把本次的参赛经验呢，带回课堂，参赛的收获呢，转化为教学资源，以赛助教，深耕教学专业。
2: 比赛结束后，吉林省职业技能大赛会旗正式移交第4届赛事承办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1: 9月14号第二届白求恩医学创新转化大赛总决赛在吉林大学中心校区举行，请听报道。
2: 本届大赛设置医

0: 疗器械、生物医药、 AI 加医疗、护理创新四大赛道，30个兼具原创性、临床价值与产业化潜力的项目从120个申报项目中脱颖而出晋级总决赛。经过路演和专家答辩等环节的比拼，最终评选出1等奖3项、2等奖5项、3等奖10项、优秀奖8项。
1: 我主要是做血液动力学的可穿戴器件，希望把我们发明的一些技术好好的转化起来，给更多人用起来。
2: 我们想呢，通过这次大赛能产生一些更好更优秀的项目，来推动我们医学生产力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惠及我们吉林省的百姓健康。
3: 吉祥新闻消息，9月14号，中国科协领航计划青年科技人才国情研修活动在长春开班。本次研修为期5天，共有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及产业一线的近70名青年科技骨干参加。课程体系丰富务实，涵盖专题授课、分组研讨、实地研学、产学研对接等多项内容，助力青年科技人才打破学科壁垒，紧密对接地方产业需求，推动优质科研资源有效转化为地方发展动能。
4: 央媒听吉林。
3: 9月13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吉林省一个大豆品种入选“十四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报道介绍，第18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发布会发布了“十四五”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技东北创新中心完成的高油高产中晚熟杂交大豆新品种吉育671成功入选。9月13号，央视客户端推出吉林长春品烟火赏好戏，解锁都市休闲新韵味。报道长春重庆路商圈文旅氛围持续升温，重有戏金秋青年文化季消费换新系列活动火热开展，烟火市集、文艺展演、3对3篮球赛、非遗风尚、青春潮流交织碰撞，为老牌商圈注入全新动能，持续释放城市消费活力。9月13号，新华网推出湖光逐梦向美奔跑2026查干湖半程马拉松收官。报道2026查干湖半程马拉松将湿地生态、绿色公益与体育竞技有机融合，打造出一场兼具专业水准、文化厚度与自然之美的路跑赛会。
5: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吉林东部沿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最低气温东部地区5到7度，其他地区9到13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3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4度。
3: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李月，正宗监制刘小磊。
6: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8: 大刘因交通事故对老张负有巨额赔偿债务，却在事故后与妻子协议离婚，约定将夫妻共有的房产赠与子女，并由其一人承担全部子女教育费用及房屋贷款。债务人甲离婚转移财产，债权人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9: 老张可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权。

0: 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大刘在明知其对老张的侵权之债已形成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无偿转让财产并承担额外债务，该行为已经构成对债权人债权的实质性损害。虽然离婚协议中关于身份关系和合理抚养费的部分不应被撤销，但将房产赠与子女以及由大刘一人承担全部教育费和房贷的约定，客观上损害了老张的利益。老张可起诉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共同财产的分割约定。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5: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4: 新闻有态度，
6: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7: 好，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啊！现在我们明显的能感觉到早晚真的很凉啊，
6: 特别凉。
7: 中午那会儿还挺暖和，来看看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吉林西南部、通化北部有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4到26度。不要被这个最高气温迷惑了啊！早间的时候外出啊，你像这会儿出门还是挺凉的。
6: 这个高温啊，其实就是指阳光上来的时候
7: 啊，最好的时候啊、
6: 哎
7: 哦。那么最低气温呢，8到9度，也就跟此时此刻差不多吧啊。其他地区10到1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的西南风。
6: 好，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啊，本周三下午1点半到2点半，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走进双阳区社岭街道。本次活动特邀长春市中医院、长春骨伤医院、长春鹿园区中医院3家医疗机构，涵盖眼科团队、骨科团队以及减重团队，为辖区居民开展免费健康义诊服务。
7: 你瞧瞧那两个字干什么？
6: 哎，就是特意还得着重向您推荐一下
7: 啊、哦！谢谢啊，我去啊， 我去，
6: 这俩字儿，你把重音说好了、
7: 也就是明天嘛啊，这个义诊的内容呢，涵盖咱们中老年常见的眼病筛查、一对一健康问诊、裂隙灯眼底筛查，针对青光眼啊、白内障啊、视力模糊等眼部问题，都会提供专业的诊疗指导，同时也开展骨密度筛查、尿酸检测、血糖检测、骨科专家现场一对一问诊、阅片答疑。特别啊，就是刚才小东强调的，这次还针对肥胖人群有一。

0: 一个科学合理的减重啊，给出中医有效的指导，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就在明天下午的1点到2点半。
1: 我突然看这个公众号上有人问，回听往期回听为什么不能听了？你有个前缀没说，你在什么平台上的往期回听不能听了？
0: 我以为你要说你有个前缀，你要听哪个节目啊？你要是听有态度，我们给你重播一下就行了。
1: 对，那你要听别的，就是我整随机想听一个往期的节目，你还真得告诉我们你在哪个平台。
0: 嗯，
1: 有可能是这平台的问题。
0: 哦，现在回听，可以到这个学习强国，还有我们自己的 APP。
1: 对。还有什么蜻蜓了、喜马拉雅了，这些音频软件它基本都有回放，但是你要是有一个不好使，你换一个呗。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好吧，说说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话题，哎，挺有意思个事儿啊。本来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时刻
0: 啊，我看见这个新闻
1: 了，但是变成了大型这个尴尬现场啊。
0: 嗯，
1: 9月12号啊，赵雷北京鸟巢演唱会的现场啊，前排有一名男观众突然向女友求婚，哎，这个视频我看了啊，这女友呢还特意穿上了婚纱。还挺精致
0: 哦，人家是、啊、我以为是女方不知道的情况下呢啊。
1: 其实他们俩应该都知道
0: 啊，
1: 就是设计好了让这现场
0: 想制造流量，
1: 现场观众是那么多，都那么激动热血澎湃，这时候我来一个浪漫时刻、
0: 嗯、
1: 是不是大家跟着一起激动啊，
0: 对
1: 啊，在一起吧，在一起吧
0: 啊，在他唱哪首歌的时候、
1: 啊、
0: 然后我求婚给我当背景乐。
1: 没想到啊，这男生刚要求婚，
0: 嗯，
1: 这还没等进行呢，后排有一个观众坐下吧。那我能读出这位观众内心的独白，真烦人，你挡着我看节目了。
0: 嗯，他应该是，而且还特别大声，坐下
1: 啊，那个声调是往下砸的，坐呀、
0: 啊、
1: 坐呀、
0: 啊、哎，其实他们俩之前还向周围的观众撒喜糖了呢，然后因为后排的观众是齐声高喊坐下，保安赶紧就介入制止，场面一度陷入了尴尬。就是你俩那点喜事儿啊，没给别人带来欢喜，
1: 很多人就表达了自己心中的情绪、
0: 啊、
1: 说你看我们来看这个演唱会
0: 挺贵的，
1: 那么高的票价，你我们是为了看歌手的演唱、
0: 嗯、
1: 看人家的哎特别潇洒的身姿，
0: 嗯，
1: 你来干什么，你烦不烦人呢？哎，也有人觉得说你看这你怎么就不能共情
0: 呢，宽容一点，
1: 就差那么一点嘛、
0: 嗯、
1: 你大家给他一点祝福，反正
0: 在一起
1: 嫁给他，嫁给他
0: 啊！
1: 我现在特别想知道歌手们是怎么想的、
0: 嗯、
1: 如果在你的演唱会上出现这样的情况，你会不会也跟着坐下吧，后面看不着我了
0: 啊，退票了怎么办？你退啊。
1: 哎，这事儿其实挺有意思啊，不是那么严肃、
0: 嗯、
1: 这不算那么严肃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多大的这个什么造成了什么什么严重的影响的事、
0: 哎、但是对于人家俩人来说挺重要的，我一辈子最浪漫的时刻、
1: 啊、
0: 然后喜弄。
1: 你要往这么想，那也是对于当事人来说挺严重的事儿。本来设计是个、非常浪漫的想象啊，众、
0: 嗯、
1: 万众一呼我们就在一起了、嗯、结果万众一呼我们坐下了。哎，
0: 你们俩不想一想，你设计这事儿的时候，你有没有影响到别人？你一就是单方面觉得我们俩很嗨
1: 啊
0: 啊！你有想过别人的感受吗？你们的那个什么浪漫最重要的时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啊
0: 啊，是不是？所以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啊？如果您去看演唱会，花了很贵的钱买的门票，结果前面俩人站起来要求婚，挡了你的视线，你是宽容他们一首歌的时间呢？
1: 哎，
0: 还是说坐下？欢迎大家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啊。那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产品，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嘛，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听听啊，人家是国家863

0: 科研成果，有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品质很有保障啊。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以后啊，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我们的老朋友瑞雪说，你们早上说的那个体检在哪儿啊？在双阳区的奢岭街道。
1: 哎，奢是那个奢侈的奢。
0: 就是奢岭街道的他们的那个社区啊，
1: 就我说这个团队的阵容也是非常的奢华，
0: 哦、
1: 都是一个字儿啊，奢岭吗？
0: 啊，有点冷 啊,
1: 啊。
0: 行，就是在咱们双阳区的奢岭街道啊，明天下午的1:30。
1: 你说冷不冷的事儿啊？这老大哥跟咱们说了这个关于冷不冷的事儿，说我发现你们从吉林之声是不是气象台的下属单位啊？
0: 嗯，
1: 你看，你早上6点新闻，7点G38早新闻，再到7:30的新闻有态度，啊，之后还有赵飞他们的节目，每一档都有天气预报，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呀？
0: 嗯，
1: 不是，这关键是每一档节目它可能有不同的听众群，都想看一下天气，哎，都有这样的需求。之前咱们节目里边曾经取消过一段嘛，因为时间紧就把天气预报取消了，说上一段有下一段有，我们也这么想过，但是有听众就给我们说为什么没有天气预报啊，
0: 嗯
1: 啊，然后还特意又恢复。
0: 我以为你有什么精彩的答复呢。
1: 没有，就是非常认真的答复，
0: 非常诚恳
1: 啊。怕老大哥真以为咱们是觉得内容不够了，拿天气预报来凑数了。不是，
0: 那不是有冠名吗？
1: 啊，有冠名。
0: 嗯
1: 啊，你非我还真忘了这茬了。确实啊，确实，
0: 那不是因为有冠名吗？
1: 啊，对，你看什么冷暖
0: 多重要啊。行，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新闻。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啊。首先我们要回应一下啊，昨天我们谈及的这个热点事件，
0: 嗯，
1: 就是赛场上这个比赛选手生理不适，出现了这个比较尴尬的场面，
0: 嗯
1: 啊，现在有回复了。13号，国家体育总局通过龙潭湖之声微信公众号，就近日这个 HiRox 赛事北京站发生的突发情况发布评论，这个题目是“商业体育赛事要拼搏，更要规则”。那么当下各类商业健身赛事蓬勃兴起，特别是 HiRox 等综合体能赛事快速走红，成为体育赛事新业态、体育消费的新载体。那么近日 HiRox 赛事北京站有选手身体严重失能，仍然坚持完赛，而且组委会并没有进行干预，引发了社会对公共卫生安全的广泛讨论。真正的体育拼搏并不是罔顾公共卫生与他人权益的硬撑到底，而是应该以尊重规则、恪守公平、量力而行为前提的自我挑战。
0: 嗯，那么赛场安全呢是底线，赛事规则需要护航，规则漏洞不仅损害了参赛选手的健康权益，还会动摇整个赛事的公平根基。赛事主办方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构建科学的全流程管理链条，做好风险防范与应急处置。行业主管部门也应该加快制度啊，来制定此类新兴赛事的行业标准，属地则应该加强体育、应急、消防、卫健等有关部门联动，确保赛事安全有序。
1: 今天为啥第一条要说这个事儿啊？一个是回应这个后续的发展啊，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除了总局说出的这个态度，还有就是他们当事这个主办方的态度。
0: 嗯，
1: 确实他们也承认了。

0: 说我们确实有这个操作不太恰当啊，回应的也回应了，但是我觉得态度还有点不痛不痒
1: 啊，
0: 就
1: 我们擦了
0: 啊，
1: 我们换地毯了，
0: 但是他们的关注重点，我觉得随后还发了一个更加严厉的措辞的这样一个声明，说啊，网上有人对这个选手，就是对这个失态体态失能这个选手啊，有什么网上严重的网暴怎么的，我们要拿起法律武器。
1: 我们对选手没有任何的这个指责
0: 没几乎，我觉得没有人对他多么严重的人身攻击，
1: 哎，
0: 只是提起这个事儿，你不得不提他。
1: 哎，
0: 啊，
1: 我们关注的是你赛事组织方，而不是这名选手，
0: 哎，
1: 谁还没点意外呢？
0: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仍然是避重就轻。我所以回想起来，我觉得体育总局这个态度是很严厉，但是我觉得应该再有一些措施。这样的主办方能不能把他的赛事主办权停他一年半载呢？
1: 他是不是还应该继续举办其他站的比赛？这个是有待考量的啊。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这个热点事件。用8年时间完成了从专科到双一流硕士的跨越，通过某互联网大厂5轮面试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然而这位朋友却在入职审批的最后一刻被一句哦，你的第一学历是专科，没有办法继续推进入职流程，而被挡在了门外。近日呢，就有媒体报道了求职者小缪的遭遇，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0: 这个事儿其实也是比较有争议的一个事儿，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说那确实是不公平，但是有人真有心里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企业招聘，我招聘什么样的人是不是由我企业自己做主啊，市场经济嘛，我要这个人我就要了，如果没有违反什么法律规定，那我就可以这么招了。但是有人说你这样确实不公平，第一学历能决定一辈子吗？就像这个当事人小妙啊，他说那我这只是第一学历低，后面通过我拼搏，我取得了本科什么硕士，而且是双一流硕士，
1: 恰恰证明了他的学习能力啊。
0: 我一路拼搏向上，我第一学历低并不是有犯罪前科呀，怎么拿事揪着不放了，我一辈子抬不起头吗？
1: 其实2024年教育部曾经印发了通知，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显然政策的导向是明确的，但是具体到这个职场招聘依然面临隐性歧视的困境。像这次这位小伙子的遭遇，涉事单位干脆就明牌了，哎，我就是你第一学历是不符合我们的要求的。其实一个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什么呢？就是你为什么不早说呢？为什么不早问呢？在此之前，他已经辞掉了原来的工作。须知求职者在应聘过程当中乃至应聘前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也付出了精力和时间，而层层通关之后却卡在了最基础的学历关，这简直就是一场戏弄。其实这个事儿就是在你看他简历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他第一学历是不合格的，第一步就可以淘汰他了。
0: 其实这里就是个悖论，比如说我是这个企业啊，我是企业决定招聘的这个比如说 HR 负责人，他有这样的想法，他不敢直接说出来。就是你看刚才我们说了嘛，国家的政策是禁止这样提及，禁止这样操作，涉及到对学历学校的这个不公平的待遇啊，就是有这个歧视的嫌疑，所以他不能把这个心理的取舍的标准公开亮出来。但是到了最后一步，大家都差不多的时候，成绩面试成绩什么都差不多，就像
1: 他在拿这事儿，
0: 就像有人在上面留言就说了，说就像比赛。最后成绩大致一样，我们要查小分了。所以那我找不出别的区别了。往前一倒，你学历第一学历是专科，人家第一学历是本科，
1: 那没办法
0: 了。甚至人家第一学历是什么
1: 985、
0: 211，尽管不让这么提，但是在这上面我比你有所超越，那只能这么操作了。所以这里边确实，你要改变这个，不是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单位能解决的事儿，整个社会氛围就是这样啊。你说你不提985，不提211，评出来了，那
1: 最后就差一区别，就要找区别的时候，可能就在这儿了。
0: 对
1: 啊。哎呀，所以这个区别可能建议企业你再从别的方面找一找，看看他会不会多两个证书什么的啊。啊，我们来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啊。郭富民祥大哥也和我们探讨了一下昨天咱们那个新闻，就是说他参加比赛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意外。

0: 明祥大哥说，那简单啊，你就是以后参赛队员你都穿上纸尿裤上场，这不就得了吗？哦耶，办法总是比困难多的呀。
1: 选手该说了，穿纸尿裤影响我动作发挥，甚至有心理负担。
0: 那不行，万一要再发生这样的事儿，你粗溜滑也不行啊。
1: 其实这个事儿，我为啥今天真的特别想再说一遍，就是我还觉得对那位选手的态度

0: 昨天我们已经明确说了，你一般的选手吐个痰擤个鼻涕都要罚时2分钟，为什么他造成如此严重的赛场污染，仍然对他没有一点影响？
1: 对，因为他影响了其他选手，咱就不说干净还是脏的事儿，你影响了其他选手的成绩啊，不公平。
0: 而且他本身态度还这么强硬，我觉得就仍然有点不知悔改的感觉，就是不认为自己错了。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啊。如果天气凉，你看早晚凉，出门感觉腰酸腿疼，或者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觉得浑身僵硬啊，关节也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也越来越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看看骨密度啊，它有可能在下降，需要补钙。很多人说那牛奶钙片我没少吃啊，怎么可能就是缺钙呢？我们说了，就是为什么若干年前我们提出补钙这个概念的时候，有不少人就说我们老一辈的也没有觉得自己缺钙啊，就是因为你营养虽然跟上了，但是它很难真的进入到你的骨骼里边去。所以我们推荐的是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呢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产品，每粒里边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这个呢就是它能够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三合一了啊。咨询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而且直接帮您足足砍掉了110块钱啊！这个价格，您去任何地方都是买不到的，只有咱们的节目里面才有。秒杀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
1: 哎，记好这个抢购电话啊，只要30484001003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哎呦，始终有你啊，倒是过得挺潇洒的。问咱们说，中秋节快到了
0: 啊，
1: 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初五了，
0: 准备啥呀？
1: 准备好上班啊。
0: 啊，对呀，我们都早就一直准备着
1: 啊。然后莫恩说，哎呀，你们今天聊的是那个演唱会上求婚的事儿，之前也有很多在演唱会上求婚的
0: 啊，
1: 所以他们
0: 都成了吗？
1: 啊，
0: 然后
1: 没有人喊让他坐下。
0: 不是，像老大哥还说了那句，说什么、秀恩爱，崩得快，崩得快。
1: 你别念出来，你就说秀恩爱，
0: 那前面那些后面崩了吗？
1: 然后国富民强说，我看有网友还说那什么呢，说离婚吧。
0: 对，
1: 我觉得不至于这样，但是实话实说，确实有点挺讨厌的啊。
0: 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模糊的一个原则。反正我是这样的。你要是拿到我觉得个人的事儿，你拿到公众面上去说，有点妨碍别人的视线
1: 啊，
0: 人家愿不愿意看你是这是个问题啊。
1: 啊，
0: 你要是明星，你可能对人家都愿意看，但是你普通人，你往那一站，你不影响我看我偶像的视线了吗？
1: 你是明星，你也不是我偶像，我今天看的是他，我花钱了，我一分钟我都不想耽误。
0: 真的很有可能，你就像一个演唱会上有演唱嘉宾来了，
1: 120分钟的票，我这论分钟计费的。
0: 就有很多这个歌迷，人家就表达。不满了，有的演唱会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了。说你一个120分钟演唱会，嘉宾来就唱了110分钟，你就唱了2首歌，你这算什么？这是大杂烩，就不满意了呀。你说是一个求婚的，可能也当不了几分钟，但是观众心里肯定会有很多人不满意。
1: 哎，所以说别把自己家的事儿放到公共场合去啊，不合适。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好视力啊，现在咱们中老年眼健康，面向全省开展了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多得78元的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免费试用。记好电话4006092166。
0: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这眼睛经常疲劳、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见点光就胀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那一定要尽早干预治疗。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10几种 珍贵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作用更直接。

0: 贴完眼前感觉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全国好多用户都在用啊，放心，尽管放心用。好视力这次发起惠民补贴活动，就是想让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啊，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拨打400-609-2166订购，当场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音质特别好的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颈肩腰背啊都能用，最后再给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整整四重大礼。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郭富民强大哥说，昨天我留言你都不给我念，我当时就说了赛后他应该看大夫是不是
0: 啊，那个松了
1: 啊，我让他别耽误，果然住院了吧，我料事如神。大哥不是，你这病情分析的太细致了，我没法念。
0: 你真是老中医，一搭眼就知道你什么问题。
1: 他都不用搭眼，他一听他就知道。咱这不是吃饭时间吗，也不能把他那个病情添得太细，那个描述的太细啊。大熊也说演唱会上求婚的事儿，特别赞成小东老师的观点，你自己的事儿你不能给别人添麻烦啊。
0: 你看好多时候在公共场合，比如说啊，咱们别的人有什么活动啊，或者咱们去参与，或者是婚礼，谁的婚礼你去参加婚礼，你要上台发言的那一刻，很多人下意识的会说一句，我应邀也接受什么邀请来你要是很突兀直接蹦上来说，哎呀今天特别高兴啊，那个谁谁谁结婚我来，
1: 把他拉下去，
0: 下面就有人说你下去吧，看你干嘛。就一样的道理，对不对？
1: 我着急发筷子吃饭呢。
0: 人家要是新郎新娘邀请说，这是我闺蜜，这是我铁哥们儿来怎么怎么样，有这么一句话有来头，你毫无来头很突兀的，那就有点太不自然了。
1: 哎，那我们再说一个昨天登上热搜的热点事件啊，特别搞笑，就是整个一个车厢的人恨不得都投诉高铁站了
0: 啊。
1: 我看了这个标题我就想，什么事儿能让这么多人去投诉他、啊、
0: 那标题说的特别有意思，说我们难道一车人都买错票坐错车了吗？
1: 他们
0: 觉得下了车之后这个目的地不是我们想去的地方。
1: 哎，就是你要说你对当地的这个地貌不了解呢，好像还有点冤啊。就是最近啊，有乘客去四川的泸州旅游了，然后他们就买到泸州东的高铁票，可能到泸州没有票，那我就买到泸州东吧。
0: 对，
1: 是不是？
0: 一般人就是正常的理解，
1: 长春西是吧？
0: 长春西
1: 远一点而已。
0: 长春站，那你就坐公交车或者是打车，也没多长时间
1: 就到了。就远一点，在边上呗。
0: 无非是你理解这个长春东啊、长春西啊、长春南、长春北，就在长春城区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1: 不在市中心啊、
0: 你要说你买个长春东一下干到九台去了，
1: 双阳，
0: 那就有点难理解了。你像咱们这个机场的高铁站，它叫龙家站，你要说它一个长春东，你肯定有人会懵，对吧？
1: 这个问题现在就是这样的，这个泸州东啊，它不仅不在市区，而是位于泸县云景镇，离这个市区有30多公里，这可真是一字之遥，差了30多公里啊。那么这位游客呢就问了，说这一车人基本都是同样的情况，有赶着回家的，有出差办事的，全都被折腾够呛。所以呢，他建议推动泸州东站更名为泸县云锦站或者泸县东站，避免更多的乘客踩坑。反正你叫什么我们不管了，你就是不能叫泸州东。
0: 那么有回复啊，这个泸州市交通运输管理局答复说啊，为了规范铁路车站名称管理，车站更名需要由国铁集团审批，他们已经第一时间将上述建议反馈给了铁路部门，后续呢将持续跟踪工作动态。那么这个回答啊，其实也算是滴水不漏，作为地方交通管理局啊，确实是没有权利直接给车站改名，但这个新闻就怕是连连看啊。我们仔细想一下，之前有媒体报道过，别的地方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这个泸州东是30里远，其实还算可以，将就一下打个车也就不到龙家那么远，还有100多公里的，你信吗？
1: 就是湖北啊。 湖北的那个孝感市大悟县的孝感北站，它实际上距离孝感城区近100公里，但是呢，人家那个后来解决了，后来改了叫大悟站
0: 啊。
1: 但是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泸州东站这个事儿，2024年的时候有人提出过，但是2年了都没有被跟过来啊。本来是为了便利乘客，有也还有很多外国游客呢，对不对？但是现在呢，就是因为你这个名字不准确不精准，给外地人造成了麻烦啊。
0: 其实这里边涉及的东西比较复杂吧，一个是这个大家反馈的这个建议意见啊，有没有真正送到铁路部门，还有就是铁路部门如果接到了，他们有没有引起重视。可能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因，就是这车站的命名到底是归谁？你比如说弄到那儿去了，那是其实不是这个市区了，它是下面的一个镇，下面一个县。那可能这个县，我说叫我们的名字，还是叫这个市的名字？谁的权力更大？谁冠以谁的名字？这里边可能问题真的是比较复杂。
1: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已经被反映2年了，持续被反映2年了，却毫无进展。哎呀，也真是一绝啊！好了，那最后呢，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款美食。哎，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阿列克谢红肠。过节嘛，这不是刚才始终有你说了都要中秋了，那得备上阿列克谢红肠啊，咱们东北人的最爱，肉质紧实，香而不腻。团圆吃饭呢，你是当凉菜呀，还是炒个辣椒，还是空气炸锅烤一下啊，都非常受欢迎。这是正宗的俄式红肠配方，采用优质猪肉和牛肉作为主料，25道制作工艺，手工果木熏制而成。哎，越嚼越香，口感十分紧致啊。今年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中秋福利，179块钱买3盒精致版的红肠，送2盒经典版的红肠，区别在哪儿呢？
0: 这个经典版的红肠啊，它是肥瘦相间的，那么精致版是纯瘦肉的啊，嚼起来就特别过瘾，对吧？这两款啊，哪款都特别好吃，每盒是1斤，一共是5盒，只要179，真材实料，味道正宗，加。人啊，朋友都特别爱吃，赶紧时间抓紧时间抢，说不上啥时候就没了啊！记住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
3: 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9: 播种，新中国电影。